0: 叫一个人啊？
1: 说是一个人，实际上是个半边人。
0: 什么叫半边人呢？
2: 小寡妇。
0: 寡妇啊，
2: 小寡妇。
0: 哟，这寡妇算超生了。嗯，这么大的财产，嗯，吃好几辈子也吃不完呢。
1: 那是你的意思啊？小寡妇守不住。
0: 哦，年轻，
1: 惦着嫁人了。
0: 想嫁人？
1: 想嫁人？
0: 那就周围那村子里边找一个吧。
2: 找一个啊？
1: 有这么一句话呀？
0: 叫什么呀？
2: 蛐蛐不吃蚂蚱肉。兔子不吃窝边草。
0: 哦，还真有这么一句话。
1: 本乡本土的寡妇。
0: 好，我再跟您说这句话。哦，你找不着。
1: 为什么呀？
0: 这叫穷闲富不要。
1: 怎么讲啊？
0: 那有钱的谁要寡妇？穷的这寡妇又瞧不上。
2: 你错了啊！
1: 小寡妇乐意嫁给穷主，
0: 是吗？
1: 她有钱呢。哦，不在乎对方的穷富。哦，你琢磨。另外呀。条件还不限制，
0: 是吗？
1: 干什么都行啊！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子、卖艺的、说相声的，哎，
2: 小寡妇最喜欢你们说相声的。
0: 是啊，
1: 寡妇说了，啊、要是能唱快板更好。
0: 哎，你瞧瞧，我就两门报啊！
1: 这托我找一个，
0: 啊、这不行，这个说相声唱快板大多数他都没有好脑袋，你知道吧？哦，像长得我这么顺眼的少。
1: 哦，你那意思寡妇想找一漂亮的？
0: 对对对，
1: 你错了啊，他不愿意找漂亮的，
0: 是吧？
1: 越寒碜越好。哦，寡妇说了，说这个脑袋呀长得比那个搓脚石强点就行。
0: 是啊，
1: 你想啊，这脑袋连搓脚石都不如，那还叫人吗？
0: 对呀、啊，哎，您说他具体要找个什么样的吧？
1: 嘿，那意思就是个头啊比我稍微高这么一点儿啊，对吧？说比我瘦一点儿、啊，眼珠子大点没关系、啊，脸上有坑也行，倒是这么说的。
0: 这不就给我预备的吗？啊，我来了吧？哎，啊。我来了行吗？哦，
1: 你的意思给你介绍介绍。
0: 哎，您跟寡妇说说，
1: 成一家人家啊。行倒是行，不过这个寡妇这个脾气她格色，我怕您一块过日您受不了，我落埋怨。
0: 没关系，我能将就。
1: 你能将就、啊、
0: 我随和呀。
1: 不过还是把这个丑话说的头喽。
0: 啊，行啊，
1: 看您承受得了承受不了、啊、
0: 都有什么条件呢？
1: 首先说吧，啊，这个寡妇吃饭就个别。
0: 那吃饭谁不吃啊？
1: 寡妇她吃面包。
0: 那西餐我也能吃。
1: 能吃啊？
0: 能吃啊。
1: 问题是什么呢？啊，她吃一个面包啊就一遍的大蒜。她一顿的十个面包，
0: 这一天推一车蒜去，这个受不了。
1: 你吃一车蒜行吗？
0: 这不行，
1: 他粗心，关键是
0: 这差点，
1: 差点吧？
0: 你少来两瓣成。
1: 那不行，啊、不行，人家规定就是一车大蒜，你行不行啊？
0: 一天一车，
1: 一车，不行吧？
0: 这差，
1: 是不是差点啊？
0: 少来点行啊
1: 啊！你乐意不乐意啊？
0: 我乐意，这个少来点，
1: 少来点啊，哎、少来了不行，就一车，
0: 说
1: 了、哎、就一车。
3: 我能吃蒜，啊、你我能吃蒜，您完现在还有话问了？
1: 快！
3: 吃蒜，这车皮都行。
1: 你
3: 咱聊了，你等，你眼睛太大了，吓人。
1: 你这个头合适，把这手机号留了。我给我一手机号。我这人大个不错。
0: 什么不错呀？
1: 啊，能吃蒜。
0: 您说那不行，我来吧。我能吃，
1: 一车
0: 啊，一车两车都行。

0: 肚子朝上，
1: 这
0: 蹦着，
1: 这又差点了。这要捅出脑淤血了怎么办呢？
0: 问题是在这儿呢，他就这习惯，你这
1: 是不是？
2: 这我来吧，
0: 哎，行，
2: 这我来吧。
0: 你这
2: 我行，我没有下
0: 下
2: 下，我下一个保帅，
0: 下
2: 我行
0: 下
2: 了，
0: 下
2: 了
0: 体格不行。这小伙子长得别看单薄啊，他挺精神，
1: 那体格不行啊。
0: 是啊，
1: 他体格不如我呢。
0: 不是，那空着睡。
1: 不我来
0: 啊，
1: 我来。
0: 你来啊，
1: 90度加角我都行。
0: 完了，那就是你了。
1: 哎，我来吧，
0: 就是你了。
1: 哎，
0: 三条不易呀、他全答应了、那这么着，我就回去跟寡妇说去了
1: 啊。说吧，
0: 我就提您这个职业，您这个模样，您这个戳着根，您这个言谈，您这个话语，您这个脾气，您个秉性，这寡妇一听嘎嘎一乐，这事儿就算
1: 成了，
0: 吹了，
1: 吹了，
0: 吹了，
1: 这个没有。
0: 嗯，
1: 刚才您说这条件这么苛刻，我都答应了。再者您说了，这寡妇就爱找说相声的，这脑袋比搓脚石强点就行，我这脑袋还没有搓脚石强呢。
0: 您这说瞎话呢
1: 啊，
0: 您这脑袋就不是搓脚石，
1: 这叫什么话呀？
0: 不过也别寒心啊，
1: 啊，
0: 有希望。
1: 有什么希望？
0: 人配医生，马配鞍呢，给您捯饬捯饬，就许乐意。
1: 哦，能捯饬。
0: 哎，您这衣服不行，您得换一个呀，玫瑰紫色的丝绒旗袍。
1: 我
0: 对
1: 玫瑰紫丝绒旗袍，
0: 对，大开气到嘎着窝，
1: 黑俩门帘出来了。那是
0: 他寡妇爱这个
1: 是吗？
0: 他喜欢这色儿。另外您得穿一双那个高筒的丝线袜子。
1: 这不行，这不行、高筒丝线袜子
0: 啊，
1: 我那汗毛都支棱着，这好看吗？那
0: 你别让它支棱出来呀、你拿那刀刮下去。
1: 对，我一天刮三遍。
0: 哎，丝袜子穿一个粉红色的高跟皮鞋，头发得留起来，烫一大波浪，擦点粉，抹点腮红，嘴唇又大红，弄个眼影，这套一个鼻环。
1: 你别说，
0: 胸啊得垫起来。
1: 你别说了，别说了。照您这么捯饬完了，我不成妖精了吗？
0: 你管他妖精不妖精、
1: 那怎么出去见人去呀？
0: 加眯着呀、成了再出去呀、
1: 哦，对，等这事儿成了再出去。
0: 寡妇爱这个，
1: 对对对，
0: 行吧。
1: 哎，您先等会儿吧。我先得问问这寡妇长得什么样啊？
0: 你看，你看
1: 啊，这寡妇要长得寒碜，我还不干呢。
0: 您这人这叫不知足。
1: 怎么不知足？
0: 人家趁那么大的家业，长得能寒碜吗？
1: 那两码事，
0: 两码事啊，一码事。
1: 你说说长什么样、
0: 先说这个头吧。
1: 啊，
0: 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眉毛，大眼睛，骨鼻梁，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1: 这是寡妇，
0: 他们街坊。
1: 哎，谁让你说他们街坊了？
0: 你那意思？
1: 说寡妇啊？
0: 没有，他们街坊显不出寡妇漂亮。
1: 您说这寡妇长什么样？
0: 这个头
1: 啊，
0: 比您高点，
1: 高一寸，
0: 高一尺，
1: 高一尺、
0: 高一尺，
1: 大洋马似的。那欺夫押韵，
0: 就您这模样有什么韵呢、您这模样
1: 啊，
0: 这将就吧。人家长得周正，
1: 长得什么样啊？
0: 四方排脸的
1: 啊、
0: 留一光头
1: 啊，
0: 两边小黑胡，一巴掌宽护心毛。
1: 你别说了，别说了，
0: 好练武术。
1: 你别说，不是寡妇吗？
0: 是寡妇啊，前年大奶奶刚死，现在没续弦呢。
1: 哦，男寡妇啊？
0: 你那意思呢？
1: 女寡妇啊？
0: 女的我就留下，我找你干嘛？
1: 去你的吧。

0: 过河拆桥梁难从今后，再不说你只家有房呀。哎呀，
1: 嗯，唱得不错，
0: 多好听。
1: 哎，
0: 为什么好听啊？
1: 您给说说。
0: 词儿写得好。
1: 对，
0: 把这个红娘啊，天真活泼可爱那个劲头描写出来了，
1: 表现出来了。
0: 同时啊，也把红娘这个缺点流露出来了。
1: 这个红娘有什么缺点呢？
0: 她不是个好孩子
1: 啊，
0: 好骂街。
1: 好骂街
0: 体现出来了。
1: 这唱词里有吗？
0: 有啊。
1: 我们怎么没注意呢？
0: 没注意啊。
1: 啊，
0: 为他们婚姻是多狠呢、啊。
1: 你先等会儿吧。为他们婚姻事
0: 啊，
1: 不是骂街，为他们婚姻事。
0: 哦，他们呢？
1: 哎，
0: 可能这个唱词啊误导我。
1: 这唱词没问题，您这智力有问题。
0: 这个河南梆子呀，我唱的稍微差这么一点。
1: 你差多了。
0: 唱的最好的
1: 是什么呀？
0: 白话梆子。
1: 这个

0: 白话帮子是什么地方的戏啊？
1: 河北省。
0: 哦，
1: 全是大白话。
0: 是啊，
1: 特别有意思。
0: 来，你再给唱唱。
1: 一唱都这个相声的。
0: 你来来。
1: 有官做椅子，金牛本抽。
0: 哎，不，您先等会儿。这头句是什么？
1: 有官做椅子，金牛本抽后。
0: 您听吧，这就是废话。
1: 往下听啊，句句是废话。
0: 是吗？
1: 有官做椅子，金牛本抽后。
0: 这是头句。
1: 头冲上，脚冲下，脸冲前头。
0: 啊、哦，
1: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

0: 说走就走了呢？
1: 嚎啥呀？刚睡着，嚎啥呀？
0: 不是爹，你平常睡觉不打呼噜吗？这回咋没打呢？
1: 刚才拿枕头憋住了。
0: 多亏我叫你了，要不然你都容易过去。
1: 你那小催眠曲挺嗨呀。你天天不用跟我催眠，我告诉你，你媳妇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0: 没多长时间，才俩月。
1: 才俩月？想当年你妈要敢两天不回家，我怎么对她你应该是知道。
0: 那我真知道，从早上九点一直跪到下午四点。爹，你说你那时候跪的真直溜啊。
1: 别说那废话，
0: 就你刚才跟我说的那番话，你给我妈上坟都得道歉，你信不？
1: 我问你，就这种状态我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你妈就是带着遗憾走的，没看到孙子。你说我也带着遗憾走上那边给你妈跪着去，给你媳妇打电话让她回家。
0: 我才不打电话呢，我明白事理。
1: 我打。
0: 你干啥呀爹呀，人家忙着呢。哎呀，管不了你。
1: 大白天他关机了。
0: 关机咋的？人开会呢。
1: 谁给他当秘书呢现在呀？
0: 他大表哥。
1: 他大表哥？你告诉爹，你俩是不是偷摸离婚了？
0: 没离婚，我俩可好了。
1: 那就好办。
0: 爹，你干啥呀？
1: 给他秘书打电话，赶紧回来。
0: 你别，你三思啊，爹。三思。
1: 喂，三思啊？不是，这叫什么名字？
0: 宋秘书。
1: 是宋秘书啊？啊，我找鸭蛋。我不是买鸭蛋，我找你们总经理鸭蛋。哎，让他抓紧回家。他家出事了，出大事了。他忙多大事啊？他老公爹驾鹤西游了。啊，赶快回来。
0: 不是爹，你这么说好吗？我媳妇回来你咋解释啊？
1: 直接给他扣到家里头，别上班了，抓紧时间我要抱孙子。
0: 哎呀，给你煮那鸭蛋好像糊了。
1: 你说你干啥能行吗你？
2: 喂，这信号不好。你们有病咋的？人家老人过世，你买花篮干什么玩意儿啊？听我说啊，把花篮给我拆了，改成花圈送过来。另外，这鼓乐队怎么还没到呢？啊，太慢了这呀！
3: 来了来了，
4: 乐队到了。
2: 聊，
4: 大哥
2: 你好。鼓乐队啊，卯足劲儿的吹啊，他们家出事儿，就当你自己家出事儿那么吹。
3: 放心吧，大哥，
2: 吹一下我听听。来，
3: 走，
2: 预备，开始。停！

0: 停停下停下停下，不是大哥你搁这干啥呢？这是啊，
1: 妹夫啊，你说我叔头两天活着好好的，说没就没了，你要节约水电呢？
0: 啊，
1: 不是节哀顺变呢？
0: 不是哥，你不知道，
1: 妹夫
0: 呀，
1: 你啥别说了，我都知道。你说我叔这个人啊，一生啊，又当爹又当妈，挣俩钱不敢花啊，别让我煽情的。哎呀，你要坚强啊，你要挺住，人的一生啊，什么事都可能遇到。我跟你说，就啊。

0: 这些年呢，拿你当这当亲儿子一样。你看叔，今儿这事儿咋办？
1: 我这不想的吗？这不是吗？这咋能咋整？这咋整？咋整？哎，有了！
2: 干啥呀？
1: 有了！来！叔，归位。快点，来不及了，快！别动。
3: 哥，你能不能别说了，行不行？爹呀，那不是游戏，我不同意。
0: 别说话，我死还是你死？儿子给爹沏点茶水。
1: 行了，都啥时候还摆啥谱？忍一忍吧。
0: 渴了，
1: 一会儿进屋。快，
0: 别动！我儿媳妇回来了，
1: 回照片里去。哎呀！
3: 媳妇回来了。
4: 爹，
3: 媳妇儿，
1: 儿媳妇到。儿媳妇。向前一步，太近了，往后退两步。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还礼。
3: 那个，宝妹儿啊，妹妹，公司挺忙的。你回来看看得了，你回去吧。
4: 你说啥呢你？家出这么大事儿，我能走吗？
3: 媳妇儿，我哥说的对，回去吧。
4: 你上一边去，王龙，你有没有点良心你？啊？你说爹，那等。哥。
1: 哎。
4: 哥，那个你帮我回忆一下啊，我进来的时候。我爹照片手拿苹果了吗？啊，
1: 没拿呀，你看没拿苹果，你看，啊，你眼睛看花了，你接说他。
4: 哎呀妈呀，
1: 说他。
4: 可是我这眼睛花了。
1: 说
3: 你说我吧。
4: 不是我说你王龙啊，你一天你没长心，我就让你看会儿爹，你说你。你快看，这不拿苹果的吗？你咋说没拿呢？
1: 啊，哎呀，你说他人都没了，想拿就拿吧，你管他干啥玩意儿呢？你说他，
3: 你还说我？

0: 就是乐的意思。这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回头就起什么化学作用。
1: 哪有这个事？
0: 这一笑对人身体健康大有好处
1: 啊。你说这个乐对人有什么帮助呢？
0: 卫生家说过。
1: 怎么说？
0: 说人心情愉快就能延年益寿。
1: 对，
0: 人要是总苦闷就容易衰老。
1: 哦，是这么回事。
0: 中医学者也有说法。
1: 哦，中医又是怎么说的呀？
0: 说人听相声哈哈一乐，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失水，不胜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1: 哪有这么多说辞啊？
0: 一般人还有个说法
1: 啊。一般人他是怎么说的？
0: 说人呐，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人一乐就会年轻一点，一发愁就会老一点。
1: 哦，
0: 常发愁头发就白了。
1: 是
0: 啊，刚才你看有那个很年轻的人头发就白了，那怎么回事？
1: 那是少白头啊。
0: 嗯，那是不常听相声
1: 啊。不常听相声，
0: 所以说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1: 哎，不，您这话不太准确。
0: 嗯，
1: 我听人说呀，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懂吗？
0: 十年少。
1: 哎，一乐就能少上十年呢。
0: 哦，啊，你这是定期的。我这是活期的。
1: 好嘛，我们俩这同款呢。这
0: 你说您一乐就年轻十岁？
1: 就是啊。
0: 你这理论不可靠。
1: 为什么呢？
0: 你想啊，
1: 他一乐就年轻十岁怎么不可靠？
0: 就拿你说吧。
1: 啊，拿我说，
0: 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是58岁。
0: 哦，你到这儿听相声哈哈一乐，
1: 我就年轻十岁啊。
0: 剩48了。
1: 对，
0: 连着再乐4回。
1: 那我就剩8岁了。
0: 再说什么你也不能乐了。
1: 为什么呢？
0: 你不够一回了。
1: 我不够一回了。
0: 再乐危险就太大了。
1: 怎么？
0: 你再哈哈一乐，没了。
1: 没了。我挺大的人，我能没了吗？
0: 人不能没，年龄没有了。
1: 是啊，
0: 成出生小孩了。来的时候骑车来的
1: 啊，
0: 走的时候让保育员抱走就行了。
1: 我小孩了。
0: 照你这么说，哪个剧场也不能演相声。
1: 怎么呢？
0: 演完了相声，剧场转业改托儿所了。
1: 哎，哪有这事啊？
0: 就是乐呀，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
1: 哎，人高兴就
0: 可以治病。
1: 我还能治病。
0: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1: 哦，都靠着什么呀？
0: 治疗方法很多。
1: 您介绍都有什么？
0: 就拿理疗来说吧。
1: 啊，您说说。
0: 有水疗。
1: 水疗。
0: 电疗。组织疗法。
1: 组织疗法。
0: 睡眠疗法。气功疗法，等等吧。
1: 啊，这些
0: 将来可以发展相声疗法。
1: 相声也算一种疗法。
0: 哎，医院里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增加个相声科。
1: 哎呦，相声也占一科了。
0: 哎，占一科，人数少啊。
1: 啊，
0: 派去2个相声演员就行了。
1: 哎，这不行不行。
0: 嗯，
1: 您说每一个医院要派去2个相声演员呢？
0: 嗯，
1: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人太少，不够分配
0: 的。那也没关系。
1: 怎么办？
0: 将来把大夫和护士都组织起来。
1: 干嘛？
0: 学相声。
1: 哦，让人家医生嘛学相声，
0: 相声演员也学医，这样就结合起来了。
1: 那哪结合得了啊？相声演员学医没有基础，这可不行。
0: 你说谁不行？
1: 我就不行啊。
0: 有行的。
1: 谁行啊？
0: 我。
1: 哦，你懂医学，
0: 侯大夫嘛。
1: 你啊，说了半天话，我没注意，这位是侯大夫。
0: 你到我们村打听，侯大夫都知道，
1: 都了解你。那么您是内科是外科呢？
0: 外科就好。
1: 外科那可不简单。哎呦，外科医生那讲究动手术啊，
0: 开刀
1: 啊，
0: 拉呀。那咱们行。
1: 你行啊？
0: 哎，
1: 嗯，
0: 比如说你要是长个疖子长疮，你甭找别的大夫，找我就行了。
1: 就找你，
0: 只要你豁得出去，
1: 哎，
0: 我就敢干。
1: 我不敢干。
0: 啊，
1: 好不，我得豁出死去找你来治。
0: 哪有那么大危险呢？
1: 你说让我豁得出去
0: 啊？你得豁得出去，疼啊。
1: 疼啊。
0: 哎，
1: 那要这么一说，你这个医术还不太高明，
0: 是吧？
1: 人家那个大夫给患者做手术，讲究让人的患者不受痛苦，不知不觉。
0: 你别害怕，我有把握。
1: 你
0: 哎，我平常用针管都

0: 就这么长
1: 啊，
0: 就这么粗，装五百瓦药水呢。
1: 哎，等会儿，这么长这么粗，里头装多少瓦？
0: 五百，
1: 五百瓦药水往人身上打，那受得了吗？
0: 你说人呢？
1: 啊，
0: 那你误会了，
1: 你这是
0: 我是兽医，
1: 我不是。

0: 那我觉着啊，咱们先少用，
1: 对，
0: 你知道不？哎，先少用一点，然后最起码你如果真的有相应问题的话，
1: 嗯，
0: 我们先把症状改变一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然后再想以后的事儿，
1: 嗯，
0: 先把眼巴前的这个困惑给解决掉，
1: 嗯，
0: 对不？你说那息肉别让它搁那长着了，
1: 对，
0: 我不能让它生长，我还得让它萎缩，
1: 没错。
0: 对不对？得是这个样子的啊！
1: 是的，是的。
0: 他如果说这是刚才我说的一种啊，
1: 嗯，
0: 如果要是人家降价的，那我觉得咱啥也不要等了。
1: 嗯，
0: 就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是希望大家把这个量一定要备足，因为谁也不可能有二次降价这个之说。
1: 嗯，
0: 不能可一直养好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哎，所以那个时候的机会就比较少，可能就那么一次。但我说的这个是如果要是降价了，那么大家就需要做好准备，
1: 嗯，
0: 让我二次谈判的话人能把我撵出来，
1: 可不是吗？
0: 嗯，
1: 但是呢，他们但凡要敢撵你，我就站在前面不许撵我赵老师，我就不允许。
0: 你就顶上是不是？
1: 那必须。
0: 那人说那洋洋那钱你补，
1: 那还是撵我吧。对吧，这个生意之间的事难免有一些来来往往，这很正常。嗯，
0: 对对对，嗯，
1: 哎，所以说这个事情真的是赵老师多费心了。叔叔阿姨们虽然盼着，但是我们得提醒，各位您看赵老师这么看重这个二氢胡皮素啊，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所以这两天节目啊，各位一定要仔细听啊，千万别错过，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好消息就出现在下一秒啊。所以赵老师这两天也通过您的讲解呀，我觉得我身边有一朋友特别需要这二氢胡皮素。
0: 怎么的呢？
1: 嗯，
0: 多大年纪的朋友啊？
1: 40。
0: 40岁。
1: 嗯，我们平常有时候一块健身呢。
0: 健身呢？
1: 嗯嗯。
0: 你呀？
1: 对。
0: 洋洋健身呢？
1: 我不像吗？
0: 我，那你练啥项目？
1: 我练咬肌啊，在健身房里边吃东西啊。
0: 吃零食去你。
1: 不是，那都玩笑，
0: 啊，
1: 就是，
0: 啊，
1: 叫什么叫三分练七分吃，吃也很重要。但是呢，就是你像什么有氧，
0: 啊，
1: 爬坡啊，然后这个慢跑，啊，包括有时候去那个泳馆游泳，
0: 啊，
1: 是吧，
0: 啊，
1: 这都有，包括器械啊，这什么的。就我这朋友啊，就是经常跟我在一块儿，
0: 啊，
1: 后来，
0: 啊，
1: 自从那回啊得了严重感冒之后，
0: 啊，
1: 就是就没办法了，体质明显下降了。因为那个时候健身房啊，
0: 啊，
1: 也会就是提醒很多朋友一点，如果说在严重的这个感冒之后
0: 啊，
1: 那你感觉身体不适或者有某方面机能已经跟不上了，那要暂停锻炼，
0: 啊，
1: 不然会加重这个症状，嗯，
0: 啊，这是对的，
1: 对
0: 啊。
1: 哎呦，以前那个时候我们俩在一块儿健身啊玩啊，或者来说去锻炼呢，
0: 啊
1: 啊，他那个体能还是可以的，
0: 啊，
1: 后来就是稍微我这儿刚出点汗，他那边已经喘得不行了，
0: 啊，
1: 就完全
0: 喘得不行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喘得不行了不得上医院查一查吗？那呼吸道的问题可不能耽搁呀。
1: 查过了，肺结节啊，
0: 啊哦，
1: 嗯，
0: 肺结节，
1: 然后不太大，医生就说定期观察观察吧，
0: 啊，
1: 没事复查一下吧。
0: 啊，
1: 他自己也，
0: 啊，
1: 哎，对，也没当回事儿，觉得之前那回严重的感冒没缓过来，
0: 啊，
1: 而且他有抽烟的习惯，
0: 啊，
1: 烟照抽是一点没减量，啊，你看。
0: 我的妈呀，定期复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
0: 一般我们来去讲的话，如果按照我的这个标准的话，基本上让你定期复查，你的结节应该不太大，
1: 嗯，
0: 应该是在1厘米以下，也就是10毫以下。一般呢，我们都会告诉他你要回去要那个，比如说半年或者3个月哈，或者有什么不适症状的时候，你要及时的回来再去复查，都会告诉他这么告诉他的。
1: 嗯，
0: 其实咱们这两年吧，咱们国内因为大感冒的这个事件吧，对于我们呼吸道的损伤，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有的重，有的轻一点，对吧？其实国家对这一块吧，就是这个呼吸道手术的，比如说肺部手术的这个标准呢，嗯，行业标准一般吧都是10毫以下要观察一下，超过10毫有必要的才要给去做手术的这个调整。
1: 嗯，
0: 但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哈。我并不是说所有的100%的就是结节小于10毫的都是相对安全的，不是的。
1: 嗯，
0: 就是你哪怕有2毫出现的，它也有恶变风险的。
1: 嗯，
0: 你别说10毫左右了，这个大小啊，10毫米、2毫米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这要是搁那个十几年前的时候，你别说是10毫米，
1: 嗯，
0: 只要是大夫觉得不对，哪怕是你5毫米以下都得直接去切除。
1: 你瞧瞧，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也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习惯，就是宁可错杀1000，绝对不放过1个。但是现在我没说嘛，可能是。

0: 是大感冒事件之后吧，就都宽松了。可我们这一宽松之后吧，弄得我们的患者有的时候就不当回事儿了。但是这个像我所说的那个样子啊，就是全世界肺部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排名第一位的，而且现在这个病它这个恶变率还在逐年的上涨。关键是哪个医生给你做完检查之后，他也不敢打保票，说你这个肺结节就是良性的啊，你这个就怎么怎么地。反正我觉得哈，就是作为患者本人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存在一些侥幸的心理。
1: 人民英雄、全国道德模范张伯伦，
2: 天意洪德，疏于妇人，
1: 时代楷模张黎明，
3: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 大国工匠。

0: 天津市第21中学杨一晨。
1: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6: 我们一起行乐。
7: 嗯，要不这个东西不堵不了。
8: 对对对对对。
7: 哎哎，
8: 但是赵丁老师，很多人说他不吸烟，是不是就没事了呀？
7: 不吸烟和肺结节，他们两个也并不是说就是正相关的关系。
8: 嗯，
7: 因为他吸烟吧，它只是造成我们肺部疾病的其中的一种，它不是唯一的一个原因呢。那你说雾霾天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
8: 嗯，
7: 对不？他雾霾天也不是抽烟，但是那属于空气污染，对不？那你说我。

0: 还有经常会接触到一些化学物品的，像什么二氯甲醚呀、
1: 嗯、
0: 还有那个无机砷化合物啥的。
1: 对，
0: 你说这些不都是一个高危的因素吗？还有呢，北方的习惯过去到冬天没有什么菜可吃，所以那时候要不就腌萝卜、腌黄瓜、腌酸菜，全是腌制品，对不？那亚硝酸胺多多呀。
1: 嗯，
0: 所以这些你看没，我说的这些就是吸烟，它只是一个其中的因素，很多都可以直接会影响我们的肺部健康。刚才我说到的那个哪个不是呢？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都是高危的呀。
1: 有道理。嗯，这下大伙儿啊可不敢再心存侥幸了，有肺结节的一定要重视起来，早干预，
0: 嗯，
1: 说不定就救了你们自己一命啊。
0: 嗯，
1: 回头我也劝劝我这朋友赶紧用上这二氢护皮素。
0: 嗯，
1: 任老，听说国外的手术很厉害，他们的肺结节是不是都是一刀切呀？
2: 嗯，这国外手术呢它开展的是比较早的，
1: 嗯，
2: 可是对这个肺结节啊反而比咱们这个要保守啊，咱们呢喜欢呢斩草除根，
1: 嗯，
2: 有点风险呢，有点危险呢，马上就要就给你切，给你手术。国外那个低风险的呢，它可以现在让你的共存，你到了高风险期呢，它才主张手术。有些类型呢，你看这个息肉长到20毫米呢，它也不一定给你手术，
1: 嗯，
2: 它还要观察，哎，
0: 嗯。对，
1: 国外查出来也不管吗？
2: 嗯，他不是不管，
1: 嗯，
2: 他是呢，不手术，也不是说代表他不干预，
1: 嗯，
2: 他呢也他不像咱们国内啊，很多人呢，你查出结节了呢，他就呢给你做复查检查，
0: 嗯，
2: 像你那个朋友似的，你这个烟呢该抽还抽，你这个咸菜该吃还吃，
1: 嗯，
2: 嗯，即使有点咳嗽呢，他也不在意。啊，你还是呢随便呢吃点这个消炎药啊顶一顶啊、嗯、就算完事儿，你看这样是不行的。嗯，
1: 可不是嘛，尤其老年人、嗯、怕去医院，小病拖大病癌，实在不行才往医院抬啊。嗯，
0: 你都总结成顺口溜了。
1: 我也是跟人学的。嗯，对。
0: 但是这个确实是现状，
1: 是不是、
0: 啊、你知道不、
1: 嗯
0: 哦、但是你知道国外不，你们现在吃的什么 B 族啊维生素啊那些东西、啊、人家都是在超市卖的，
1: 嗯，
0: 就小卖部就卖，我们都在哪卖？
1: 药房。
0: 都在

0: 一般的时候，就是他去干预的情况，一般症状初期，他就把这个问题给调整好了。
1: 嗯，
0: 他的那个客户都是啥啊？都是一国元首。
1: 哦，
0: 那所以找他调理的人基本上都是非富则贵。
1: 嗯，
0: 然后霍尔福德吧，那个老教授有个学生叫约翰逊。
1: 约翰逊。
0: 约翰逊，我这回我去年去的时候见着了约翰逊。约翰逊他叔叔，被查出来了个肺结节，然后当时人家医生也说了，说你这个随诊吧，
1: 随诊，
0: 就是过多长时间再去看看。
1: 哎呦，那他当时这老约翰逊查出来结节有多大呀？
0: 当时我记得哈，对，他把那个病历都发到我们的手机里，我跟他有个群，就是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有一个微信群。我记得当时应该是12号。你知道我为啥记忆这么深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中国在10号以上就要。

0: 有个群吗？看完他那个约翰逊他那个叔叔的病例，比如说 CT 和各种检查之后，他这个检查结果，其实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有怀疑的对象，只不过我们不会告诉给患者，你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你能随便说我各种猜疑吗？不行。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都是以检查结果为准，对不对？你不能随意的。

0: 貌咸宜，嗓音甜美，着装得体，往台上一站，那是光彩照人，
1: 是
2: 没错，
1: 梅子，
0: 你这么一看啊，他就是一个老夫子，
3: 有此了，
2: 有此了，
3: 意思了，
2: 意思了，
0: 他呀，学贯古今，
2: 对，
0: 南北通吃，什么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捧哏、梁哏、逆缝、新作品、老作品，样样精通，
1: 没有子。
0: 尤其他这个单口相声他这个单口相声作品众多影响深远获得了单口相声大王的称号，
1: 还是梅子啊，
0: 堪称一位大才子。
2: 梁子了，
0: 说我这个师爷他这个走南闯北
1: 是
0: 纵横天下，
1: 没错，
0: 吃过苦受过累，
2: 对，
0: 旧社会受过痛苦的煎熬，新社会获得过无限的荣光，
1: 是
0: 在舞台上在电台里都有过辉煌，
1: 是
0: 堪称一位奇男子。
2: 好，
3: 三子了，还差两子。
0: 说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弟子众多，
2: 没错，
0: 个个成绩斐然，他呀尊师重道，提携后辈，他对自己的徒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2: 好，四个子了，
1: 还差一个，
2: 还差一个
0: 啊，这第五子张嘴就来那时候他这些徒弟跟他老人家学艺的时候还都是小孩，
2: 没错，
0: 小年轻呢每当这个刘师爷看见这帮孩子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时候就心满意足，他就笑容可掬洋洋得意的给了这帮徒弟一个最高的评价，
1: 叫什么呢？
0: 这帮小兔崽子，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2: 怎么样？
3: 五个子，
2: 找上了，
1: 找上了，
2: 该谁了？
1: 该谁了？
2: 该谁了？
1: 该
2: 谁
1: 了？该你了？
2: 该我了？
1: 该你了？该
2: 你
1: 了？
0: 上前一步，高拍胸脯，大声呼：“我，江湖人称长茄子。”
2: 好，
0: 各位。您可得听好了，我好好说说我这师爷刘宝瑞，他可是我们门里德高望重的老爷子，
2: 有意思了，
0: 他师从相声大师张寿臣，
2: 对，没
1: 子，
0: 接着听啊，张寿臣把他看作是可教的得意弟子，
2: 梁子了。
0: 哎呀，时间一长啊，张寿臣先生就是循循善诱的告诉他如何做人呐，而且还细致入微的给他讲传统的优秀的相声段子，
2: 传段子了。
0: 而且呀，张寿臣先生把他看作就像你刚才的那句话，简直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
2: 四子了。
0: 还有一子
1: 呢。还差一子，
0: 非要找五子。这五子是非常重要的。各位都听好了。刘宝瑞，真是一个好孩子。
2: 大不敬啊！
0: 千万别误会，这话不是我说的，
2: 但是
0: 这是相声大师张寿臣经常挂在嘴上的。

0: 是我们说唱团的台柱子，
1: 四子了，还差一个子
0: 。还差一个子跟你有关系，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师爷刘宝瑞、平时最爱吃的是烧茄子。
3: 把我给找吧，回来了。
0: 脖子，
3: 哎呀，
4: 不错，
2: 哎呀，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完成了任务。
0: 对，
2: 现在该谁了？
0: 散了吧，那就
2: 散了吧，
0: 号称美男子，真是
3: 呀，哪行？
2: 那该你了，
4: 还有我呢，我很简单嘛，自报家门啊，我啊。蔡邦子，
3: 这才好。
4: 要说我姥爷，他是一位老夫子，大才子。
2: 不对，这些错误
0: 咱们说过的，
2: 都是
0: 就是
2: 听着就耳熟。
0: 说点新的，
4: 归纳总结一下。
2: 不用，你就是说你的吧。
4: 说我这不要紧，
2: 说自己的。
4: 我说出来就得跟你们几位不一样
3: 啊，我们不一样。
4: 打这儿说出来，句句带子，
2: 真的，
0: 句句都有。
2: 让我们给数着点啊，句句带子。
4: 首先，今天咱们来了很多的观众，
2: 来了很
4: 多，也有，哎呦，好多也都认识啊，来纪念这个我姥爷这个活动。
2: 句句都带子，您说了半天可没子，
4: 别着急啊，这不就有了吗？说今天是个大日子，有子没有？
3: 这算找什么？
4: 咱们感谢一下后台的演员们啊，这是咱们和谐的曲艺圈子，
3: 有道理，
4: 有子没有？
3: 有，
4: 还得感谢观众，在观众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子。
3: 对，
4: 咱们今天一教子啊，回忆回忆我姥爷，说我姥爷当初是一位帅小伙子，
3: 没错，
4: 手里头呢老提了个小篮子，
0: 对，
4: 身上穿个白褂子，下边配条黑裤子，哎，这小篮子里头有什么您知道吗？
2: 有什么？
4: 有药瓶子、茶罐子、茶杯子、眼镜子，眼镜带子吗？
3: 眼镜，
4: 对呀，你得问我呀。还有小扇子、手帕子、笔杆子、笔帽子、钢棒子、钱夹子，还有一个薄荷锭，
3: 哎，这没有，
4: 使它通鼻子。对不对？
3: 臭死了！
4: 到今天离开我们近一甲子，我们非常怀念老爷子的样子，
3: 是，
4: 所以我们要好好传承说段子，
3: 没错。
4: 为此呢，我娶妻子生儿子啊，把他也培养成一个大才子。
3: 好，
4: 在这儿我这个外孙子也拜托徒孙子和重孙子好好教教这个小侄子，千万别让他变成二傻子。
5: 你儿子追不上了都。
6: 不行，我现在着急呀。
7: 老爷，咱们还有多久能到江南呢？
6: 按理说咱们从京城出发已经三天三夜了，应该马上就要到了啊。说到就到啊，来下马。哎呀，这里就是江南最出名的小吃一条街啊。来，四儿，把马找个地方拴一下。
7: 好嘞，是老爷。
6: 来，四儿。

0: 怪不得我这么多年都找不到账本，原来让你烧了，那我心里这块石头就放下了。
1: 那我留着他的狗命也没什么用了。
2: 大哥，
0: 来人，把他们给我杀了！
3: 慢着，
4: 你就是传说中的李大人呐？
0: 对，我就是李大人。
4: 李大人，你都死到临头了，还不知悔改吗？
1: 妈呀！哎呦我的妈呀！
0: 我告诉你，今天就算当今皇上来，也救不了你。来人，动手！
3: 三德子，
5: 开！
3: 给我绑了！哎，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臣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什么人？
8: 皇上刚印。

0: 皇上啊！
1: 渣男，跪！嗯、
2: 李大人，你乃当地知府，知法犯法，你可认罪？
1: 冤枉啊！皇上，下官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无凭无据，你说我是个贪官，皇上，你不怕天下的百姓耻笑你吗？
2: 好，李大人，你不是要证据吗？我就拿给你看。

0: 使我把证据都刻在这石山之上，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1: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2: 李大人，你身为官人，应该为百姓做事，应该替百姓说话，做人就应该堂堂正正，做官就应该正当光明。来，把他拖出去斩了！
1: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
2: 三德子，
3: 是，回宫。
4: 大哥，
5: 哎，三德，这就走啊？
4: 这
2: 等一下，
4: 下去了。
2: 这两位。

0: 是怎样的好
1: 事？常老师，您这个部分怎么回事？
0: 不，
2: 一根一根长起来的。
1: 啊，没问您这个，我问您这头发的颜色。
2: 我这真的假的？
1: 啊？
2: 哈
1: 哈，师傅，我见见观众，我还不染染？
2: 这不就假的吗？啊，
1: 我跟你们一上来就研究假的，这什么意思？
0: 我告诉您，刚才在跟您开玩笑，提醒大家伙，
1: 是
0: 周围现在假的东西太多。
1: 那倒是
0: 啊。害人呐，
2: 啊！都有什么假的呀？
0: 假的啊！吃饭或者买点小米的，小米天生给你染黄了，
2: 那倒是。
0: 大米，给你喷上蜡抛光了，给你弄白了。
2: 有
0: 啊，
2: 那
1: 虾仁
2: 啊，
0: 福尔马林给你泡大了，
2: 不能吃。
0: 注水给你弄沉了。
2: 对，
0: 还卖那些假药。
2: 嚯，
0: 那个大街上卖那假药，那个小广告词写，有的人还得吆喝呢。
2: 啥
0: 都知道的了。帮帮帮帮，吃我的药，盲人能看包，聋子能听报告，瘸子一帮三丈高，各种大灯全都好了。哎呀，小儿马蹄闪着跟头满街跑。
2: 你们胡说八道吗？这个
1: 不是吗？
0: 啊，假药，
1: 人家说吃的呀，假的。
0: 哎，没有，常老师，
1: 这个
0: 别的东西假的也很多。
1: 那你说什么假的？
0: 您看书有那个盗版的假书吧？
1: 假书。
0: 您看电影有那个假 VCD。
1: 没错。
0: 啊，您抽烟有假烟。
1: 是。
0: 喝酒有假酒。
1: 对。
0: 好不容易您在家看个电视晚会，这唱歌的他还假唱。
1: 是。
0: 你要听您说的相声吗？
1: 我说相声可是真说。
0: 您是真说。
1: 嗯。
0: 这个掌声跟笑声，他背不。度是假的，
1: 是不是啊？
0: 对对，
1: 有假的吗？
2: 社会上这些假的，所以你们上当受骗了，就因为你们没有经验。
0: 没经验，
2: 你像我这个社会能上当受骗吗？
0: 行，
2: 你像我这纯粹是名牌货，
0: 什么牌？
2: 名牌有，
0: 你看
2: 什么牌子？
0: 什么的？
2: 花花公子，
0: 这不是花花公子，
2: 这是
0: 浪荡老头。
1: 怎么不是英语？
0: 那是汉语拼音，
1: 看清楚点，
0: 这是
1: 假的。
2: 就算我这上衣是假的，鞋没错吧？
0: 您这鞋
2: 什么鞋？
0: 什么鞋？
3: 什么牌子？
2: 进口的。
3: 什么牌子呢？
2: 什么丝？
3: 什么丝？
2: 毛子丝？
0: 毛还没听说过，
3: 哪来的这
2: 是什么丝？
0: 这是阿迪达斯。
2: 什么牌子？
0: 您这是阿迪达斯的？
2: 没错。
0: 这多少钱？
2: 多少钱呢？照你那价吓你一跳
0: 啊！
2: 八百。
0: 您花八百块钱买的鞋？
2: 十二块钱就卖我了。
0: 这能是真的吗？
1: 是不是假的呀？
2: 是假的
0: 啊！
2: 你们说对了
0: 啊！
2: 但是你要知道，这都是私流。
0: 哦，
2: 你不能因为我穿一件假衣服就把我这人给否了吧？
0: 哦，
2: 我这个人可是主流啊！
0: 您说的真的，
2: 你们年轻人就应该看到我们的主流。
0: 哦，
2: 我说一说主流真的
0: 啊，
2: 比如说我们参加新连新的艺术团，
0: 哦，
2: 多苦啊，
0: 嗯，
2: 多累啊。我今年已经七十好几，我照样参加，
0: 对，
2: 一分钱我是没有，我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啊，
2: 真的吗？
0: 这是真的，
2: 是真的。我们应该得意忘形的，
0: 对啊，
2: 我们防贫问苦，听着我是热泪盈眶，我的眼泪是真的是假的呀？
0: 真的
2: 啊，
0: 真的
2: 啊！我们赈灾，我们文艺界是捐款捐物，我还拿出二十多件衣服，还有几床棉被，我全给捐献了。同志们呐，我的爱心，这是真的假的呀？
0: 爱心是真的，
2: 哎，
0: 您穿的衣服
2: 也是真的，
0: 您穿的被子也是真的，
2: 您的被子
0: 是真的，
2: 您的被领也是真的。
1: 废话，全是真的，
0: 不
1: 假的。
0: 里边呢？
2: 你不
0: 打开了？
2: 你还别说，我拆开一看，你这是黑心人，
0: 假的。
2: 我找他去，
0: 找他去，
2: 我要批评他呀。
0: 是的，
2: 我是他，贴他一个体无完肤，使他没有。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
4: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站住！

0: 那是去年的挂历，你知道吗？做买卖你就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是吧？你跟哥学，老老实实，哥就给自己定个小目标，一天就挣200元，日子过得比蜜甜。你看这小包，
1: 妈，哥，你这甜的血糖有点高啊！你今天挣这么多吗？
0: 没有，没事，这有些钱没找人家，我要挣这么多的话，我就得打胰岛素了。
1: 这有点残忍。老板，
2: 哎，我快吃完了，你把钱找给我。
0: 哎，我这手拿，你来，你不找找找找。找
1: 哥呀，
0: 哎，
1: 你这钱挣得挺花花呀，这怎么还有魏国钱呢？
0: 哎呦我的妈，这谁这么缺德？你还给我一张100假的，你这整啥了？不是，关键我这一天小目标就200，你说那给了100是假的，我这目标直接打对折，你不如给我打骨折了，得了，这咋整？
1: 哥、哎，你不要着急，
0: 嗯，
1: 你好好想想，今天都谁在你这花大票了？
0: 他们都在我这花大票了啊，
1: 哥呀。实在不行，咱报警吧。
0: 报警，警察来了，我说啥？
1: 你就说你收到假钱了呗。
0: 等你过来看看，这是假钱吗？这就是一幅画啊！你这画的这还有太阳呢，你看。
2: 老板，你快找钱，我要走了。
1: 完了完了，人家要找钱走了，
0: 不能走，我你不能，我那个谁？
2: 我。
0: 你干啥？
2: 那个算账。
0: 算吧。
2: 你算。
0: 谁吃的？
2: 我吃了，
0: 你吃的麻辣烫，你让我给你算账，这事儿办的是不是有点秃噜反账？
2: 哦，那对不起，我算，
0: 你好好算算啊！你看那签子上都擦的啥，想一想啊！
2: 哦，
0: 这回倒闭了。
3: 老板算账。
0: 哎呀，你们吃的麻辣烫，你让我算账。
3: 我自己算完了，30块钱，刚才给你100，找我们70，我们回家。
0: 哎呀，好快呀！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理科寡妇？不是理科状元？
3: 我不是。他是
0: 不可能，
4: 咋的？我不像理科状元吗？
0: 既然刚才那个账是你算的，我再给你出一个账，你要能算出来的话，你就是理科大夫，不是外科状元，不是你就是哎呀，你就是不一样的哈士奇。嗯，
4: 来，
0: 说，一个洗澡堂子，进水管需要24小时放满，排水管需要哭哧一下盘完。请问两个管同时打开多长时间能住满？
4: 老板，咱们严谨一点儿，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哭哧是个什么计量单位？
0: 哭哧，不是你这都想不到，你给我对什么话儿？
4: 你等着，我高低把哭哧给你算出来。
0: 你好倔呀！
4: 哭哧，
0: 你这是算账的还是请神呢？
4: 你别管，算不出来我不走了。
0: 哎呀，漂亮！
1: 走，大家哥，你说这是
4: 老板？
0: 哎呀，你能不能再等一会儿？大家都在算题，都很忙的，
5: 能不能给我也出上一题？看见你给他们出题，唤醒了我在麻省理工的回忆，好过瘾呐！来，十以内的加减乘除，随便来。
0: 你那个什么，你去看你那串鱼豆腐里边有多少鱼。
5: 好有趣味，容我算上一算。
0: 让我们向学者们致敬。都成立学术公关小组了，你看。笑啥呢？咱俩破案的心怎么这么大呢？你这样，快想想怎么办，
1: 哥。这老话说得好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我一哭，我肯定就能把钱给你找回来。
0: 哭就能把钱找回来
1: 啊？
0: 哎呀，弟弟，哥活这么大岁数，知道靠哭能挣钱的，一个是大户办丧事，还一个就是程爷演小品。
1: 我还不如他了，你看我的吧。
0: 来，
1: 大哥，
5: 嗯，
1: 一看你就是有钱人。我今天让人给了我100块钱加钱，你说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5: 拿去，别干扰我做题。
1: 谢谢你啊！
0: 到账，汇款呢还到账？不是你这干正儿八经事不行，你干这歪门邪道事，你怎么你真的登峰造极呀你啊？那放了。
1: 干啥？
0: 放回来呀？
1: 这我的。
0: 不是你替我哭的吗？
1: 这我卖艺赚来的，
0: 这还卖艺？ 不是你。

0: 要想破案，自己哭去。
1: 我哭不过程毅，我还哭不过你了，我这还真是。不，你。
2: 大哥，我这一数钱呢，我是明白了，我今天这个麻辣烫吃的也太奢侈了。因为我出来打工好几个月了，我也没挣着啥钱。我这过年我都没钱回家买火车票，你说我咋还能这么吃呢？
1: 这咋听着比我都惨呢？行了，兄弟，你别哭了，别哭了，你回家得回家，你爹妈搁家等你呢。你这样吧，你今天的麻辣烫我免单了啊，你上前买票去吧啊！
2: 谢谢大哥。
1: 谢啥？都是漂泊的人，这一天的，哎呀，
0: 哥呀，啊，现在是个什么局面呢？
1: 现在就是他捷足先哭了，你。
0: 你也不会挑人呢，你看我挑那个一看就是发大财的，
1: 那我挑这个估计是刮大白的。
0: 那咋整啊？
1: 我就这人可能哭错了，这样，这有个女人，那俗话说嘛，女人是水做的，我哭一下她，她心软就给我们提供破案的线索了，对吧？
0: 没毛病。
1: 好，走走，一二三。
3: 你们是在哭吗？哎，行了，别哭了，大哥，怎么了？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吗？
1: 心软了，等你爆棚了，是这样的，就刚才我就收钱，你们都给个大票嘛，都给大票。你这桌结账是你这个外科那个领，那就是哎呀，怎么形容呢？就是这个小男朋友他给的钱。
3: 等会儿，谁给的钱？
4: 我给的。
3: 给多少？
4: 给100吗？
3: 哪儿来的钱？
4: 他哪儿来的钱？完了
3: 完了完了完了啊，完了完了。
1: 这是不是我这就破一个假币案，这怎么发展成离奇的家暴了呢？这是
0: 哥呀，你不说女人都是水做的吗？
1: 这娘们可能水泥做的。太硬了，你知道吗？
0: 太彪了。嗯，
5: 老板，这题太难了，我得回家了，找钱。
6: 是老板，你不说给我免单吗？那你把钱给我呗。
3: 对，老板，快点找钱回家打他。
1: 啊，那个，找钱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我哎呀，我不着急。
5: 你不着急，实话告诉你，哥吃过各种局，今天这顿麻辣烫扑朔迷离。哎呀，
1: 我实话实说吧，哥也不好意思，今天。我这不做买卖开张没多久，我就收了个假钱。你看，好听点是假钱，不好听就是带太阳的水彩画。你看，
4: 这绘画技术有待提高啊！
1: 是，你这我看就刚才你们都给大票了100的，我合计我想问问，就是是不是你们谁拿钱拿错了，然后我就跟你们周旋了半天，耽误大家时间，对不起。但是我现在知道，肯定都不是你们给的，你们都是好人，对不起，耽误大家时间了。
0: 对不起啊，
5: 老弟，哎。

0: 哥也是做小买卖起家的啊，也收过假钱，知道你们不容易，哎，但怀疑要有根据，抓钱。
1: 哎哎哎，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哥，耽误时间了啊，
0: 就当买个教训吧。哎，
1: 好，慢走，哥啊。
2: 老板，你看我们老在你家吃是吧？是，你遇到这事儿啊，谁都闹心。但是听你那话的意思是怀疑我们呗？
1: 哎，你别管人家，你先你别多想，就像你这么。

0: 楠楠，你理解一下就完了，怎么那么多事儿？
1: 你这跟我想的挺开呀。刚才你着急的时候你忘了？
0: 我刚才属于失态。
1: 你失态吧，我走了。
0: 呀，我闺女，大闺女。哎，闺女。
2: 爸爸。

0: 司马公幼而道友，破瓮救友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使苦肉先连环界、东风界、雕连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之中之魁首也。我说的这几个小孩子，你能比哪个？
1: 您说这都是好小孩，茅房憋老头呢，您可没说。
0: 你还憋着憋老头去呢啊！今天没完，我告诉你啊，我不行啊，我不行。
1: 说两句，说两句就得了。
0: 那得了你不吃？
1: 你听哎。
0: 哎，我听你唱。
1: 你瞧，
0: 我瞧你练。
1: 别介，
0: 别介够花的吗？
1: 我不好。
0: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
1: 你去。

0: 客，你的桃花雨下得可真美啊。
1: 亢龙有悔，亢亢亢起来，切一切一切亢。
0: 靖哥哥，别站那么高，小心摔着了。
1: 蓉儿，我这十年的轻功可不是白练的。嘿，哎，
0: 靖哥哥，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就过来扶我一把。
0: 靖哥哥，你这降龙十八掌练得怎么样了？
1: 蓉儿，我这最后一式亢龙有悔，怎么也练不出来，我这太笨了，太笨了，太笨了。哎，
0: 别着急，放轻松。
1: 好。
0: 双目紧闭，气沉丹田，松静自然，周天循环。感觉好点了吗？
1: 感觉好多了，蓉儿。蓉儿，等我练好了亢龙有悔以后，我一定要给你下一场最美的桃花雨。
0: 我等着看。
1: 好，
0: 靖哥哥啊，送给你的
1: 手绢。
0: 这上面我绣了我最喜欢的桃花，还有想跟你说的话。啊，
1: 蓉儿。这都是你亲手一针一针绣在手绢上的。那手绢得多疼啊。
0: 靖哥哥，
1: 蓉儿，我逗你呢，我是心疼你。
2: 黄道主回来了。
0: 我爹回来了。靖哥哥，今天是咱们大喜的日子，从今往后你要好好的对我。
1: 你放心吧，蓉儿，我就以此剑为誓。
2: 黄道主中箭了。
3: 是谁射的箭？郭靖，你这个时候把弓扔了，是不是晚了一点？哎，对了，蓉儿，一会儿宾客们都到了，你怎么还不准备准备啊？哦，
0: 是爹，那我去准备一下。
4: 我欧阳锋。今天要是把国境杀了，我的蛤蟆圣功就能一统江湖了。

0: 把黄蓉抓来了。
1: 一会儿我以蓉成黄蓉，看我以蓉术。
2: 咋样啊？
0: 像，太像了。
3: 只是这声音。
2: 我练练，把黄蓉给我扔到海里。

0: 这一天了呀。这么多人不好下手啊，我说。
1: 金哥哥，我想问一下，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单独相处的机会呢？
2: 蓉儿，等一会儿入了洞房，不就剩咱俩了吗？
1: 那就赶紧入洞房吧，我说。
2: 蓉儿，你这入洞房着什么急？哎
3: 呀，这个我女儿，你心思太急了。蓉儿，收起你的放纵。
4: 来。尊敬的各位来宾，郭靖、黄蓉婚礼正式开始，奏乐。下面向我们迎来走来的是自费双演的梅超风。
0: 恭喜恭喜恭喜二位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
4: 他向我们慢慢走远。啊，他掉海里了。好，有请下一位洪七公。
5: 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
3: 老叫花子，今天是我女儿大喜之日，你起来。
5: 月儿圆哪、月儿圆。
1: 金哥哥、哎啊，咱们什么时候入洞房啊？
2: 蓉儿。吉时未到，现在还不能入洞房。
4: 吉时已到，
1: 吉时已到，赶紧入洞房吧。
6: 在下吉时已，恭喜。
4: 来
1: 、各位大侠，不好意思啊，我得失陪一下了啊，我有个洞房需要入一下，不然这心里老有个事儿放不下呀。我哎呀
3: 蓉儿，收起你的放纵。
1: 金哥哥，嗯，我听说呀，这个新婚大喜的日子，如果新郎爱新娘，就得受新娘三掌。你愿意受我三掌吗？
2: 来吧，蓉儿，
4: 第一掌。
3: 哎呀，真爱！
1: 你还爱我吗？
2: 我爱你，蓉儿。
4: 第二掌。
7: 爱的深，哎
3: 呀，爱的太疼了，这个
8: 深深爱你，没死啊，
9: 差不多了。
1: 你还爱我吗？
2: 我爱你，蓉儿。
1: 第三，
2: 等等，你踩我手绢了！
1: 不就是一手绢，有什么了不起？
2: 这是你送我的手绢啊？
1: 啊，对呀、啊。这么久了你还放在身上呢。
2: 蓉儿啊，这上面绣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1: 这么久的事情我哪记得呀。哦，记得好像是鸳鸯。哦，不对不对不对，百年好合，我绣的是个百年好合。
3: 郭靖，郭靖，你要干什么？
2: 他不是黄恩荣，他不是武功，他会武功。
10: 让东西，他说的没错，我是欧阳邦。郭靖现在已经快死了，况且他还没有练成亢龙有悔。你们这群废物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我告诉你，黄蓉她已经死了。
1: 金哥哥，你的蓉儿在临死的时候都还喊着你的名字呢。
3: 你还我女儿！哎，
11: 郭靖，郭靖，郭靖，哎，郭靖，
10: 受死吧！
11: 三。
10: 我

0: 见不着你了呢。
1: 我说了多少回了，爷们儿点儿。我也以为我见不着你了呢。哎呀，
2: 波静，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可得谢谢我，好好谢谢我。我远远的就看见蓉儿在那水里头扑腾啊，你说我眼睁睁的看着他掉水里，我能不救他吗？为了救他，我可是费尽了我的洪荒之力呀、啊！我累死我了。
1: 又掉。

0: 人这歌里有这词儿吗？连炸酱面都唱出来了。
1: 这是我给他们修改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给人修改呀？
1: 原来他们这歌写的一点都不好。
0: 怎么不好啊？
1: 生活气息一点都不浓厚。
0: 哦，
1: 经过现在我把这个歌里加了一碗炸酱面以后，我感觉到它的味儿浓了。
0: 对了，你要再吃两瓣蒜，味儿就更冲了。
1: 我吃蒜干什么呀？
0: 你把人这词儿都改乱了。
1: 这是我的爱好。
0: 你看他有这爱好。
1: 你不了解我。
0: 啊，不了解。
1: 我跟您说吧，我这个人，我有文艺天才。
0: 还真没看出来。
1: 没看出来吧？告诉您，我。

0: 现在这个电影什么内景外景咱们不这么拍，
1: 咱们怎么拍呀？
0: 咱们上深山老林里去拍。
1: 干嘛跑那么远？
0: 这叫以险取胜啊。
1: 还挺险呢。
0: 那当然了，拍您和真的老虎在一块掐起来了，你和大蛇滚在一起睡觉，睡一宿以后找不着您了，
1: 就让蛇给吃了。
0: 他倒是想吃，
1: 那是
0: 30米高的大树蹭一下您就窜上去。
1: 不行
0: 啊，
1: 30米呢窜不上去。
0: 那我用特技摄影。
1: 什么叫特技啊？
0: 我拿绳给您都绕好了以后，我蹬您，
1: 蹬上去。
0: 对，
1: 这绳结实吗？
0: 结实，都是钢丝绳。
1: 那要把我勒死呢？
0: 勒死您就对了。
1: 怎么对了？
0: 要不然人家怎么成为寡妇呢？
1: 我还是演那死鬼。
0: 你都给我弄乱了。我给你讲的这都是分镜头，你懂吗？分镜头。
1: 他说这词儿我都不懂。
0: 你这文化现在都属于意识流了。现在
1: 这一句都不懂了。
0: 以后你看我剧本吧。
1: 那也好，
0: 剧本我已经写好了。300字的稿纸。
1: 多少篇啊？
0: 多少篇？写了5斤半。
1: 不论篇
0: 数不过来了。你说写完了和作者签谁呢？
1: 就写你的名字。
0: 不行。
1: 怎么？
0: 人家不认识我。
1: 剧本一出名这就行。
0: 你不懂
1: 啊？
0: 咱们前面咱们加一个大作家的名字，我在后头，我带着他们。
1: 这后头带着钱呢。
0: 你加一个多好啊。
1: 大作家加谁呀？
0: 我准备加您说加曹雪芹不合适。
1: 曹？那得问问曹雪芹去。
0: 我不去。
1: 为什么不去？
0: 人家曹雪芹一个姑娘家，我一个大小伙子。
1: 曹雪芹是姑娘啊。
0: 嫁人了吗？
1: 谁嫁人了？曹雪芹是男的。
0: 甭管是男的女的，我都不找他们了。
1: 怎么了？
0: 他们大作家什么毛病？找他们谁也不愿意这么干。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不就是有点名气吗？我一人干行不行？
1: 那好，
0: 天塌下来我一人顶着。好汉做事好汉当吗？脑袋掉了碗搭的疤了。
1: 这是签名呢？
0: 怎么不是刷刷刷我签上我的笔名？
1: 什么名字呀？
0: 加里森。
1: 嚯，敢死队。好，
0: 装到信封里送到了电影厂。半年多了，一点音讯都没有。
1: 怎么了？
0: 拍上了？
1: 要拍上得通知你啊。
0: 准没拍。
1: 就是
0: 没拍这么长时间，他们可不退。
1: 嗯，
0: 我得找他们讲理去。
1: 可以问问他们。
0: 我得问问他们重不重视一个青年人的创作。
1: 嗯，
0: 是不是？我到了电影厂以后，他们舔着脸还问我是谁呢。
1: 你说什么呀？
0: 我说我没给他们好脸
1: 啊。
0: 我告诉他们，我说出我名字，我吓你们一跳。
1: 你是谁呀？
0: 我是寡妇。
1: 不是，
0: 你别那么说。我是寡妇的作者。
1: 你要说清楚了吧？
0: 你别说，这个作品他们还真看了。
1: 提什么意见了？
0: 说我什么没有生活依据，凭空杜撰。
1: 杜撰。
0: 你天天用这俩字儿杜撰。
1: 怎么了？
0: 哪个作品不是肚子里转出来的？
1: 不是那么讲，说你虚构瞎编。
0: 瞎编你也得看编的好不好。
1: 瞎编还能编好了？
0: 那当然了。
1: 还提什么意见？
0: 还说我文化水平比较低，基础知识比较差。你说有这么说话的吗？什么叫基础知识差啊？我基础知识我学得特别牢。
1: 你有什么根据？
0: 我当然有根据了。
1: 你说说。
0: 别人小学人家都上6年吧？
1: 你上几年？
0: 我上11年。
1: 是净留级了。
0: 干嘛留级？我重视这个问题。我
1: 那还上不上中学了？
0: 气得我眼泪都出来了。我当时我给他们提几条意见。
1: 怎么提的？
0: 我说你甭管我这个剧本好坏，你们不会先排排试试吗？你们
1: 剧本不好不能排，
0: 好不好？你让大家伙先尝尝。
1: 什么叫尝尝啊？
0: 不对，你不排你不要紧，你把本子你给我寄回来啊。
1: 倒是应该退稿。
0: 半年多你不理我这茬，我多着急啊！我一天去邮局去4回，出来进去8趟，人家老碰上我，以为我送报纸的呢。我跟你说，
1: 也没你这么气迷心的。
0: 你不给我寄本子也不要紧，我理解你们，你们工作忙是不是？你们不会先凑在一起，你们商量商量
1: 干什么呀？
0: 你先给我寄点稿费了吗？你们
1: 没有。稿子都不用还给稿费呢？
0: 甭管多少，你给我点我先画着。我
1: 跟你说，主要是缺钱花了。
0: 你们这样你们搞不出好作品来。我跟你讲，空好了自己的稿子，我回家了。我跟你说，
1: 走了。
0: 你可走了，不能白走。
1: 怎么了？
0: 我写下一句话，写下我自己的地址，我留给我告诉他们记住了。
1: 告诉他们什么话了？
0: 以后给钱的时候通知一声。
1: 那走吧。 稿子都拿走了还给钱呢？
0: 他们不给，别的地方就不给吗？
1: 你可以到别的投稿去。
0: 不能都像他们作风这样，我也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1: 好，
0: 对不对？我到了别的部门，人家怎么三下五除二没一会儿就把钱给我了？
1: 是啊，
0: 那当然了。
1: 给多少钱呢？
0: 给了我2.7毛，
1: 太少了。
0: 你别嫌少了。
1: 怎么？
0: 人说当废报纸才给1.3毛啊？
1: 卖废。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当疲惫不再是感觉，而是身体每个细胞的沉默罢工，动一动就累，浑身提不起劲儿。
2: 当脑雾不再是状态，而是神经信号衰弱的断线盲音，转头就忘，反应变慢。
1: 不止这些，吃不下，睡不香，代谢紊乱，指标不稳，慢病久治不愈，身体退化越来越快，普通产品无法解决，核心都是细胞信号处理不足。
2: 在今天，就是在今天，我们带来了平时见不到、有钱买不到的临床尖端解决方案。
1: 比哥并奎林坤二钠盐，简称 PQQ， 专为老年人打造的细胞信号处理加速器，一键启动细胞能量传递。
2: PQQ 被誉为加强版辅酶，激活细胞信号传导，增加线粒体数量，为疲惫的细胞建造全新的发电厂。
1: 重点。特别添加亚精胺，诱导细胞自噬，清除淀粉样蛋白、受损的线粒体、蛋白等致病因素，疏通细胞内环境。
2: 三瓶调理量，针对性改善细胞信号处理不足导致的乏力、失眠、反应迟缓。
1: 5至8瓶强效量，辅助调节代谢，稳定身体指标，远离信号异常引发的各类慢病隐患。
2: 真正的好转不是暂时缓解，而是信号的修复，指标的重建，更是年轻态的回归。
1: 尖端 PQQ 依托临床顶级技术，精确提纯，每2粒含 PQQ 20毫克，亚精胺大于2毫克，每一粒都很奢侈。本次活动绝版复方配方，仅此一批，抢完即止。活动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2: 选择 PQQ 就是选择一次年轻态，
1: 选择 PQQ 就是选择晚年好身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

0: 本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三甲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中国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
0: 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这次啊，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配方 PQQ 是专门针对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衰老啊、机能全面下滑这个核心问题的，就是想让大家伙呢少遭点罪，走路呢能有劲儿，吃饭呢能消化，心脏能踏实，不用说整天被这些小毛病给缠着这种状态了啊。
2: 哎，对，没错。
0: 嗯，
2: 我坐诊这么多年呢，最懂得咱们老年人的难处。
0: 嗯，
2: 人上了年纪，不是这儿酸就是那儿痛，
0: 不得劲儿，
2: 走路发沉，腿脚不利索，稍微不注意啊就容易摔跤，脑子反应慢，记不住事儿。
0: 对，
2: 刚说的话呀转头就忘。
0: 是，
2: 胃肠消化不动，心脏没有劲儿。这些问题看着是各顾各的，根儿其实都是一样的。
0: 嗯嗯，
2: 就是身体机能衰退了，细胞信号处理不动了，全身反应啊都慢了半拍。
0: 所以说 PQQ 是人体当中最基础的一个东西啊。
2: 对，
0: 建议大家一定要用。因为以前啊，我们可能说单独说哎呦调神经，单独养血管，单独去降指标，都属于说做了其中某一块某一件事儿。但是 PQQ 它不一样啊，它是从人体最基础的这个层面入手，全身都能调理得到的。
2: 对，为什么建议所有的老年人都别错过这次机会。
0: 嗯，
2: 这一次我们大家能用上的 PQQ 是最适合呀老年人的。
0: 对，
2: 首先这个配方啊是碰不到的
0: 啊，确实。说实话我找过单独的这个 PQQ 啊亚精胺咱说都能找得到啊，但是呢你把它俩搭配在一块儿在一起的那真是没有。
2: 因为啊你把它们两个搭在一起，一个是原料成本太高了。
0: 嗯，
2: 这两种成分呢都是好东西。
0: 嗯，
2: 凑在一起成本呢会直接翻倍。
0: 对。
2: 一个呢是技术成本太高，就算大家都知道把它俩搭在一起效果会更好。
0: 嗯，
2: 但是受益成本也没有人呢愿意这么去做。
0: 是，单独做一个 PQQ 或者是亚精胺，那咱说多省劲儿啊。
2: 对。
0: 而且从这个盈利的角度上来讲，这样利润空间也是更大的。
2: 对。
0: 嗯。
2: 但是啊美国在做的时候是不计成本的。
0: 嗯。
2: 不仅是把他们两个搭配在一起，每两粒 PQQ 啊20毫克。
0: 嗯。
2: 亚精胺大于2毫克。一次啊就能补足到量。
0: 嗯，用的时间也长，算下来啊你反而就是更省钱了，这也是降低了大家伙这个服用的成本了。
2: 对呀、啊、
0: 嗯，
2: 这么算下来平均一个月才300多块钱。
0: 嗯，
2: 现在单一的 PQQ 小剂量的一瓶也要大几百上千的。
0: 那可不。
2: 所以说为什么说它性价比高，不管从配方还是含量还是价格，
0: 嗯，
2: 它都是最适合我们老年人的。
0: 没错，它能直接补充人体最基础的物质，帮咱们调理全身的机能。一个月啊咱说才300多块钱，真的就是很实在的啊。
2: 对，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啊也有非常清晰的用量建议。
0: 嗯，
2: 不浪费呀大家一分钱，也不让大家呀吃错量。
0: 哎，
2: 如果只是平时啊感觉肢体不灵活，走路发沉，记忆力变差，脑袋迷糊，反应慢，消化差，
0: 嗯，
2: 心跳乏力的朋友，这个属于、啊、基础的调理，
0: 基础调理量就行了。
2: 对，用上3瓶，哎，这就是最标准的用量。慢慢的我们就能感觉到变化。
0: 嗯，所以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管有没有老慢病，咱都应该抓住这次机会啊，好好调理一下身体， 从根源上规避一些疾病的风险。咱也说也是少让儿女操心，全家人也都跟着开心啊。
2: 对，就是这样的。
0: 嗯，
2: 那还有呢，就是那些呀、啊、多

0: 多年老慢病的朋友，比如三高指标不稳，有心脑血管疾病问题，常年吃药，身体损耗大，就需要用到5到8瓶的强效量。
1: 嗯，稍微加点量。
0: 对，大家也别着急，病啊不是一天得的。
1: 对，
0: 调理也得一步步来，
1: 需要点时间。
0: 那这类朋友啊，信号处理速度慢，只有适当的增加用量，延长调理周期，才能根本上调动修复身体，把基础打牢。
1: 所以中老年朋友们都应该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咱让全身机能啊得到一次全面的提升，规避掉很多疾病的风险了。
0: 对，而且对于那些已经有多年老慢病的人群，比如三高指标控制不稳定，有心脑血管方面问题，脏腑功能整体下降，常年吃药，身体损耗比较大的朋友，就需要用到5到8瓶的强效量。
1: 哎，
0: 因为这类人群

0: 调动修复。
1: 嗯， PQQ 含量是实打实的，这个价格还亲民啊。
0: 对，
1: 专门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这些难处。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啊，不少地区已经断货了，这个名额也是越来越少，想用上这款好产品的朋友可别再等了啊，咱抓紧时间报名，别错过这次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
0: 现在每个月呀，我们只需要300多块钱，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呀，这太难得了。
1: 确实机会难得。
0: 对，它不是简单的补营养，它被称为细胞信息处理的加速器。
1: 嗯嗯，
0: 作用的是全身每一个细胞，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全面覆盖。
1: 但很少有人明白，所有功能正常运转全靠一套基础在支撑，那就是细胞信号的处理，看它的速度怎么样。这个信号发出来容易啊，难的是你怎么处理，怎么传递，怎么应答，怎么反应。这一切咱说实在的全都得靠 PQQ 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人体啊就是一个巨大的信号网络，比如神经，神经遍布全身，人的肢体、认知、器官功能都要靠神经细胞的信号处理。
1: 嗯，
0: 所以为什么给大家推荐用 PQQ， 它能直接穿透细胞内部，
1: 嗯，
0: 快速稳定住信号，恢复正常的信号传导。
1: 嗯，
0: 尤其是啊像头晕、肢体失控这些情况，能快速啊让信号归位，
1: 嗯，
0: 避免危险加重。坚持用上一段时间，重建全身的信号稳定连接。
1: 嗯，这一下大家就明白了哈，为什么这款绝版的配方 PQQ 这么关键？它是人体最基础的底物，所有的问题哈，往上追根儿都是细胞信号这个基础出了问题了。
0: 对，
1: 所以真正的衰老不是说哎呀白头发呀长皱纹了啊。而是说你的细胞处理信号的能力它越来越弱了。所以我们想要说晚年生活的好，想要身体不再出现其他问题，想要说行动自如，然后头脑反应比较灵敏，那么补充 PQQ 就是最直接的一个方式了。
0: 这也是啊我们给大家推荐 PQQ 的根本原因。
1: 嗯，
0: 它不是啊对某一个病，
1: 嗯，
0: 它提升的是整个身体的基础能力。
1: 是的，
0: 基础打好了，身体啊自然状况啊就会往上走。
1: 嗯，
0: 那很多老毛病难受劲儿都会跟着一点点缓解，一天一天呢人会感觉越来越好。
1: 对，
0: 比如神经信号啊能正常处理，脏腑功能更稳定，
1: 越来越好。
0: 给大家举个最常见的例子，胃肠道。
1: 嗯，
0: 大家想一想，胃肠道能受我们大脑直接控制吗？
2: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清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3: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4: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2: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3: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2: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4: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3: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4: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2: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1: 那控制不了啊，我们顶多就是能决定说

0: 吃不下去饭。
1: 对，消化受影响。
0: 那你说你生气跟胃肠有什么关系？
1: 嗯，
0: 没关系，是因为也影响了植物神经，大脑生气了。
1: 嗯，
0: 但是呢，胃肠的蠕动信号也会出现紊乱的。
1: 明白了。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呀，你看我们老年人也会有这样的现象，一上年纪消化不动，不是吃撑了才胀，
1: 嗯，
0: 吃一口就堵在那儿，下不去，上不来，明明没吃多少。肚子却硬的像块冰凉的石头往前坠，
1: 嗯嗯，
0: 腰部啊被坠得直不起来，晚上压根呢躺不下，一躺下就胸闷反酸，
1: 嗯，
0: 只能靠着床头眯一会儿。
1: 哎呦，这在老年人群当中非常常见啊，
0: 嗯，
1: 大家都说，哎呀，你看年轻的时候吃什么都能消化，一上年纪连一口热饭可能都消受不起了，这就挺折磨人的。嗯、
0: 对，
1: 嗯，
0: 问题是核心呢就两个字，不动。
1: 对，
0: 很多人揉肚子，吃胃肠动力药。靠外力刺激胃肠蠕动，
1: 嗯，
0: 或者吃消化药帮助分解，但这些都是外在的。药一停，嗯、胃肠该不动还是不动。
1: 是的，
0: 根本问题没解决。
1: 就是因为他胃肠这个细胞信号处理的能力弱了啊，咱说收不到指令，或者说处理不了这个信号，那么自然他就不工作不干活了。
0: 对，
1: 嗯，
0: 这时候用上 PQQ。直接加快细胞信号处理速度，神经信号一通，处理快，原本纹丝不动的胃肠，
1: 嗯，
0: 立马呀就动起来了，
1: 开始干活了。
0: 胃肠正常蠕动了，之前堵在胸口的东西一点点往下走，
1: 嗯，
0: 胃里的坠胀感、阻塞感逐渐的就消失了，
1: 嗯，
0: 硬邦邦的肚子也会慢慢变软，吃饭也有了胃口，
1: 嗯嗯，
0: 不再像以前那样啊嚼辣无味儿，
1: 嗯，
0: 吃的食物胃肠自己就能顺畅的蠕动，慢慢消化。不用再靠任何外力、任何药物，自主完成消化、吸收、排出。
1: 嗯，这就非常好了，觉得吃饭也香了，而且这个消化过程也顺畅了啊。从不动到主动运转的变化，这人一下子轻松了、舒服了，精神头也足了。这就是您说的让器官更主动、功能更稳定，不用催也不用刺激，胃肠自己就能好好工作，才是真的从根儿上来解决问题的。
0: 是的，
1: 嗯，
0: 主动啊就是靠自己本身的功能运转，
1: 哎，
0: 不靠刺激，不靠监督，不用别人推着动。
1: 对，
0: 之前有个患者66岁，早上喝碗稀粥都啊堵得慌，
1: 嗯嗯，
0: 肚子整天又硬又胀，好几天才上一次厕所，以前全靠胃药益生菌推动他，
1: 哎，
0: 后来用上这个 PQQ 一个月，他说呀，他就感觉自己胃肠会动了。
1: 嗯，
0: 吃完饭不用揉，慢慢就顺下去了。
1: 嗯，
0: 肚子变软了，坠胀感没有了，排便也正常了。
1: 从以前怎么催都不动，到现在自己主动干活，这就是信号打通了，器官变主动的一个区别了啊。
0: 同样，有不动的，哎，就有乱动的。
1: 嗯嗯，
0: 比如心脏，心脏和胃肠一样。也是啊，由神经系统控制，
1: 嗯，
0: 也有自己的主动节律，但是这个呢是完全靠电信号支配，
1: 嗯，
0: 信号处理规律不规律，直接决定心跳的节律，
1: 嗯，信号稳，心跳就稳，信号乱，那心跳也跟着乱啊。
0: 很多老人去医院检查，心脏结构没大毛病，但是总是觉得心慌、胸闷、心律不齐，
1: 嗯。
0: 核心其实就是心脏细胞信号处理能力下降了。
1: 是的，
0: 吃稳心率的药、抑心率的药，只能是啊管住心跳的表面，
1: 嗯，
0: 恢复不了信号处理的能力，所以说吃药就好一阵，停药就还乱跳。
1: 嗯，这不是心脏坏了，是这个指挥系统失灵了啊，信号传不动，也处理不了了。
0: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同时启动身体当中两大开关。
1: 嗯。
0: 第一个开关 PQQ 负责加速心肌细胞信号处理，电信号要求每分钟跳60到100下，
1: 嗯，
0: 心跳就能精准执行。运动后需要更多信号，一调心率自然跟上。
1: 嗯，心跳节律全靠这个信号处理维持，信号是快准稳，咱说这个心脏呢才能说不出错不出问题。
0: 对，信号处理跟得上，嗯，心率长期稳定，心脏不累不衰竭，供血源源不断，不会积血，不会形成血栓，
1: 嗯嗯，
0: 心梗脑梗这类突发疾病危险大大降低。
1: 是的，安全了。
0: 自然科学研究证实， PQQ 可使心肌腺体数量提升 163%，
1: 嗯，
0: 心衰风险降低，脑梗这类突发风险也大大减低。
1: 这样一来啊，很多老人家就不怕

0: 面临着一些突发的意外情况了啊。
1: 不仅如此，哎，里边还搭配了亚精胺。
0: 嗯，
1: 亚精胺是启动细胞自噬的物质，它可以清除细胞里的氧化垃圾、炎症因子。
0: 嗯，
1: 这些垃圾就像枷锁捆着细胞，它想动也动不了。
0: 嗯嗯，
1: 心脏病患者常年堆积的垃圾就更多，清理干净，垃圾少了，阻止细胞信号处理拦路虎没有了。
0: 是的，
1: 增加 PQQ 的效果。

0: 这就是 PQQ 配方的强大之处。PQQ 呢，让信号呢是快、准、稳，器官的主动工作。亚精胺呢是清垃圾，减轻细胞的负担。这两者搭配啊，功效是普通单一 PQQ 的好几倍以上呢。
1: 给大家呀讲个患者，心律不齐，平时啊心里发慌发空，有的时候还突然咯噔的漏一两拍。出门不敢走远路，晚上睡觉都提心吊胆，
0: 害怕呀，
1: 就怕自己心脏出意外。之前呢也用过不少单一 PQQ， 当时有点缓解，时间长了心慌早搏还是稳不住。
0: 因为只单独用这个 PQQ 顶多就是勉强提一点信号速度啊，但细胞里像这个垃圾啊没清理，信号通路还是堵着的，相当于说一边通一边堵，那自然它就好不透啊。
1: 对，不光是单一 PQQ 不够，很多人呢常年吃辅酶 Q 食，管不了信号，清不了垃圾，
0: 对，
1: 只能算是基础保养。
0: 是
1: 后来用上咱们这个配方型 PQQ， 一边用 PQQ 把心脏信号调快、调准、调稳，一边用亚精胺清理细胞垃圾，把拦路虎全部清掉，双效同步，里外一起调，
0: 一起发力，
1: 用一段的时间，心脏信号慢慢稳了，心跳也跟着规律了，同时心脏有能量了，跳得有劲儿，供血也会更好。
0: 是的，
1: 现在出去遛弯买菜上下楼都不慌不闷，晚上躺平睡觉也踏实，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
0: 这回放心了啊，咱这一对比就很明白了，普通辅酶单一的 PQQ 都只

0: 特意去一趟给他买回来。
1: 哦，带回来了。
0: 用了不到一瓶，手脚有温度了，
1: 嗯，
0: 胳膊腿摸着也不用僵硬了，变软了，
1: 不一样了。
0: 等他吃的三瓶的时候，变化就更大了。
1: 嗯，
0: 之前给这个患者擦身子，抱起来上厕所，整个身子像面条一样，
1: 嗯，
0: 每一处都是瘫软的。
1: 其实这样的照顾起来很费劲啊，因为他身上一点劲儿都使不上，没有办法来配合。
0: 但是三瓶以后，手脚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哎，手啊能稍微的动一下了，
1: 嗯，
0: 给他抱起来的时候，他知道我配合了，
1: 嗯，
0: 以前给他擦一次身呢，得两三个人帮忙，还得累一身汗，现在一个人就能伺候，帮他一下，
1: 嗯嗯，
0: 他也能啊主动的翻身使劲儿，后来越用效果越好，五瓶之后啊，患者自己哎能啊坐一会儿，
1: 嗯，
0: 不像之前呢一坐就一边倒了。
1: 这就说明了细胞信息处理能力加快了，像您说的，把他身上这个锁给打开了啊，让这个胳膊腿儿、全身呢逐渐的开始正常的去工作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不管是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还是单纯的肢体僵硬、手脚麻木、行动不便，只要别的方法效果不好，就应该试试 PQQ。
1: 嗯，
0: 从基础解决问题，
1: 是的，
0: 从细胞恢复信号处理，这才是根本。长久的改善，
1: 没错，
0: 它能精准的激活神经信号系统，打通全身通路，让啊信号传得快、传得准、传得稳。
1: 嗯，全球就这独一份啊！今天是活动。

我听说了，他进考场的那天呢，还是9000岁拿名片黑天半夜给送进去的。你甭问了，这一定是9000岁的亲侄进派，这还许是9000岁的长辈呢。嗯，对对对，大伙儿这么一商量，既然是9000岁的长辈，那咱们应当大家联名保荐一下啊，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不还有个关照呢吗？对，大伙儿啊，这个做大官的联名上了一个奏折，保荐新科进士张浩古。奏折上去了，皇上这么一瞧，啊，哎呀，既然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才干，为什么才中第二名啊？嗯，屈才呀，这个人应该入翰林院呢。好，他入了翰林院了。哎，他一到翰林院呢，这些翰林大伙儿就商量了，都知道他是9000岁的人，又是大伙儿联名保荐来的，那个谁不尊敬他，都害怕他，有事情也不让他做，有写的也不让他写，不单不让他写，而且别人写完了还拿着他跟前让他给看看。哎呀，张年兄，您看这怎么样？他也不懂，装模作样一看，嗯，行，很好很好。就这一句话，他在翰林院愣混了1年多，没事，赶到转过年来呀，魏忠贤的生日，翰林院里头呢也就说这档子事情了，啊，9000岁啊，啊，快到生日了，谁说你送什么礼，我这礼单什么什么，我礼单什么什么，哎，咱们得写写呀。张浩古一看，这天呢打四宝斋路过呢，也买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没写的，拿着进翰林院了。大伙儿翰林这么一看，哎呀呵，张年兄，哦，您这是给9000岁送的，是啊，我们看看，哟，您怎么还没写呢？啊，可不是吗？呵，那好极了，哎呀，您来了1年多啊，到翰林院呢，我们都没看见您写过字啊。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可得瞻仰瞻仰您的墨宝了。啊，不不，你们写的挺好，还你们来吧。大伙一听，怎么还我们来？赶到晚上呢，下了班之后，张浩古、赵丽头一个走，他走了，这翰林就留在这儿。大伙儿这么一研究，怎么回事啊？其中有聪明的，这家伙别就仗着9000岁魏忠贤的门子，许是没许咱们发现，咱们看出来的，这什么意思？大概其许是不认识字，这说是啊，要这么着好办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主意，咱俩人办。商量好了，赶到了第二天，张浩古来了。怎么着，张年兄，沾上沾上您的墨宝？哦，不不不，你们来，你们写的挺好吗？你们来。好，要既然这样，那我写这挑山。这人写了8句，什么词儿啊？红尘破浪两茫茫，忍如柔和是妙方，从来硬弩弦先断，自古钢刀口易伤，人为贪财身先丧，鸟为夺食命早亡，任你奸猾多取巧，难免黄焦土内藏。给来了这么8句，一个死一个亡。张连兄，您看这怎么样？张浩古一瞧，他瞧什么呀？嗯，行，很好很好。就这样吧，就这样了，那个写对子的心里有谱了。哦，行嘞。一动脑筋编了一个词儿，大骂魏忠贤，说魏忠贤要谋朝篡位，图谋不轨。写了，写完了，

燕兄，您看这行吗？他还那句，很好很好，这也很好啊，很好。卷上，到这天他就真给送去了。而送去了，他礼品很多，礼单很贵重啊，把他迎接进去了。这对子挑山，刚这钉钉子要挂，就这功夫，魏忠贤还没看呢。这功夫，皇上的圣旨来了，亲赐福寿字儿。他呀，魏忠贤得接福寿字儿去，设摆香案挺麻烦呢。把这茬接过去了，把这茬接过去了，那么这东西可就挂上了。说挂上了，没人看出来吗？有人看出来。大官这么一看，这不是骂九千岁吗？看出来可看出来了。文武百官都不敢说，怎么不敢说呀？他知道魏忠贤这脾气啊。有人一告诉，千岁，某人某人可骂您呢。魏忠贤一听，怎么着？敢骂我？杀！先斩后奏，杀了。杀完了，他一想，不对呀，他骂我，他一个人知道，他告诉我了，他也知道，这我更寒碜了，这也杀，那也完了。谁敢告诉他呀？就这个，在这儿挂了这么一天，哎，没事。又过了几年呢，这个天启皇上死了，崇祯继位。崇祯这么一登基呀，好嘛，打这个魏忠贤家里头抄出来龙衣龙冠，这是一定要是篡位啊！杀魏忠贤，全家该斩，灭门九族。那么就有人大臣跪下了，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翰林院的翰林张浩古也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杀，这一说杀，旁边又跪下一个官儿，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要说别人是这个魏忠贤的人，我相信；要说张浩古，那他绝对不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你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因为啊，在前几年魏忠贤做寿，张浩古给送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那副对子我记得是大骂魏忠贤，那对子的上下联我还记着呢，是这个：昔日曹公进酒席，今朝魏王欲受膳。拿他比曹操，说他要篡位了，您琢磨他是他的人吗？皇上一想，哎呀，那不是，不但不是啊，这还是忠臣呢。那好，连升三级，好，一群混蛋。

0: 咋的？给自己打马赛克呢？干！我又不是马赛克，你打我干啥？
1: 大奔，啊，你说我见到他，我该咋说？
0: 你该咋说咋说呗。
1: 大奔，嗯，你看我发型怎么样？
0: 老硬了。
1: 西装怎么样？
0: 老挺了。
1: 皮鞋怎么样？
0: 老亮了。
1: 我人怎么样？
0: 老了。嗯，你不老不老，你就是小鲜肉，不就要个债吗？怎么整的跟搞对象似的？
2: 此言差矣。张红爽，张总，那跟我是多年的兄弟，我就这么唐突的跟他要钱，是不是显得有点特别的唐突？
0: 你要怕唐突，你先给他打个电话。
2: 漂亮。喂，
0: 他说啊，
1: 他说对不起。
0: 你看他是不是说没钱还你？
1: 不是，他说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哎呀，
0: 那他就算跑了。
1: 那现在咋整啊？
0: 他咋整？赶紧到他公司堵他去呗。
2: 那快把家编吧，叫。哎呀，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
0: 贾总，这是张总办公室吗？嗯，人呢？
2: 聂荣，
0: 他欠咱们二十万呢。
2: 二十万咋的？二十万对我来讲那就是我的命。
0: 贾总，嗯，你看这是啥？
2: 保险箱，
0: 没带走。
2: 撒下，
1: 他是搬不动那个山包。
0: 万一里边有点啥呢？
2: 这是保险箱，需要密码的，咋的？我一句话就能打开啊？这么开门能开吗？
0: 全是钱。
1: 啥意思？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
2: 我操呢！八拍干出来了，这家。
0: 那你数，
2: 那数钱钱还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数，三二三，是不是严总？
0: 数完了，十五万。
1: 那我们该咋办？
0: 拿钱滚蛋！
2: 那不是偷吗？
0: 怎么能叫偷呢？他不欠你的吗？
2: 他欠我是二十万，那不是十五万。
0: 拿点是点，一会儿要是来人看见，那就真成偷了。
2: 我怎么听着还像偷呢？哎
0: 呀，有人吗？
3: 张红爽快递，麻烦签收一下。
2: 这是啥？
3: 张先生，你自己买的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
2: 我就跟你开个小玩笑啊！你，你给我点这，这是还是，这不手机吗？
3: 八千。
0: 哎，算吧吧吧，别叭叭了，付钱。
1: 快递小弟，哎，你长得真的很可爱，你知道吗？你好年轻，你有十二岁吗？能配不？
3: 不能。
1: 漂亮。怎么付？
3: 手机付也行，扫一扫。
1: 好嘞，撒。哎，心怎么这么痛呢？要钱一分钱没要着，搭八千。
0: 怎么没要着呢？咱们钱不是在这儿呢吗？
1: 不是，我总觉得这不好。
0: 怎么不好呢？咱们把欠条放里面，这不就好了吗？就这，他欠咱五万呢。
1: 五万八。
0: 哎呀，贾总都傻死过了，拿点是点，快点。
1: 不是，哎呀，这
0: 拿着，
1: 我就觉得这始终觉得这个事，哎呀，
0: 来，
1: 哎呀，我的良心呐，哎呀，哎呀，这痛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这还有没？
0: 没有了。
1: 把欠条放里头，哎，把门关上。心里真的好难受，你知道吗？但是我这脸上为什么想笑？
0: 真的，赶紧走吧，一会儿又来人了。
1: 走。
4: 有人吗？请问哪位是张总啊？
1: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来还钱的。您就是张总啊？
1: 啊，我这办公室。
4: 我是潘总公司新来的。

0: 年前啊欠了您50000块钱，现在让我给您送过来。
1: 巴扎嘿，
0: 拿着。
1: 我的妈，现金呐！谢谢，
0: 钱已送到。再见，张总。
1: 再见，再见。哎呀，漂亮！老田怎么对我这么眷顾吗？一点损失不让有。
2: 欠上钱齐了。
1: 齐啥了？还差8000呢。
2: 咱俩要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走，
1: 我这你等等，你等你等等等等，不急着走，我看我能不能把那8000等来。
2: 你疯了？
3: 有人吗？
1: 音乐停。送钱来是吧？干啥？
3: 要钱。
1: 音乐起。什么个局面？
3: 不是您让我们来结上一个工程的尾款吗？
1: 我啊，
3: 不是张总吗？
1: 我这种局面我就不是了。啊，
3: 你不是张总啊？
4: 爸，哎，咱走吧。
1: 走。
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收条我签了，麻烦。嘿，
1: 快走。
0: 张总，再见。
1: 好笑不好笑？就是这个世界上姓张的有很多，张学友、张曼玉、郭德纲。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3: 明白啊。我们要找的张总叫张红爽，你也姓张，但你不是张红爽，对不？
1: 我说的这么弯，叫你一下就给捋直了吗？
4: 爸，嗯，咱走吧，
3: 走。
5: 张红爽先生，刚才呀，发票我给您了，发票您收好，没发票不高兴。

0: 刺激不刺激？你听我给你编，要跟你说啊，我不是张总，张总也不是保险柜。当三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一个快递小哥带着十二岁的笑容，我就8000块钱滴一下子，然后就永垂不朽了。然后又进来一个会计，会计这那样的一个心眼儿，二的八虎，三阳开的四季平房扔了5万。然后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很忙，所以我这故事就这么长。你有能力再给我捋直了。
1: 你也是来管张总要钱的，他不在，你也没要到。是不是等钱回家过年呢？
0: 嫂，
1: 咱们一样，我们工友也等钱呢。啊，这别上火，有钱富着过，没钱省着过。
2: 爸，嗯，咱走吧，
0: 走，站长。我就是张学友，张红爽，
1: 不是，
0: 是不是很悬疑？剧情是不是跌宕又起伏？差你们多少钱？
1: 尾款不是20万吗？
0: 漂亮，多一分我都没有，那才巧呢。拿着，给工友发了啊！告他们，今年咱们富着过年。
1: 谢谢张总，
0: 谢他干啥呀？不是你还他我这个就给你们拜个早年，
1: 谢谢。
3: 咋的？拜门神呢？
0: 拜啥？啥时候走呢？这
3: 不是你咋想的呀？你怎么能把我们钱给他们呢？
0: 来，你给我闭嘴，那是我的钱啊。
3: 是你的钱，你的钱也不能给一帮农民工啊。
0: 什么农民工？农民工的？你这家地包天的脸，你这当农民工的？农民工是你说的农民工啊？我告诉你，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城市里的幸福生活，哪一个没有农民工的影子？农民工一年365天，就盼着回家过年，过个富年，有点钱。那没钱他怎么过？

0: 机坏了，而且一个礼拜了，我自己都不知道，你知道多少人找我都找疯了。我跟刚才买了一个新的，然后可能马上一会儿就送过来吧。
1: 送来了，
0: 你帮我收了。
1: 8000，
0: 谢谢啊。哎，哎，江总，等着急了吧？我一看你就等着急了。你要不着急，你不能到我这儿来是吧？我跟你说，我这一年到头啊，我这生意做的好像挺大的，这还到年底一算账了，啥钱也没挣着。所以我就寻思呢，我先把你的钱还上，一会儿呢再把农民工的钱还上。这样呢，哎，我给你准备现金了，15万就在保险柜里呢。一会儿那个我拿手机呢再给你转5万，你咋不说话呢？
2: 你信不信你给我留一个标点符号的时间，我这小话我扒我的干子，你信吗？
0: 你想说啥说。
1: 我今天来啊。
0: 你别说了，我给你拿钱吧。哎
2: 呦，我这小躁脾气啊。
0: 呀，我钱呢？哎呦，我这赶紧报警，我钱没了。
2: 这钱没了算啥？你条不在吗？
0: 条？啥条啊？
2: 让你哮喘犯了。
0: 我这保险柜你咋打开的？
2: 看我嘴型啊，芝麻开的。
0: 什么玩意？
2: 就是保险柜这不关着呢吗？啊，然后我搁这家呜呜喳喳，我叮当，我就才叫我说芝麻开门拔开了，你说这好笑不好笑？
0: 你那意思，我花6万块钱买的保险柜，你一句芝麻开门就给干开了，
2: 科幻不？
0: 哎，干
2: 啥？
0: 干开。
2: 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只有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0: 快点。
2: 好嘞，给点面啊。哈路亚医生
0: 啊，许愿呢？
2: 芝麻开门，哎，
1: 没开，
2: 尴尬。芝麻开，小芝麻，谢啊啊啊啊，芝麻乖乖，哎，把门开开，上
0: 不开不开，他不开，哦，警察马上来，
2: 让他回去，让他回去。那个芝麻呀，小芝麻，你开门，你给点面子行不行？芝麻，
0: 你上哪了？看着啊，这才开呢。妈呀，
2: 原来你是芝麻呀！
0: 滚犊子！那贾兵啊，我再给你转5万啊，来扫码，可以。喂，哎，潘总啊，啊，5万块钱，送过来了，收了。哎呀，你不给我还能怎么的？那我还能上你家去把你保险柜撬开自己拿呀？完了再说了，芝麻开的门，那是人干的事儿吗？干啥呢？找地缝啊！你不有芝麻能开门吗？
3: 对，你有芝麻，
1: 买火的。
0: 行了，行，起来吧。我跟你说，20万，我看清楚一个人。哎，行，拿钱赶走吧。啊，行，我还就干正事呢，农民工钱没还呢。哎呀，
2: 行了，那农民工钱我给你还了。
0: 什么玩意儿？
2: 你不约人农民工过来吗？啊，过来这跟你要给人结了工程尾款嘛。啊，然后你保险柜芝麻不给干开了吗？然后里边不15万嘛，然后又来个会计，这家不论我是谁，就拿来5万嘛，这不20万凑好了，完了20万我一咔嚓我就说哈了嘛。
0: 哎，那咱俩这个，
2: 还咱俩什么呀？咱俩这不就清了吗？你还什么呀？你就是个好人，我告诉你，心里边干净。你这哎呀，还能想着农民工？我跟你说，真的不老，咱俩应该拜把子啊。咱俩谁大？
0: 你大，
2: 我是你爹。不是。不来呢，我是你哥。
0: 哥，哎，你在这等着啊。
2: 好，
0: 我先上一趟饭店。
2: 你上饭店干啥去？拜个把子还摆桌呀？
0: 不是，我欠人一年饭钱了，不讲诚信呢，我得给人还上啊。哎
2: 呦我的弟弟，你开啥公司？饥荒公司啊？一年拉多少？我这一天天的。宝贝，嗯，妥了，心情特别好，咱俩就怀着个愉快的心情上路吧。
3: 等会儿，咱俩来干啥来了？
2: 找张总拿钱呢？
3: 钱呢？
2: 不是，谁也没有资格欠农民工钱，不是给那都走了吗？
3: 在哪呢？
2: 不是保险柜里吗？还在哪？保险柜里的芝麻开的门，15万，来个傻会计，光又给5万，20万吗？
3: 钱呢？
2: 农民工，农民工们，这都回家过大团圆年，咱不能欠农民工的钱吗？
3: 在哪呢？
2: 保险柜，保险柜芝麻。开门，会计5万怼上。

0: 民工耍哈了。
1: 走吧，
2: 你管你放我，你看拉倒，你这谁放死了你？
3: 我们中国呀是个了不起的国家，
4: 人才辈出，
3: 人才多得很呐、啊！
4: 哎，什么人才都有。
3: 你甭说别人啊，你就说我们这姓马的，从古至今出类拔萃的人物有多少啊？
4: 姓马的，
3: 姓马的呀。
4: 那你说说啊，你们姓马的从过去到现在啊，都出过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3: 那太多了啊。首先说大家都熟悉的啊，《史记》作者司马迁。嗯，
4: 那是了不起的人物。
3: 对，
4: 你想这司马，哎啊，这司马迁是姓马吗？
3: 司马，你怎么给搁中间了？
4: 谁呀？司马迁不姓马，
3: 不姓马，反正跟我们老马家沾点亲就是
4: 了。哎，不像话，
3: 不像话！
4: 你得说那真姓马，
3: 真姓马有的是啊。
4: 谁呀、
3: 啊？唐代有位著名的诗人叫马邑，这有没有？
4: 嗯，有，以写结交诗出名。
3: 我们老马家的吧？
4: 嗯，是啊。
3: 南宋有位著名的画家马和之，
4: 有啊，擅长画山水人物画。
3: 元代著名散曲家马致远，
4: 有。代表作《汉宫秋》。
3: 明代大文学家马中西，
4: 有代表作《中山狼传》。
3: 汉代出土马王堆，
4: 有代表作《死老太太》。这马王堆是人名吗？
3: 那、啊、这是地名，这是地名。
4: 你得说人名，
3: 说现代的吧。
4: 啊，谁呀、啊？
3: 现代姓马的多得很。嗯，首先说革命领袖马克思，老马就出人不出人。
4: 那卡尔马克思是德国人，
3: 你看姓马的都发展德国去了。
4: 什么呀？嗯，外国人不行，得说中国人。
3: 有的是啊。
4: 谁呀、
3: 啊？著名人类学家马寅初，有啊、嗯。
4: 有。
3: 著名的作曲家马可，
4: 有。
3: 著名科学家马大猷，
4: 有。
3: 著名文学家马峰，
4: 有。
3: 抗日英雄马本斋，
4: 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
3: 啊、你提到了，
4: 这不也姓马吗？
3: 那跟老马就没关系了，
4: 这就没关系了。
3: 著名戏剧家马师曾，
4: 嗯，有
3: 马连良，
4: 有
3: 马福禄，
4: 有
3: 马长礼，
4: 有
3: 唱豫剧的马金凤，
4: 有，
3: 嗯，唱歌的马玉涛、马国光，嗯，打篮球的马占福，
4: 有。
3: 排球名将马立克，
4: 有；
3: 优秀体操运动员马艳红，
4: 有；
3: 著名的歌唱家柴旦卓玛，
4: 哎哎哎，啊，这柴旦卓玛是姓马吗？
3: 你调过来不就姓马了吗？
4: 调过来，
3: 马旦卓柴，
4: 哪有调过来的？
3: 反正我们姓马的是群星灿烂，业绩辉煌。为祖国增了光，为老马家拔了创，
4: 这叫什么词儿？
3: 是吧？我们这姓马的是了不起啊！啊，
4: 别那么骄傲。
3: 姓唐的不行，姓唐的望尘莫及。太远了。
4: 要照你这么一说呀，
3: 怎么着？
4: 我们姓唐的也能找出几位赫赫有名的。
3: 哎，你要找出一位赫赫有名的，哎，我改成你这姓怎么样？
4: 你这话太气人了。
3: 因为你找吗？
4: 我现在就给你找。
3: 姓唐的哪有赫赫有名的？
4: 唐僧。有名没名？
3: 您这人呢，缺乏历史知识。唐僧，唐代的和尚，本人姓陈，你把他抬出来也挽救不了你的命运呢。再说他也不露脸呢，这唐僧他敌我不分呢，这取经一路上遇上多少妖魔鬼怪啊，幸亏人孙悟空爱后头跟着呢，不然他半道喂了狗了。不怎么样，别提他。
4: 这不算
3: 啊。还有吗？
4: 还有。
3: 还有谁啊？
4: 唐伯虎。出名不出名？
3: 出名啊，
4: 中国著名的画家。
3: 对对对，给人印象最深的唐伯虎点秋香，拐带民女，流氓一个。您这老唐家后代还真 洗呢。
4: 呸！
3: 不行，还送。
4: 哪还有？还有？
3: 还有吗？
4: 历史上那皇帝
3: 谁呀、啊？
4: 唐太宗。
3: 唐太宗叫李世民，没老唐家什么事儿啊？
4: 唐玄宗。
3: 唐玄宗叫李隆基呀、啊。
4: 唐高宗。
3: 唐高宗叫李渊嘛。
4: 哎呀，老唐家没人了，这个。
3: 要说老唐家最有名，在北京还有一位
4: 谁呀、啊？
3: 就那糖葫芦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10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扎根国内后汇集10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2: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3: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
4: 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2: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1: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5: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杏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7: 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
6: 老师啊，
8: 嗯，
6: 这两天呀，我妈这个轴劲儿、倔劲儿又上来了
8: 啊！你母亲的问题
6: 啊？
8: 哎，好，
6: 她非得出去找工作。
8: 啊，怎么呢？
6: 我说你都退休了，在家没事帮我带带孩子，咱们做做饭不好吗？
8: 啊，
6: 他非得出去再打个工，再上个班，
8: 啊，
6: 说他待不住，闲不住。

0: 哎呦，
1: 也想呢多挣点儿贴补贴补我们
0: 啊。
1: 我说老妈呀，你真是有福不会享啊，这要是我退休，
0: 那得多
1: 好，一天班我都不上。
0: 巴不得不上班，
1: 巴不得呢。
0: 哎呀，就我说呀，这特别有意思啊，像你家的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
1: 嗯、
0: 是吧，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1: 但也挺贱啊，你怎么说他都不听，就非得出去打工
0: 活宝，活宝就这么来的，是吧、
1: 嗯、
0: 那么同样啊，你看你母亲啊，咱们得理解他。现在退休了，
1: 嗯，没啥事，
0: 没什么事儿干了，是吧？那反而想上班了，
1: 想特想。
0: 对，但是咱们年轻人反而说盼着早一点退休，对吧？
1: 对。
0: 但是我得告诉你啊，静石啊，
1: 嗯，
0: 你可要珍惜好现在你能上班的时光。
1: 好累呀、啊，压力还大哦。
0: 对，如果说等你真的上了年纪的话，
1: 嗯，
0: 等你真的退休到那天了，我跟你说啊，你该待不住了。
1: 你说是不是因为老人怕寂寞？
0: 一是怕寂寞啊，第二个。他在社会上他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1: 嗯、也在寻求这个认同感。
0: 对，所以说你看等你到这个退休的时候你就开始该找活了，
1: 嗯，
0: 是吧？你主要是现在还没到那个年纪啊，
1: 可能是吧。我劝也劝不住，拦也拦不住啊。
0: 啊，就是现在上班觉得苦吃够了，是吧？
1: 关键我妈总嫌她自己的退休工资少，她一个月就3000多块钱，她说3000多块钱吧，每天家里边吃饭，其实他们真花不了多少钱。
0: 3000多块钱属于高工资了，我了解到的退休工资也都是2400-2500块钱，2500-2600块钱。
1: 那我妈也不行，她说第一呢想给我们多攒点儿、
0: 啊，
1: 第二呢她和我爸都有病，
0: 哎，
1: 那身体不好她就得吃药，一个人一个月的药费大概也得在1000多块钱。
0: 哦，
1: 就吃饭没多少钱，这个吃药的钱倒是挺多。
0: 哦，
1: 所以他想呢，再给孩子攒点，贴补贴补我们。
0: 所以说这个静石啊，刚才我说了，就退休了的人，他还能上班的话，
1: 嗯，
0: 我告诉你那是幸福的，说明什么、嗯？说明他还能动，
1: 嗯，
0: 哎，还能上班，他身体还行，
1: 嗯，
0: 体格还可以。但是如果说我们退休了，你想上班想干活你都干不了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身体是有疾病的，
1: 嗯、对。
0: 对吧，你已经可能是这个病病歪歪的了，
1: 嗯，
0: 你想去上班想
1: 没这个能力，
0: 人家都不要你，
1: 出门都费劲，
0: 是不是、啊、所以说退休之后能够上班这是一种幸福，
1: 嗯
0: 啊，等你到那一天了的话，如果你还能出来打工的话，好，那是幸福的。
1: 但现在有的时候啊，接触老年朋友接触多了，我还挺感慨的，
0: 嗯，
1: 老龄化现在是有两个极端的。
0: 对，
1: 第一个极端就是，哎，我天天出去玩，我跟我的老伙伴，我出去游山玩水，我天天开心快乐，我唱歌啊，我扭秧歌啊都行、
0: 嗯嗯、
1: 退休工资也高、
0: 嗯、
1: 然后呢也懂得去保健啊养生啊，
0: 哎，
1: 保健品也舍得花钱买，旅游钱也舍得花钱掏。
0: 对，
1: 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环境苦，我没享受到，我姥姥全给他找回来。
0: 所以说很多这种活明白的人到一定岁数了之后，退休了之后，你看我们现在出国旅游是不是很常见了？
1: 很常见。
0: 所以说我接待过很多这样的咱们活明白的中老年朋友，出国之后怎么样，大包小裹的找我们平台，
1: 使劲潇洒呀，
0: 哎，买什么呢？你看吃穿反而很少，
1: 嗯，
0: 药，
1: 嗯，
0: 保健品，营养素，
1: 嗯，
0: 大包小裹的往国内带。
1: 对，
0: 然后人家真是活明白了，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
1: 对，
0: 你比如说现在咱们老年人退休了之后，就像你母亲一样，衣食住行啊，
1: 嗯，
0: 大概一个月得花多少钱？
1: 我们家花的非常少，买菜也就我感觉500-600块钱都够了。
0: 500-600块钱是不是？
1: 早上也不吃什么，晚上也不吃什么，就够了。
0: 对啊，很多老年人还有勤俭的一个习惯，
1: 嗯，
0: 挑便宜的买，是吧？
1: 我们家卫生间那个水，我妈还滴的呢，滴的完了之后冲厕所，
0: 哎，存下来，然后
1: 存下来。
0: 对，确实是这样。土豆那边贵1毛钱。好，他要走2里地去买便宜的，
1: 绝对是、
0: 那个、
1: 买鸡蛋去排队，
0: 是吧？
1: 就限购2斤。
0: 好，你看老年人，比如说静石，你一年要添几身衣服？
1: 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别出去打工了，你不寒碜我呢吗？
0: 你看你年轻人可能一年添个3-5件衣服是很正常的，
1: 嗯，
0: 但是老年人呢，往往3年5年都不添一件衣服。
1: 你说太对了，我妈就不添，
0: 一双鞋可能穿个10年8年都不换。
1: 对，
0: 反而你看一个月3000块钱的工资，在生活上也就500-600块钱，
1: 但吃药上多呀。
0: 他存下来了吗？攒下来了吗？剩下那2000多块钱
1: 没有。要不然怎么说极端呢？就是好的特别好，像普通老百姓那就真的是太普通了。我们家庭还好，那还有一些退休工资更低的，然后病很重的，那生活有什么质量啊？
0: 所以说没办法，这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现状，
1: 嗯，
0: 是吧？3000块钱，80%用在吃药上了，看病上了。嗯，我们现在按道理说这个

0: 生活水平已经提高了，往往我们还停留在20年前、30年前那个水平。
1: 对。
0: 那么，如果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种情况是不是本末倒置了？
1: 真的。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如果说咱们身边有这样的平台，比如说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
1: 嗯，
0: 我们这个平台就能够帮助大家伙正好把咱们这个生活状态逆转过来。
1: 嗯。
0: 我们一个月在吃药上花个300-500块钱，而在我们生活上花2-3千块钱，
1: 那才叫生活，要不然就叫生存。
0: 最主要的是这母亲还能给你留点
1: 这是我妈的终极想法
0: 是不是、哎、
1: 总想给我们孩子攒钱。
0: 对，你现在你看看，这老年人就是自己苦着苦着钱还没攒下来、
1: 嗯、
0: 这子女也没享受着，是吧？
1: 吃药，
0: 对，
1: 吃药是大头，要是说吃药变成小头了，能够享了生活了，那才是养老的最高境界。
0: 对，为什么我们现在变成吃药是大头呢？
1: 有病啊。
0: 有病。那么有病吃药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嗯。
0: 最主要的是我们遇不到好药，有效的这些特效药。
1: 哎、你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也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价值。如果咱们现在中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像我刚才说的这种正常的生活状态的话，可能我们健康全球购它就没有这个价值意义了。我们都能够找到其他国家一些海外的前沿高端产品的话，那就不需要我们了。
1: 那老师您讲了啊，说我们的栏目宗旨呢、
0: 嗯、
1: 两大特色就是高端海外。
0: 没错。
1: 零距离零差价，
0: 嗯，
1: 吃得起用得好。
0: 对。
1: 国内我们选品的标准也是非常有的，国内要跟我们合作的企业必须得是知名的，得是高端的药企，这样才有保障、
0: 嗯、对。
1: 那国内已经很好了，我们去选海外，那推荐海外的产品又能够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什么

0: 必须得是知名的，得是高端的药企，这样子才有保障。
1: 对，
0: 那国内已经很好了，我们去选海外，那推荐海外的产品又能够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什么样的实惠？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很多人一听啊，尤其是刚听我们节目的人一听说，哎呦，梁老师能够专门给我们推荐一些海外的产品，
0: 牛。
1: 其实海外的产品，我们为什么选择海外的产品？海外的药企啊，它也分三六九等。我们只是一定要有我们的底线和标准，我们跟海外的企业我们合作也一定是高端的企业，
0: 就是说不是说外国的月亮就一定圆，
1: 对，
0: 它有三六九等，我们还是得挑尖儿上的。
1: 对呀、啊，你国内有很多这个知名的企业
0: 尖儿上的
1: 也是跟我们合作的，比如说同仁堂啊，
0: 对
1: 啊，广州白仁山制药业呀、啊
0: 嗯，
1: 是吧？东北也有东北制药，
0: 嗯
1: 啊，这都是和我们常年合作的。所以说我们选择海外的目的其实就是什么呢？要选择高端而已。
0: 嗯
1: 啊，但是必须得提到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中国的百年老店，因为我们有一个历史的原因，
0: 对，
1: 有百年这个历史的中国的这种药企，你知道咱们中国有多少家吗？
0: 有，应该有不少家，七八家。百年传承，什么同仁堂啊，广济堂啊，
1: 七八家可能就太少了，
0: 七八十家，
1: 全国二十多家
0: 哦，
1: 二十多家啊。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中国目前来讲的话，制药企业可是将近十万家的这个医药企业啊，但是能够达到百年传承的，可能不到二十家，
0: 那真是大海捞针。
1: 对，但是国外呢，咱就说日本吧，
0: 嗯，
1: 日本。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你知道能够超过一百年以上的这样的制药企业，你知道有多少家吗？
0: 他们肯定也不多呀，他们才有多少年历史啊。
1: 嗯，但是你超过百年的，你知道有多少家吗？你可能想象不到。
0: 七八家。
1: 七八家。
0: 就是、啊、就按这数来。
1: 对，你就使劲想也得比咱们中国少。
0: 少
1: 是吧？
0: 对。
1: 不对，我告诉你，超过百年的就日本这么个小国两万五千家。
0: 日本那么个小国两万五千家。
1: 对呀、啊、超过百年的企业，而且他们超过百年都是四百年五百年以上的历史。
0: 但我是知道啊。
1: 嗯。
0: 国外比如说像日本，它一个面馆可能就是家族传承，
1: 对，
0: 就是太爷爷传给爷爷，爷爷给爸爸，爸爸给儿子，儿子给孙子。
1: 对， 对，从这一点来讲没办法，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个事实，海外的这种知名的企业，高端的企业，就目前来讲可能要比我们中国更多一些，我们选择合作的这种空间可能就更大一些。
0: 这个真是我们没想到的，也是值得我们去改进和学习的地方。
1: 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让子弹飞一会儿，
0: 嗯，
1: 给我们中国人一定的时间，
0: 嗯
1: 啊，所以说我相信啊，在未来的五十年之后，我们这个百年老店的这样的企业一定会比国外多的，
0: 嗯
1: 啊，我希望将来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啊，改个名字叫健康中国购，
0: 那太好了，
1: 是不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可选的范围就特别多了，
0: 对
1: 啊，但是这个呢，需要一个过程。
0: 嗯，
1: 没办法，
0: 尤其是咱们现在老百姓啊，这些老慢病啊、
1: 嗯、
0: 太多了，终身用药啊，折磨着我们，我们一定得选点好东西，才能减轻我们的经济负担和身体负担。
1: 其实静时你说的这个非常好，老慢病啊，
0: 对呀，
1: 老慢病是最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目前的一个现象，是吧？
0: 一病就是病好几年好几十年。
1: 对，为什么变成老慢病了呢？
0: 难缠治不好啊，就
1: 难缠治不好，没有特效药
0: 啊，对，
1: 是不是？你只能带着这个病一辈子生存下去，你只能是永无终止的这种
0: 凑合着，
1: 哎，凑合着，然后遭受这个折磨，
0: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提到老慢病，我就想起一个我们最常见的老慢病，糖尿病。
0: 嗯，老糖友太多了。
1: 对，你就拿这个糖尿病来说，
0: 嗯，
1: 竟是你知道在咱们中国啊，咱不说别的国家啊，就是说中国糖尿病常规的治疗方案是什么吗？
0: 吃降糖药，打胰岛素，
1: 吃药，
0: 打针，
1: 打针，打的是这个、
0: 嗯、胰岛素，
1: 胰岛素，
0: 终身用药，
1: 这是我们中国常见的两种方式，对吧？
0: 你为什么要扣上中国常见的？大家都这样吗？
1: 哎，就是我们中国只有这两种治疗方式，才导致糖尿病变成什么？变成老慢病了，要终身服药。
0: 那国外有先进技术和方法吗？
1: 在国外以前也是这样，
0: 嗯，
1: 但是最近这十年来，我说了科技的

0: 蓬勃发展。
1: 嗯，
0: 尤其是一些知名的高端的药企，他们的研发力度特别大。啊，包括我们300人的科研团队都参与到一些这个前沿的科技和创新当中了。你知道吗啊，就目前啊，现在我们在跟这个美国的辉瑞公司合作，我们就研发

0: 喷雾，
1: 喷上就能降糖？
0: 对，
1: 这怎么可能？
0: 你看看，就是跟我们说这女孩子，我看今天你进直播间的时候还喷了点水，
1: 对，因为直播间干啊，
0: 要补水，
1: 对。
0: 但是你补那个水，你知道是什么水吗？
1: 矿泉水啊，
0: 纯净水，对吧？对，但它是小分子的。
1: 嗯，
0: 为什么小分子？
1: 因为它好吸收啊。
0: 好吸收。
1: 对啊，它透皮啊，保湿啊。
0: 所以说，这个胰岛素喷雾剂，如果说解决了能够通过我们皮肤快速吸收的这个障碍的话，
1: 嗯，
0: 它将很快的代替我们传统的注射胰岛素和口服降糖药。
1: 哎，有道理。
0: 所以说，我们在和这个辉瑞公司合作的时候，现在已经经过二期的临床实验了，
1: 哦，
0: 就是这种新款的胰岛素喷雾剂。
1: 哇，不打针不吃药，靠喷雾透皮吸收到身体之内来降糖。
0: 对，而且这种喷雾剂啊，把胰岛素通过这种喷雾的形式喷到我们皮肤当中，
1: 哦，
0: 它的吸收率现在已经提高到300%的这种程度了。
1: 哇，
0: 而且当时我记得在我们的实验室啊，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还特别有意思呢，
1: 嗯，
0: 就是他不有原液吗，
1: 嗯，
0: 生产这个原液的时候啊，就不小心呢，啊，有一滴这个药液就漏出来了，
1: 嗯，
0: 那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一定要是无菌操作，
1: 嗯，
0: 要戴这种就是医用的无菌的胶皮手套。
1: 当然
0: 它这个原液就掉在这个手套上了，胶皮的。但是做完实验之后把这胶皮手套摘下来之后，发现这滴原液已经在他的手背上了，
1: 透过手套了。
0: 对，这种橡胶手套它都能够完全的穿透过去，
1: 那它的渗透性也太好了。
0: 所以说它提高了300%的这个穿透的能力。
1: 哎，那老师你看啊，它叫喷雾，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我要是定妆啊，脸保湿啊，我喷依云一天得喷好多下，
0: 嗯，
1: 那这个呢，降糖的胰岛素喷雾，我也是唰唰唰天天喷吗？
0: 有空就喷呐，
1: 啊，有空就喷呗，哎。我觉得吃顿饭我就喷一下，
0: 用不着，
1: 饭前喷，饭后喷，
0: 那像喷香水一样的是吧？我告诉你，用不着。
1: 嗯，
0: 这款可喷雾的这种胰岛素，通过我们皮肤吸收的，
1: 嗯，
0: 因为它提高了这个吸收率的300%嘛。
1: 嗯，
0: 它每天只要喷两下，就能够让你一天的血糖值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1: 那么神吗？
0: 你看看，而且不分地点，比如说我们坐地铁啊，坐公交车啊，你就可以喷两下，
1: 便携式的。
0: 对，然后这一天都可以控制你的血糖处在一个平稳的一个范围内。而且就这个专利你知道吗，我们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研发出来。你看着很简单，哎呦，现在喷雾剂不很多吗？
1: 哦，
0: 但是你知道它不是水啊，它是胰岛素啊，
1: 对，
0: 它是药物成分呢，啊，
1: 嗯，
0: 怎么能够快速吸收啊？
1: 科学家10年背后的努力啊！
0: 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研发出来的，和辉瑞公司，就这一个专利，现在价值50亿美金呢，
1: 啊！哇，什么时候能到我们这儿，我们能用啊？
0: 现在啊！
1: 对，我不想打针，不想吃药，不想折磨我了，
0: 是不是啊？现在咱们中国的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可能饭前饭后还打胰岛素呢。
1: 那肚皮扎的呀，
0: 都结节了，
1: 都结节了。有的时候，很多患者朋友，
0: 嗯，
1: 一动突然一动，他那个崩裂。就容易突然造成低血糖，
0: 哎，对，没错。而且我们肚皮的这种注射，就是皮下注射啊，
1: 哦，
0: 它是一种不均匀的吸收，
1: 是啊，
0: 对，就是在某一个时期它能够调节这个血糖的平稳，但是过了这个点了之后可能会造成低血糖的情况，
1: 就是低血糖更吓人。
0: 对，高血糖可能会导致我们一些并发症的出现，但是低血糖可能会导致人猝死的。
1: 嗯，那咱们这喷雾啥时候到啊？
0: 这个问题问的好啊，
1: 啥时候到啊？
0: 讲到这儿了之后，我相信你这个问题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关心的问题。
1: 是，
0: 什么时候能得到啊？是吧？
1: 哦，
0: 我们用上啊，啊，通过梁老师你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能不能得到啊？
1: 对呀，就是好东西我就找健康全球购，
0: 对，
1: 我就盯上你了，梁老师。
0: 但是我刚才说了，现在已经通过了2期的临床实验。
1: 嗯，
0: 如果顺利的话，可能用不了半年的时间就可以批量的生产了。
1: 嗯，
0: 现在大家伙想得到，我不建议大家伙得到，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说了，只有批量生产的产品才
1: 成本最低。
0: 对喽，现在花个大价钱你不划算。
1: 哦哦哦，
0: 半年之后一旦能够通过2期的临床实验了，我们批量生产了，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低廉的。
1: 行，朋友们，咱不着急，咱们再等一等，这段时间呢有什么问题再找我们。
0: 也别等，
1: 因为别等，
0: 病是不能够等的。
1: 哦，
0: 糖尿病的患者现在咱们这个喷雾剂目前来讲的话没有批量生产吗？
1: 对呀，
0: 啊，教大家伙一个方法，这个方法特别好。刚才我说的这个喷雾型的这个胰岛素，哦，它里面有一款最主要的成分，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蜂王浆。
1: 蜂。

0: 蜜它是甜的，它怎么能治糖尿病呢？
1: 哎，恰恰相反，蜂王浆它里面的生长因子可以起到降糖的作用。
0: 哦，
1: 咱们这款可喷雾型的胰岛素里面除了胰岛素的成分之外，最主要的一款这个成分是什么？就是蜂王浆，我们很常见。
0: 嗯，
1: 这个蜂王浆。
0: 对呀、啊，
1: 而且我刚才说了，蜂王浆它不像降糖药，降糖药吃到肚子里以后是中和掉我们血液当中的糖分。蜂王浆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它里面的生长因子可以干嘛呢？
0: 嗯，
1: 可以刺激我们的胰岛，我们的胰腺。
0: 嗯，
1: 那么胰腺就可以自主的分泌我们自身的胰岛素了。
0: 嗯，
1: 它起到一个恢复的作用，给我们的胰腺提供这个能量的作用。这种治疗是最自然的，也是最绿色的治疗方案。
0: 对，最无负担的。
1: 对，没有毒副作用的。
0: 哦、
1: 所以说，蜂王浆一定要会用，
0: 吃上。
1: 哎呦，
0: 自己把它吃上，
1: 吃。
0: 嗯，
1: 恰恰相反，很多人现在很多人知道哈，就咱们中老年朋友现在这个
0: 吃蜂王浆，
1: 对，也知道保健了是吧？
0: 对，
1: 很多的蜂王浆也在买是吧？
0: 都知道爱自己了。
1: 对，但是你蜂王浆吃完了以后，说梁老师没有说你说的那么神奇啊、
0: 嗯，
1: 我血糖控制的不像你说的那么好啊。
0: 嗯，
1: 我告诉你，用错了。

0: 了，老师。
1: 我告诉你啊，确实蜂王浆如果说通过我们的皮肤直接进入血液当中，效果是最好的。
0: 嗯。
1: 但是它难点也是这样。
0: 嗯。
1: 刚才我说了，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才解决了皮肤吸收的问题。那么现在是二期临床实验，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的中老年朋友，如果说你手头上有蜂王浆的话，我告诉你，你涂抹我们身体当中一个特殊的位置。
0: 什么位置啊？
1: 叫移输穴。
0: 移输？
1: 对，移输穴。
0: 胰岛有关。
1: 哎，你看看，哎呦，这镜头太聪明了。
0: 想想在哪儿啊？
1: 胰是什么？就是胰腺的胰。
0: 啊、哦，
1: 输是什么呢？门户的意思。
0: 嗯，
1: 就是我们胰岛开门的地方。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在我们两个肩胛骨下面一拳远的这个位置。
0: 嗯，
1: 就回去咱们自己可以找一找、啊，
0: 可以找图啊，或者百度啊查一查。
1: 肩胛骨下面一拳远的位置，这个叫胰输穴，它里面对应的脏腑器官是哪儿呢？就是我们胰岛的胰岛头，我们胰腺的头部，
0: 胰头，
1: 对，这个地方它的这个胰岛细胞含量是最丰富的，
0: 嗯，
1: 所以说要针对这个位置来刺激。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穿透的问题呢？
0: 嗯，
1: 我告诉你，静石啊，可不是说涂抹了，涂抹了以后你也吸收不了，你就遭虫子了。
0: 怎么弄？
1: 我告诉你，咱们中国啊，中医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0: 什么？
1: 艾灸。
0: 将蜂王浆涂抹到胰输穴，
1: 然后
0: 没完事儿，
1: 对，
0: 得艾灸。
1: 对喽，哎呀，太聪明了！我们以前有一个叫隔姜灸，
0: 嗯，
1: 就隔着姜片灸我们的穴位，
0: 嗯，
1: 那么我们这个生姜里面有一种热性，它能够瞬间的进入我们的身体当中，把你的寒性排出来。
0: 对，而且艾叶艾灸它的穿透性是非常强的。
1: 对喽，你看
0: 它必须得进去。
1: 你看看，所以说这个蜂王浆大家伙得会用，怎么用？涂抹到胰输穴之后，用艾灸
0: 灸它，灸多长时间、
1: 啊？一般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了。
0: 好，
1: 然后这个蜂王浆能够直接就通过我们的胰输穴，
0: 嗯，
1: 进入到我们的胰腺当中。
0: 您看看，
1: 然后它里面的所有的生长因子都是具有活性的，
0: 嗯，
1: 能够快速的刺激我们的胰腺分泌，
0: 减轻我们的身体负担。
1: 对。但是这个小妙招教给大家伙现在可以用上。
0: 嗯，
1: 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有可喷雾的这种经过10年研发的快速吸收的方法，那就更便捷了。
0: 当然了，而且它的活性更强了，
1: 是不是？
0: 含量更高了。
1: 对，也
0: 不用喷一下喷两下一贴就可以随便吃吃喝喝了。
1: 它也不用说是我们找穴位然后采用这个艾灸的方式了。
0: 对，健康全球购，是不是帮您全球购健康。
1: 没错，
0: 太牛了、
1: 啊、好，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0: 识给你普及了，嗯啊，不能再说这个了。
1: 接下来，嗯，什么马一条腿？
2: 嗯，好比。
3: 这也叫蹄子，这叫蹄嘛，
1: 蹄子，哎，
0: 怎么了？怎么样？
2: 那这
4: 这
2: 咱
4: 这
2: 有
4: 点
2: 高，那这
3: 有什么意思？
2: 太好了，好，
0: 那没有，
5: 那是
0: 零，哎，我打我这儿开始
2: 有了，
3: 什么马一条腿？
2: 有
4: 了，这难吗？
6: 这有什么？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提了，猜着了没有？
3: 我跟
1: 他说，猜着没有？
3: 哎，他猜着了，
1: 猜着了，
3: 猜着了，
1: 猜着，我给你换一个，
3: 来，什么？什么换一个？我猜着你换一个，
2: 行，甭换，让
3: 门儿也没有，
2: 他宣布啊，
3: 什么马呀？啊，萨其马一条腿，
2: 这都不像话，
3: 萨其马，
1: 你说没有？
0: 刚才就是知道萨其马没腿。啊，你这萨其马这么一条腿，
3: 当然得有腿，我说出就得合理，
1: 对，
3: 合理，
0: 合理。你说
3: 这萨其马，嗯，它是用糖裹的，对不对？
2: 很粘，
1: 是。
3: 咱们要吃的时候拿手，这玩意儿它多
1: 不卫生，不卫生，
3: 又粘，它粘手。
1: 对对，
3: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3: 吃的时候拿根筷子，嗯，要不然拿根牙签，嗯，往上一插，哎，挑起来，萨其马一条腿，哎，
2: 这是筷子，
3: 怎么样，各位？
1: 这怎么想啊？你说的是快，
3: 我们又讲卫生又好，
1: 我
2: 人家大妹妹都说你们这不合理，
1: 人家
2: 说
1: 话
2: 出来了，
3: 不是不合理，
2: 您这就相
3: 当于
2: 你这个
3: 谁说的啊？谁说的？
2: 谁这
3: 哪位说不合理啊？
2: 找人打架呀？
3: 您上来说一合理的，
2: 还有这个，
1: 您这猜不上来，
2: 猜不上来，
3: 咱认回输。
0: 认赌服输，
3: 给他们一面。
7: 你们说出来一定有谜底，合情合理。
2: 那当然，
0: 那当然。
1: 说
2: 说，
1: 什么马一条腿？
0: 什么马一条腿？
1: 海马一条腿。
0: 那海马。
3: 海里的。
1: 我得
2: 形象。
3: 我
2: 形象。
7: 这个大家可能对这动物不太熟悉，我给大家一解释清楚了。啊，海里有一种动物，跟马的样子一样，但是没有腿，是后头有尾巴行进，像一条腿。海马一条腿。而这种药呢？他吃的合适，嗯，
2: 哎，这哈，
3: 补脑，哎，补脑，
2: 补脑，这他就让咱吃药了，
7: 他没猜着，
3: 这
1: 他没猜着，
7: 应该是他们，他没猜着，哎，
3: 已经认识你了，
1: 他敢说不敢说，
3: 你别敲锣边，
2: 我你
3: 别敲锣边，
2: 不是敲锣边啊，你们确确实实猜不着，
3: 猜不着，
2: 那你甭别的，就咱俩往这一站，人观众一看，
3: 怎么着，
2: 你这脑子就不行，
7: 来。点表现，
2: 你我这脑袋多大呀？
3: 啊，是，
2: 对不对呀？你这我们这再说，我们还聪明绝顶，
3: 是
2: 吧？
3: 是，你这个观众不了解，您看起来脑袋是大，哎，您别看脑袋这壳大，里头那脑子才这么点儿，没脑子，
2: 谁没脑子？
3: 你们还敢说？
7: 你们再说一个，
2: 还敢猜吗？
1: 说
2: 说
1: 说一个，
2: 你听着，什么马？两条腿，
1: 嘿，这真是
3: 这好，
0: 科技含量更高了。
1: 两条腿，
3: 他们今天跟马干上了，哎，
0: 这里边有我统计学的东西，
2: 对，
3: 两条腿
0: 猜不着他，
2: 没错，
3: 您这马要
1: 妹妹脑子大，哎，
3: 残疾马
1: 吃点海马吧，
2: 对，您以为说您随便，
3: 这
1: 猜不着了，
0: 李兄这是啊，这是我
1: 叫李兄，叫李兄，叫李兄，
0: 这就。
3: 服了，
7: 就是
3: 那个什么呀？
7: 啊，刚才我们有点过分，
2: 是
7: 不是？那逗哏的离开捧哏的不行，
3: 对，
2: 合作者嘛，
3: 哎，
7: 这义务得三个人
2: 对
7: 给予帮助。这个谜语的问题呢，这个问题。说实在的，这是这个智力测验，玩
3: 你别人
7: 家确确实实我们这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
7: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哎，
2: 让我给你宣布，
3: 您说
1: 好，
2: 什么马两条腿？
4: 什么马两条腿呢？
2: 德德马，女歌唱家，
3: 德德马呀，
2: 哎，
3: 德德马，
0: 你瞧瞧，
7: 我这刚给你折射半天，还说是捧哏得合作，你这就这样能跟他合作？
3: 说是
7: 你没事，你说人德德玛，人德德玛知道拿起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2: 那不可能，
3: 这你这不成，
1: 没猜着吧？
3: 没猜着
1: 吧？我再说一个，你们二位更猜不着了，让他们彻底失败。
2: 这深奥的都在这儿，
3: 您说一，
7: 我问问
3: 够深的，
7: 你说，
1: 问问你们啊。什么马36条腿？
0: 哎，你听这，
1: 这猜不着吧？
3: 猜不着了，
7: 猜不着。
1: 告诉你们，记住了，
3: 您宣布谜底：
1: 9匹马，36条腿。
3: 还有鬼？

0: 能在萧山村乘势来打拼，身穿保安服，把门显青春，我骄傲。我看上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写字楼，这个楼里边的人全会写字儿。我们领导说了，春节期间安全工作最重要，任何人进这个楼都得带牌，没有牌谁都不让进，要是进去就把我开了。
1: 喂，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
0: 先生，
1: 我问你到哪儿了？你就不能快点吗？喂喂，
0: 先生，
1: 叫谁先生啊？什么眼神啊？
0: 呀，是个女的，长得太复杂了。你有牌吗？
1: 什么牌啊？
0: 进楼的牌。
1: 没带。
0: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1: 我还用牌吗？
0: 啊，我们领导说了，是个人就要牌。
1: 你说谁不是人呢？
0: 我没说你不是人，我是说没有牌的人不是人。我是说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1: 你今天新来的吧？
0: 我不是今天新来的，我是昨天新来的。
1: 知道我是谁吗？
0: 不知道。
1: 大厦三层赵总。
0: 哦，三层赵总，不认识。
1: 我就进去十分钟，拿个东西就走，好吧？
0: 对不起，你没有牌不让进。
1: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0: 你有牌我就很灵活。
1: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烦着呢。
0: 我今天很高兴。
1: 我刚从这儿出去，你没看见呢？
0: 我没看见。
1: 我就在对面咖啡厅喝了杯咖啡，你没看见？
0: 我没看见。
1: 那我从咖啡厅出来去了趟洗手间，你看见了吧？
0: 我没看见。我是大厦的保安，我又不是洗手间的保安。
1: 那我从洗手间出来，你总该看见了吧？
0: 我没看见。我没事也不能老盯着洗手间看呢。
1: 你这也不看那也不看，你个保安你都看什么？
0: 牌儿。

0: 了，来，王秘书电话。
1: 我不认识秘书。
0: 再给我找领导。对，
1: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0: 哪位领导？
2: 保安班班长。哎呦，你找个小领导管什么用啊？这小班长你……
1: 哎，这个人管用啊。班长是我，对，对，他很狂躁，气焰很嚣张啊。嗯，没有，没有，咱这个素质在这儿，对，咱是个文化人，嗯。

0: 喂，赵总吗？你好，我还是楼下那个保安。刚才我给你打了电话，你挂了我的电话。你不要挂电话，我跟你说，他又挂了。你找他干啥？
1: 他想要钱啊！俺村几十口子人给他们公司干工程，这不快过年了吗？还要钱？
0: 你是农民工
1: 啊？
0: 管他要工资
1: 啊？
0: 我看你这个钱要不到。
1: 为啥呀？
0: 为啥？赵总那个人素质很低呀、啊，而且今天很狂躁。我问你，他这个钱是不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1: 对呀、啊，不，昨天他让俺去银行，俺等了一天，他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1: 今天又让俺去银行，俺又等了一天，他还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1: 刚才打电话让俺到这儿来。
0: 你看看，他这是坑爹呀、啊！我跟你说，他刚才可说了，就上去十分钟，然后马上就走。
1: 走？
0: 他这是要跑啊！
1: 好，
0: 他这是要潜逃啊！
1: 潜逃？
2: 胡说，潜逃他还让我送钱呢。
0: 你傻呀，潜逃也需要经费呀、啊、
1: 这可咋办呢？大兄弟，你就让俺进去吧，俺农民挣点钱不容易呀、啊、大兄弟。
2: 对呀，
1: 这钱俺要是拿不到，俺还怎么有脸回村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见大伙儿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活呀、啊？大妹子，
2: 大妹子，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呀？我是你大哥。
1: 哎妈呀，男的，太意外了、大兄弟，这城里人咋都这样呢？
0: 淡定，我已经习惯了。
1: 大兄弟，快让俺进去吧。
0: 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很同情。我也是从农村来的，但是我不能让你进去。我们有规定，我要让你进去，我就得从这儿出去。
1: 俺求你了。
2: 你求他没用。他要让你进去，我管他叫爹。
1: 啊，求你了，大兄弟。
0: 你进去吧。你叫吧。
2: 他不能进。
0: 他为什么不能进？
2: 他没有牌儿。
1: 对，俺没牌儿。
2: 没牌就不能进，对吧？
0: 从现在开始，她就是一个有牌的女人。
2: 那也不能进。
0: 她为什么还不能进？
2: 她这要钱的都能进，我这送钱的怎么就不能进呢？
0: 你能跟人家比吗？
2: 怎么比不了啊？
0: 你是送钱的
2: 啊，
0: 人家是要钱。
2: 怎么了？
0: 要钱的。
2: 怎么了？
0: 要钱的。
2: 要钱的怎么了？
0: 要钱的
2: 啊，
0: 要钱的很骄傲。
1: 大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
0: 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好人。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会儿进去以后见到那个赵总，千万别客气，那个人很狂躁。你见了他以后，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管他要钱。
1: 他要跑呢？
0: 跑，你就喊抓流氓。
1: 赵总是女的。
0: 女的咋了？女流氓更厉害。你没见赵总啊？那个人很狂躁嘞。那么大的老板，欠人农民工的钱不还，他还要潜逃。他还算个人吗？
1: 别说了。
0: 没啥不说呀，不要怕。他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他不挨造吗？他不丢人吗？
2: 你别说了。
0: 咋了？我就说你们赵东了。哎呀哈，哎呀，我一提赵东这两个字，你还立正，你个马屁股。

0: 当的呀，有配偶我还征婚呢。
1: 父亲到底打算怎么着？
0: 什么叫打算怎么着啊？我就是那唐朝的擀面杖。
1: 这话怎么讲？
0: 老光棍了，
1: 没结过婚
0: 啊？没有啊，
1: 40多岁结婚，什么滋味没尝过，
0: 根本不知道。
1: 你太亏了。
0: 我亏大发了。
1: 您放心，
0: 嗯，
1: 我一定设法把您这个损失尽早的挽回。
0: 谢谢您，
1: 好好给您写一个好好写一个征婚启事。
0: 好，
1: 往报上一发表。
0: 嗯，
1: 那时候有年轻的姑娘一找您
0: 啊，
1: 俩人见面的时候，
0: 嗯，
1: 我再给你们从中那么一撮合。
0: 见面的时候就没您事儿了，您旁边站着吧。
1: 这人过河拆桥，
0: 我知道怎么办啊。
1: 我给您好好写征婚启事啊。
0: 嗯，
1: 征婚启事，
0: 哎，
1: 李增瑞，
0: 对，
1: 男，
0: 嗯，
1: 46岁。身高1.74米，
0: 没错，
1: 北京曲艺团著名相声演员，
0: 哎，
1: 对不对？
0: 嗯，
1: 北京曲艺团著名相声演员，
0: 嗯，
1: 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素有美男子之称。
0: 对，他们都叫我小白脸儿。
1: 事业心强，
0: 嗯，
1: 爱好广泛，
0: 对，
1: 收入颇丰，家无负担，
0: 嗯，
1: 现有2居室住房一套，
0: 嗯，
1: 欲求一位年貌相当，品貌端庄，性情温柔，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女子为偶。
0: 哎呦，这么好的偶，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
1: 对方其他条件不限，
0: 哎，只要偶好就行。
1: 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0: 哪儿啊？
1: 北海公园莲花池内。
0: 哎，我跑水里泡着去了，
1: 这不求偶吗？
0: 这求偶就得下水啊。
1: 这说您的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
0: 这寓意真不错。
1: 这征婚启事好不好？
0: 写得好，
1: 全是您的优点。
0: 我的缺点呢？
1: 缺点
0: 啊，
1: 别着急
0: 啊，
1: 等结婚以后，
0: 嗯，
1: 您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暴露您的丑恶嘴脸。
0: 哎，这叫什么话，这不行啊。
1: 啊，
0: 这个缺点也得原原本本的告诉对方，免得以后闹家务事。
1: 征婚启事上没有写缺点的，
0: 谁能没缺点呢？
1: 有缺点也得往优点那儿靠拢。
0: 缺点往优点那儿靠拢
1: 啊？
0: 怎么靠拢啊？你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您这个性格暴躁，
0: 这怎么写？
1: 那就得说您性情豪爽。
0: 性情豪爽。
1: 比如说您智商低下，
0: 我傻了吧唧。
1: 那就得说您老实巴交。
0: 老实巴交。
1: 比如说您6个手指头，
0: 我6指，
1: 那就得写您身手不凡。
0: 嗯，对对对对，我伸出手来跟别人就不一样，
1: 是不是？
0: 嗯，身手不凡。
1: 哎，对，那这么
0: 写不行。
1: 怎么
0: 这么写不行？你这是蒙人，咱得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啊，把缺点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
4: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张叔，压腿呢？
6: 哎，
5: 压这么老高啊？
6: 我这条腿就不行。
5: 为什么呀？
6: 这条是真腿。
5: 这条是假腿啊？怎么弄的？
6: 哎呀，想当年在厂子里边收着小流氓，见义勇为。不提了，不提了。贾玲啊，大爷这条腿压了2个多小时了，没一个人过来，你帮大爷拿下来吧。哎，好，好，再见啊，贾玲。
5: 哎，张叔再见。
7: 贾玲，
5: 妈，
7: 你站住！
5: 哎呀妈，
7: 贾玲，这孩子我感觉可急人了，你干嘛呀你呀、啊？你说我带你上你姥姥家来，你陪陪他，你怎么了？你跑什么呀？
5: 妈，我姥我陪不了，
7: 你没良心你。你说你老多喜欢你呀、啊，见了你就在你屁股后面铃啊铃啊，你怎么就待不了？
5: 他要缝我裤子。
7: 你这孩子呀，你能让妈高兴一天不？
5: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了？
7: 你哪天让我高兴？
5: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了？
7: 你哪天让我高兴？你说

0: 豆腐脑，刚出锅的豆腐脑。
1: 哎，今天下班倒挺早哈，正好今天晚上有女排，听说特好看。
2: 有女排是吧？有郎平呗，强了我还。
3: 张叔，张叔你怎么变这么年轻啊？
2: 你谁呀就管叫叔啊？看着岁数比我都大。
3: 那个，你是不是张江？
2: 是啊。
3: 家住东方路。
2: 是啊。
3: 右腿有伤，因为见义勇为折的。
2: 那不是，我这条腿啊是调戏妇女被见义勇为的人打折的。
3: 张叔。嗯。这是哪年啊？
2: 86年呢。
3: 这是化肥遗厂吗？
2: 是啊。
3: 我妈呢？
2: 我哪知道你妈在哪儿啊？上来就找妈妈，你是小蝌蚪啊？
3: 不是，那个李焕英在哪儿？
2: 就在这儿啊。不是，你谁呀？
3: 我是他家亲戚。
2: 这不来了吗？在那儿呢吗？
4: 哎，你说最近啊，我这右眼皮就总跳，就总感觉有什么事儿要发生。
2: 哎，站住！
4: 干啥呀？
2: 你看谁来了？
5: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
4: 哎呦，天冷了！
3: 没想到你年轻的时候长这样。
4: 你是？
3: 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叫李焕英。
4: 谁叫我啊？我叫王铁刚，这整岔劈了，上来就抱我，这给我吓一跳。我就说右眼皮跳啊，不一定啥事儿发生。这，哎，
3: 你是李焕英？
4: 是我呀。
5: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4: 你是？
3: 我。
2: 这不你亲戚吗？省城那片的。
4: 我亲戚。哦，
3: 对对对，你认识刘玉芬吗？
4: 那是我老姑。
3: 那是我姑姥。啊，那你是你三舅的那个什么？哎，我叫你英子，你叫我玲。
4: 行。哎，
2: 那个你来的正好啊，你跟李焕英说说，正为搞对象的事发愁呢，你说说他。哎，
4: 小张，你看你这大庭广众之下，你说这事干嘛？你让人怎么看我？
3: 你怎么总管别人怎么看你啊？你开心不就完了吗？说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我帮你追，
2: 这不挺好吗？啊，你俩聊吧。行了，我走了啊。谈不成有我呢，腿能恢复。
3: 别信他，他腿一直恢复不了啊。哎，那个，你还没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呢？哎呀，
4: 我跟你说啊，我喜欢那人吧，叫欧阳柱，他是我们厂子所有女工都羡慕的对象，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特别好听，每天中午12点他就有广播。哎，你听。
6: 忙碌的工作需要一座温馨的港湾，化肥厂广播站准时为您播音。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不是欧阳柱。化肥生产一茬茬，谁也别忘自家拿。下面请欣赏这首由我们化肥一厂的门卫老张送给一厂所有员工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
3: 哎，那我们去哪能找到他呀？
7: 小姑娘们，是不是在找哥哥呀？
3: 是谁？
8: 化肥三少。
7: 我们是化肥三少，我是黑化肥，
9: 我是灰化肥，
10: 我是发灰，
7: 我们就是黑化肥发灰灰发灰
10: 发灰。
3: 他们是谁啊？
4: 他们是我们化肥厂最坏的人了。
3: 啊，我们没有钱啊。
7: 谁说我要劫你们钱了？
9: 对呀。啊，
7: 我今天来是想劫个色。

0: 江里边去。
1: 要结家玲，
0: 你瞅你瘦的跟个刀铃似的，觉得自己挺美是不是？那个小胖丫头，能不能跟我处个对象啊？
2: 实话告诉你，要是在我那个年代，我就同意了。
0: 什么意思啊？
2: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几乎没人追我。
3: 那就对了，在我们这个年代也没人追我们大哥。
0: 滚一边去。
3: 哎，大哥，嗯，那个你要是不那啥的话，瘦的这个留给我呗，
0: 给你呗，你别硌着了啊！小胖丫头，
4: 住手！你们这是搞事情啊！放开那个姑娘！让他像蝴蝶在丛林中自由地飞舞。哎，
5: 不要
6: ，大哥，错了，
5: 别，千万别打欧阳柱！
0: 不打欧阳柱，我打你呀！
3: 我，
0: 哎，疼！你干什么？什么？兄弟们，给我上！
3: 爹！
0: 哎呦我天哪！哎，自己人都打，太没人性了！咱们撤！哎
5: 呀，欧阳柱，你没事吧？
2: 他不行了。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3: 我好了。
7: 啊！我的天哪！你打人怎么那么痛？我感觉像被打上撞了一样，知不知道？你这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呀！啊！
2: 我已经毫无保留了，我很满意。
8: 我跟你说啊，刚才那几个人，我并不是怕他们哈，主要是我的兄弟不在，我兄弟在我打死他们。
2: 你兄弟去哪儿了？
8: 奔跑去了。

0: 什么？你这搞事情啊？啊，白塔怎么就塌了呢？
1: 那有可能是被我给坐塌的呀。欧阳柱，不管怎么说你输了，你就得答应我的要求。我也没有别的啊，就是让你坐这儿陪英子聊会儿天。
0: 行，我输了啊，坐下可以，聊天不可以啊。
1: 为什么？
0: 我很忙的，我要看书啊。
1: 别看了。
0: 不可以。
1: 别看了。
0: 不行啊。
1: 我跟你说，让你别看了。
0: 你干什么？那本书很难买的，整个厂区只有两本，你知不知道啊？还有一本在我这里。
1: 我让你看。坐下聊天。
0: 哇，你神经病啊，我不坐。我坐下来不是因为我怕你，是因为我腿酸了。
2: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妹妹把你的书给扔了。
0: 扔了。哎呀，没关系，但是那个你知道吗，西游记特别难买。啊，
2: 哎，你也看西游记啊？哦
0: 哦，怎么你也看吗？
2: 对呀，我看了好几遍呢。
0: 你喜欢哪一个章节啊？
2: 你喜欢哪个章节？
0: 三打白骨精。

0: 上哪？
1: 哎，去那边卖，你这边聊事儿呢。让你去那边卖去，跟你说了你不听呢。
0: 豆腐渣，刚做出来的豆腐渣。
1: 没事没事，你们俩接着聊，接着聊。嗯，
2: 那个，没想到那么巧啊。
3: 是啊，好巧啊。
2: 对啊，没想到你也喜欢看书啊。
3: 是的，我以后的梦想就是开一间书店。
2: 刚好，我有一间书店。

0: 浪漫。
1: 豆浆，刚磨好的豆浆。

0: 一缺心眼吗？这个
1: 傻子浑身都是啊！
0: 我这废话，
1: 黏黏糊糊不好洗。
0: 不是有拧开了再看的吗？这个，
1: 这反正这东西吃一堑长一智吧。
0: 那是。
1: 陈硕那年已经十岁了，
0: 哎，
1: 十岁的孩子知道拧开盖的可乐不能这么瞧了。
0: 你又一傻子吗？这个。
1: 后来呀，又有了点别的爱好。
0: 喜欢什么呀？
1: 喜欢跟家里啊写毛笔字，
0: 这叫书法。
1: 哎，写书法，挥毫泼墨写达字。
0: 哎，
1: 那回他们住在北京嘛。
0: 对呀、啊。
1: 北京琉璃厂有一个著名的。做墨的
0: 叫什么呀？
1: 易德格，
0: 好墨汁。
1: 上易德格那儿买了一瓶墨汁儿，
0: 哎，
1: 打开盖儿，刚要奔外挤，还没挤呢，
0: 啊，
1: 墨汁上写了行字，
0: 写的是
1: 使用前请摇晃均匀。
0: 哦，喂，当鸡尾酒那么玩是吗？这一脸都糊的是吧？
1: 就各位，您见过大熊猫吗？
0: 我
1: 跟大熊猫反着，
0: 我
1: 眼睛这是白的，其他地儿都是黑的。
0: 我这什么熊猫这是、
1: 啊？哎呀，好家伙，反正就说这意思吧。
0: 什么意思？
1: 吃一堑长一智啊！
0: 对对对，
1: 打那儿起知道打开盖的墨汁也别墨汁可乐了
0: 啊！
1: 只要是液体的东西，
0: 怎么着？
1: 不看字了，
0: 都不看字了。
1: 再有这个商品，我先用。
0: 哦，先使完了，
1: 这还不成吗？
0: 哎，再看，
1: 对不对？这还不成吗？先用再看，
0: 长教训了。
1: 后来嘛，那天就是有点生病了，
0: 哦，病了，
1: 上医院买点药喝去。
0: 哎、去吧，
1: 去药店了。
0: 哎，
1: 到那之后把自己情况跟人大夫这么一说，
0: 嗯，
1: 人大夫扭身拿药，
0: 哎，
1: 啪叽他就把眼睛闭上了。
0: 这会儿就闭眼呢？
1: 怕拿过来药来，不由自主的去看字去，
0: 嚯嚯，
1: 眼睛就闭上了，
0: 真轴。
1: 大夫拿过药来说多少钱？
0: 啊，
1: 钱包掏出来，您看着拿。
0: 喂。越学越死行了，这个啊，
1: 拿完了吗？
0: 哎呀，
1: 好，那我可噎起来了啊！
0: 哎，是是是，
1: 哎，噎起兜来，药呢？
0: 哎，嗨，两个一下子嘛，这是，
1: 药接过来
0: 啊，
1: 嘎啦一下把盖儿就拧开了，
0: 呵，
1: 咔咔咔拧开盖儿，
0: 嗯，
1: 蹲蹲蹲蹲蹲蹲蹲，
0: 不看我先把它喝了。
1: 大半瓶就喝了，
0: 哎，
1: 喝完之后一睁眼，
0: 哎，
1: 我现在看字吧，
0: 哎，看，
1: 现在看字怎么着？我盖儿我也拧死了，
0: 就是，
1: 怎么也不会出事了，
0: 就是的。
1: 低头看见三个字，差点吐了血呀、啊，
0: 写的是
1: 开塞露。
0: 这么点孩子没给我喝死啊，这玩意儿。
1: 哎呀，你说这怎么喝了？
0: 哎，算了，行了。咱抢救去吧，这个。
1: 哎呀，这是小时候的趣事儿。
0: 什么趣事儿？
1: 小时候为什么说这样？为什么说他看书看的有点书呆子了
0: 啊？怎么着？
1: 因为小时候家里教育确实不一样。
0: 哎，书香门第，
1: 从小他们家里就教育他要当什么？要当好样的。
0: 哎，
1: 什么叫好样的？
0: 什么样的？
1: 在座咱们有同龄的小孩儿，
0: 对呀、啊，
1: 也有这个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0: 嗯，
1: 都知道家里教育孩子，你怎么不学学谁谁谁呢？
0: 哎，跟好的
1: 学，都这么教育孩子，
0: 嗯，
1: 是吧？他父母对他的教育说，你就得当。那谁谁谁
0: 哦，都举了些什么例子呀、啊？这是
1: 哎，让人一说你就应该是典型，就是榜样
0: 哦，
1: 对吧？你比如说，你应该就是赖宁，
0: 哎，对，救山火，
1: 你就应该是草原英雄小姐妹，
0: 哎，抢救公社的羊
1: 啊，你就应该是欧阳海，
0: 蓝鲸马，
1: 你就应该是张凯迪，
0: 治病救人，
1: 从小就这么教育他呀，
0: 多好啊！
1: 好家伙，就这么教育他，他天天琢磨，
0: 嗯，
1: 行吧，不行，我学吧，
0: 学呀、啊，
1: 哎呀，实不行，我就赖宁了吧，
0: 烧死呀、啊！别学这个呀，做好事儿呢，这
1: 做好事救火去呀！
0: 哎呦呵，
1: 赖宁干什么？
0: 啊、
1: 救山火呀！
0: 就是牺牲了。
1: 可是我们家离山不近呐、
0: 啊！哎，干嘛跑去、啊？
1: 附近没有山呐、
0: 啊！这怎么办呀、啊？
1: 那我想赶上山火得多费劲呢、
0: 啊！是啊，
1: 后来我想，我别那么死性了。
0: 干嘛呀？
1: 干嘛学赖宁就非得救山火呀？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平时屋子着火了，我也是可以救的嘛。
0: 哎，这也对呀、
1: 啊。哎，想通了这件事之后，
0: 哎，
1: 拿柴火点街坊家房。
0: 喂，那哈，回来。这什么呀，这先给人房点了再救啊，这
1: 那你不给点着你怎么救啊？
0: 不是，这是学好
1: 是不是？哎呀，一盒火柴划下去，柴火也没点着。
0: 哎，怎么呢？
1: 这事儿就算作罢了。
0: 哎呦，这么容
1: 易，这怎么办呢？
0: 哎呀，怎么办？
1: 这怎么办？我学草原小姐妹
0: 哦，抢公社的羊，
1: 我也不爱吃羊肉啊，
0: 是山鸡。
1: 哎呀，我学欧阳海，
0: 蓝鲸马驾。
1: 这北京城里没有鲸马呀，
0: 有马我也拦不住啊，
1: 到处就是汽车。
0: 那、啊、可不是吗？
1: 我上大街上拦汽车去吧。
0: 喂，
1: 跑跑，汽车来了，不行，拦汽车去吧。
0: 疯了。
1: 后来想想不行，
0: 怎么呢？
1: 那是铁包肉。
0: 废话，
1: 我是肉包铁，
0: 可不是吗？
1: 肯定怼不过他呀。
0: 全是废话。
1: 哎呦，急死我了！我怎么才能成为人家嘴里的榜样啊？
0: 怎么办呢？这个
1: 实不行，我学张海迪吧。
0: 张海迪，
1: 张海迪大姐姐，
0: 啊、这也行
1: 啊。
0: 哎。

0: 未捷贪，自强不息，
1: 身残志坚。
0: 我学学他吧，
1: 来吧，
0: 我学张海迪了，
1: 学他。
0: 张海迪、跟家看着他爸爸做木匠活那个大巨运气，
1: 干嘛呀？
0: 这实不行，今儿我就只能学张海迪大姐姐了，
1: 看着他学，
0: 我就全仰着您了，
1: 仰仗他，
0: 好吧？您受累，您受累，把这剧拿起来了
1: 啊！
0: 我从哪儿开始学？我怎么我这么拉像张海迪大姐姐呢？还是这么拉像张海迪大姐姐呢？
1: 怎么着拉都像日本人？您这剖腹来了是怎么着？这个
0: 怎么了？
1: 有从这么着拉的吗？这个、
0: 反正拿这个剧刚碰着自己都没疼，一凉就吓哭了。
1: 你瞧瞧我这点出息，
0: 赶紧扔了。你说这怎么办？哎呀，
1: 学不了、啊。
0: 我怎么？哎呀，我怎么才能成为英雄呢？
1: 怎么办呢？
0: 我怎么才能成为了不起的人呢？
1: 想想办法。
0: 干脆吧，
1: 嗯，
0: 我再奔前倒磨倒磨吧，
1: 往古代倒。
0: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惯学浮求之志，
1: 哎，
0: 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
1: 好啊，
0: 学这俩行不行啊？
1: 学这俩吧。
0: 我学司马温公破瓮救儿啊。
1: 哦，这司马光砸缸，
0: 俗话就是司马光砸缸。
1: 这好啊，
0: 有小朋友掉水缸里去了，
1: 哎，
0: 我拿一石头把缸砸漏了，
1: 多好、啊、
0: 也不费劲，
1: 哎，
0: 我也不疼，
1: 对，
0: 也没有危险，
1: 就是的，
0: 我就学会了，
1: 我来这个吧，
0: 我就英雄了。
1: 好啊，
0: 正好那赶上那会儿住大杂院，
1: 都这样，
0: 院里还真有一大水缸，
1: 真有！
0: 哎，有一大水缸，天天跟那儿等着吧。
1: 等什么呀？
0: 怎么还没有小朋友掉进去啊？
1: 不是有盼着这个的吗？这个。
0: 哎呀，怎么谁们家小孩都学坏了，不奔水缸里头掉啊？
1: 这谁学坏了这个？
0: 这可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干脆我也别天天这么瞎等着了。
1: 干嘛呀？
0: 万一哪天小孩掉进来，我拿什么砸呀？
1: 可不是吗？
0: 是吧？先出去找去吧。
1: 找？
0: 找了一大青石。
1: 大青石的。
0: 小孩弄不动他呀。
1: 嗯。
0: 就为了学这个好人吧，学英雄榜样嘛，自己弄一大青石搬家里院里去了。
1: 好家伙，多大
0: 功夫！就跟这水缸旁边这么一搁，
1: 哎，
0: 天天看着、
1: 嗯。
0: 哎呀，这就是我作案的工具。
1: 什么叫作案的工具？
0: 我成名的工具。
1: 哎，对对对。
0: 有了这个，有了缸，有了青石，我就是英雄。人物了，
1: 就差人了。
0: 以后说我就是司马光一样的人了，
1: 就是这，
0: 是不是？
1: 好啊，
0: 等着吧。
1: 嗯、
0: 哎呦，我们有小朋友奔里掉了，急
1: 着
0: 猜啊，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出息？
0: 哇，一等半个月、哎，一个小朋友都没掉进去，
1: 这可怎么办？
0: 这怎么弄啊？
1: 嗯，
0: 哎，正赶上
1: 啊，
0: 放暑假了
1: 哦。
0: 邻居家一奶奶家的小孙子
1: 哦，
0: 那比他是小的很多呀，
1: 哦、小朋友
0: 五六岁一孩子上奶奶家过暑假来了，
1: 哎，这岁数也合适，
0: 住这院里头。
1: 好，
0: 哎，那天跟院里那正拍皮球呢，
1: 嗯，
0: 他过去了，
1: 哎。
0: 小盆鱼，
1: 对，
0: 咱俩一块儿配皮球好不好啊？
1: 他就要下毒手了啊！
0: 啊，小孩一看有一大哥哥陪我玩，那还有不好的吗？
1: 好啊，
0: 哎，行吧，哥哥，那我给你传个球。
1: 哎，
0: 下把球就传给他了。
1: 来吧，
0: 打给他，他说：“你看我给你拍一个啊！”
1: 啊，
0: 别扔水缸里去了，
1: 这手还真准啊！
0: 好家伙，扔水缸，小孩不干呀！
1: 啊，
0: 你们把我 Q 扔缸里去啊！哎呀，我跟你说，你就别矫情，知道吧？因为我呀，我晕水，
1: 哎，是
0: 我不能给你够去。
1: 哎呀。
0: 你自己够去吧，
1: 去吧，
0: 好不好？你自己够去，你看你比那个缸就矮这么一点儿，
1: 哎，
0: 你一定能够出来，
1: 是、
0: 啊、
1: 是 是，
0: 一定能够出来。
1: 哎，来，
0: 那小孩呢？听他的去吧，五六岁孩子让他蒙了，
1: 是啊，
0: 搬着砖头，踩着砖，
1: 哎，
0: 垫上去，
1: 嗯，
0: 刚这么一撑，没留神，呱唧，小孩掉缸里了，
1: 梦想成真了。
0: 哎呀，水花四溅，扑叽就出来了，
1: 太好了。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哪是水花啊？
1: 啊，
0: 在他眼里那就是金花啊，
1: 可不是。
0: 好家伙，水花出来，带着大红花。就出来了，
1: 可不是吗？
0: 我成英雄了，赶紧砸缸吧！
1: 来来来，
0: 说着话把这青石就举起来了，
1: 多大？
0: 照着缸，当一下，
1: 成功了，
0: 缸就破，水就流出来了。
1: 是是是，
0: 当时这么一琢磨，啊、我呀，我不跟这儿待着了，
1: 干嘛呀？
0: 做好人好事，不能留名留姓，
1: 我还得。

0: 就是学司马光砸缸来着。哎，这是好事儿。
1: 对呀、
0: 啊，你看你们家孩子是不是掉缸里？我们家孩子把缸砸了，给你们家孩子救出来了。
1: 就是，
0: 这是好事儿。你怎么还要打人呢？
1: 不像话。
0: 好事儿
1: 啊，
0: 不是你教育孩子我不管啊，
1: 啊，
0: 学司马光倒也没什么错。
1: 是，
0: 关键是你砸缸，你拿石头砸也行
1: 啊。
0: 你是怎么砸的呀？
1: 怎么砸的呀？
0: 你问问他，他是这么砸的，他是这么砸的呀？
1: 喂，
0: 啊。
1: 从头上拍下去了，我这样。
0: 当时你爸爸不干了
1: 啊？
0: 陈叔，你怎么回事？你是这么砸的，你是这么砸的呀？
1: 不是怎么学？
0: 还挺老实。

0: 卖姑娘的小火柴呀、啊。
1: 我还踩姑娘那小蘑菇呢。把你这舌头的鞋垫改的啊。
0: 那你在这干啥呢？
1: 这不姑娘反潮了，不是，这不火柴反潮了吗？这搅和我这。你干啥呢？你今天这上班这咋就迟到了呢？
0: 堵车了。
1: 咱村就一条道，常年八辈子看不到人，请问是谁堵的你？二氧化碳呢？
0: 起晚了。
1: 那就说起晚了呗，你可不。
0: 那我不怕你揍我吗？
1: 我这不揍得更狠吗？
0: 那我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1: 开会。
0: 开啥会呀？
1: 前五台村小学第48届全体教职工会议。
0: 姐夫，就咱学校这规模有那个必要吗？
1: 规模虽小，但是必须得正规，我们要有个仪式感。点名。
0: 你还点
1: 点

0: 我说啊，我说、啊。
1: 好玩不？
2: 玩不？不不。
1: 你到底要说啥？
2: 就是从这个师范大学啊，毕业了几个大学生，准备到我们这个小学来支教，我觉得这个好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这不早说了吗？接去了。
2: 咋接的？
1: 咱们村最高规格，宝马去接的。
2: 漂亮。哎，算回来这人咋还没到呢？这是
3: 贾校长
2: 呀，来了。
3: 贾校长，哎，
4: 来，
3: 一会儿我给你接了。哎，
2: 看出来了，
3: 一会儿接了。
5: 贾校长，贾校长，
3: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啊，辛苦。
5: 贾校长好，我们这一路过来看这山清水秀的，还真挺好。
3: 是
5: 啊，一开始还听说用宝马来接我们，真用不着。
2: 这孩子说话咋诗情画意的呢？啊，咋用完了咋还用不着呢？
5: 不是，我们是自己走路过来的呀。
2: 你没去接呀？
3: 我接了呀。啊？
2: 他叫宝马。
1: 贾校长可真幽默。
2: 幽默吗？我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
3: 校长，有人来了，那我就回去了。
2: 那你保养去吧，不是？你加油，不是？吃饭去吧，这家。
3: 好嘞，
1: 赶紧进去吧，
3: 回来。
2: 行了，给放外边啊。哎，快点。哎呀，这家好啊！一直大学生，人家朝气蓬勃呀，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这个太阳怎么落山了？不是，这是你们校领导吧？
6: 不是，翟校长啊，你误会了，我也是支教大学生，我是他俩学弟。
2: 为什么？不，你是

0: 教委让我们来啊，就是来接您的班了。啊，您放心，我们肯定能吃苦，您可以光荣退休了。来，这个啊是教委给您的书面通知，过两天教委领导专门给您来开欢送会。
1: 我拿过去。我告诉你啊，谁让我退休，他再来开的就不是欢送会，
0: 那是啥呀？
1: 追悼会。过来。啊，什么情况啊？刚才我还搁这叭叭叭招待客人呢，结果客人一来反客为主了。
0: 让你退你就退呗，你都干一辈子了。我看那几个孩子挺好。
1: 那什么孩子？妈，几个孩子带孩子，孩子跟孩子在一起，那不砸学校牌子吗？那
0: 你砸什么牌子呀？咱学校总共十来个孩子。
1: 那十来个孩子就是我的命，我命都交给他们呢。你那个书面通知通知完了吧？啊，我下个口头通知。
2: 啥？
1: 滚犊子。
0: 这是干啥呀？
1: 送客。
0: 不是贾校长，你我们是来支教的。你说我要是能力不行，你让我走行？
1: 那我说你能力不行，走行不行？
0: 哎，你要质疑我们能力，咱们就现场切磋一下。
1: 那行，这样啊，咱们就切磋一下子，谁输谁走。你先来，你干啥的？
0: 我主教艺术的。我钢琴专业十级，小提琴专业十级。
1: 你就是长得着急。什么玩意？你这十级那十级，你地震十级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没有说跟你比，请你让一下。
3: 俗话说，好男不和女斗，但是我偏偏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性格。来，大姑娘，我们就斗上一斗吧。你是干啥的？
4: 贾校长你好，我主教理科。高考时我是全省的理科状元，大学时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奥林匹克数学比赛，获得了冠军。我的毕业论文也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录入了教材。
3: 我好羡慕你哦。
1: 可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想越过你跟这个小朋友联系联系。你说你是干啥的？
5: 我是教体育的。
1: 我的妈，给我笑死了！教体育的，过来，你过来来。哎呀，你连我都挡不住，你教啥体育啊你？就你这小个，你教啥体育？你研究研究怎么发育吧。
3: 傻 ，feel， 小肌肉啊。快拉上，快拉上，孩子别动，把胃冻下垂了，不合适啊。那个，既然你是教体育的，又这么健硕的话，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干啥来？咱俩比一下子来，咱俩比一下子来。英语、语文、数学，你随便你挑，来来。
0: 解放，咱俩是一伙的。
3: 我不就是想缓解一下尴尬吗？
0: 家长，我们不用走了吧？
1: 这回你更得走了。
0: 哎，我们专业没问题啊。
1: 你专业太有问题了，还没问题？你们好洋气呀、啊。我们这庙小用不了你们呐，你又钢琴十级，你到我们这十里八村你打听打听，谁家能买得起钢琴？玩呢啊！还有你这个大姑娘，你跟我又加利福尼亚又奥林大劈叉，有什么用？我们这孩子能够走出这个山沟沟，那就是我们的梦想。尤其是你，我看不上你，你个不高，你还弄一身腱子肉，有啥用啊？咱这孩子营养跟上跟不上都不一定的，你整个腱子肉，那恨不得腱肉就给他炖了。我告诉你们，就把这本书上的东西给我整明白了，那就行了，那就积德了。
0: 你这本书我们更能整明白了。
1: 我的妈，你胆结石太大了，你这。来来，你整明白，你这样，你随便翻个课本，你读一下子啊，你看我能不能代表孩子接受你来。
0: 哎，咏鹅，
1: 你咏吧。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哎呀，别拨了，别拨了，这鹅叫你拨的半死不拉活的，这是怎么读个鹅也读出来铁锅的味道？你怎么？
0: 那我要咋读？
1: 你要声情并茂，你让孩子一下子记住。鹅，看我这读的，这鹅的大小都读出来了。一个大鹅带来小鹅，曲项向天，白毛浮绿水，红掌。
0: 那讲讲最后一句我没听明白。哎
1: 呦，这表演太精彩，咱得返个场。红掌，
0: 你这。

0: 不清波。
1: 那我这是架铁锅呀、啊。你咋就知道炖的你呀、啊？哎
0: 呀，你这个永和永的你这……
1: 哎，别永和了，去带队永别走。
0: 那不能走，
2: 姐夫，你能不能别闹了？你就歇歇不行吗？
1: 我歇咋歇呀？我把孩子交给他们能行吗？你们谁能做着早上四点钟起来给孩子磨豆浆？起不来磨不了，孩子吃啥喝啥？像你们城里叫外卖啊？那豆浆到这儿都成豆汁了。我不走，学校是我的家，孩子是我的命，这就是我的根儿。谁让我走也不行。我告诉你，我打电话给校委，我让你们几个走。你
0: 打电话也是让你走，
1: 我就不信。
3: 姐夫，
4: 林坤啊，不行，咱们就先回去吧。
0: 回什么回啊？这人不有病吗？
2: 是，他有病。几位老师啊，你们不知道，我姐夫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上个月我陪他去医院体检，查出来了。晚期，全村人都知道，只有他自己不知道。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吗？是全村老百姓给教委写信，把情况告诉他们。各位老师啊，感谢你们。

0: 哎，咱们学校那个教学楼什么时候能盖好啊？马上就封顶了，过些日子啊就能搬进去了。哎呀，真好！张校长，哎，
1: 宿舍楼也快盖好了，再开学呀，孩子们就能到新宿舍楼住了。哎，
0: 对了，那个教委给咱们推荐的那个大学生老师啥时候到啊？
1: 去接了。
2: 严宝马他儿子严四S店去接的。哎呀，张校长，哎，张校长，大学生给您接来了。哎，
0: 小四儿，
2: 人到了我就回去了，张校长。哎，
0: 孩子辛苦你了啊。
2: 没事没事。大家好，请问这是前湖台村实验小学吗？你是张木棍张校长吧？啊，
0: 对。
2: 我是师范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是最爱来支教的。我的名字叫王俊凯。不是，要不给你们试试课？来，同学们好，今天我教大家一首古诗，这首诗啊，是我国著名的唐朝诗人骆宾王写的《咏鹅》。

0: 感谢大家雷鸣般的掌声，
1: 震死我了！
0: 这是人缘啊，确实这是人缘啊。
1: 嗯，
0: 相声大会，
1: 没错啊。
0: 节目呢是一场接着一场，
1: 对，
0: 这场节目该我们哥俩给您表演，
1: 轮到我们
0: 上的台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应该的。
0: 大部分的观众朋友对我们都不大熟悉，
1: 嗯，
0: 啊，我叫孔云龙，
1: 没错，
0: 相声界的一名小学生，
1: 嗯，
0: 啊，说的不好，确实。嗯，这位呢是我的搭档，
1: 我
0: 叫冯阔阳，
1: 是我。
0: 我们两个人都是相声界的小学生，
1: 对，
0: 学的年头不算多，
1: 嗯，
0: 到不到的地方您诸位多多的包涵，
1: 您包容一下
0: 啊。有个崩瓜漏字儿的地方，
1: 嗯，
0: 希望您呢就多给我们提意见。
1: 好啊，
0: 我们也不听。
1: 提什么劲呢？那个，
0: 我们听，
1: 吸取教训，
0: 我们也听。
1: 对，
0: 相声界的小学生。反正是 啊，我喜欢跟这个冯老师在一起合作。
1: 您捧我了，
0: 确实是在我们德云社后台，
1: 怎么样？
0: 这些个青年相声演员当中，
1: 嗯，
0: 我最喜欢就是冯老师。
1: 过奖了，
0: 真的，我特别喜欢。
1: 不敢当，
0: 冯老师那人性，
1: 嗯，
0: 发自我内心的呀。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0: 人性特别好，整点儿上。
1: 真的啊，这人性这一点不夸张，人性特别好。最近我想找他，而且还找不着你。
0: 有日子没瞧见。
1: 我想跟他在一起聊天。
0: 是是是，
1: 想找找不着。嗯，我打听他们好多人都不知道你干嘛去了。最近我也不知道，最近这都忙些什么还不知道，
0: 都没跟他们透露啊。
1: 啊，
0: 最近收拾新房搬家了。
1: 谁呀？
0: 我呀。
1: 你收拾新房了？
0: 就是
1: 搬家了还？
0: 当然了。
1: 买新房？
0: 有啊。
1: 行啊你，
0: 哪儿这行，
1: 不错呀，现在房价这么高，你都能买得起房。
0: 换一房子，
1: 嗨，真好。还不知道搬哪儿住去了？
0: 哎呀，怪我没跟您说啊，
1: 没人通知我。
0: 我们家呀搬前门大街去了。

0: 什么意思这是？
1: 哎呀，
0: 怎么了？
1: 你是多少号？
0: 三号啊。
1: 我也住三号啊。你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不是，您也住三号啊？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不是，不，您等等会儿。
1: 嗯，
0: 您也住三号，我怎么没见过您呢？
1: 啊，那是啊，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摆街坊。
0: 呀，我们大杂院人多着呢。
1: 哎，
0: 对，
1: 您住三号是南房啊，还是北房啊？
0: 我住北房啊。
1: 谁呀？
0: 我们家这么多街坊呢。不是我呀。
1: 哎呀，我也住北房啊，宝贝儿。
0: 我们俩人睡一屋里头啊。
1: 这不巧了吗？
0: 您等会儿就别巧了，行？
1: 这不巧。
0: 行了，哪儿就巧？不是，都住一屋，我怎么没见过您呢？
1: 那是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0: 也搭着我这人马虎。
1: 嗯，晚上您睡的是床啊，
0: 嗯，
1: 还是炕啊？
0: 这让您问着了啊。
1: 嗯，
0: 我这人呢，腰不太好，自己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0: 我呀、
1: 啊。哎呀，不是你，我也睡那炕上。
0: 俩人睡一炕上啊？
1: 这不巧了？
0: 别巧了，等会儿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俩人睡一炕，我怎么没见过您呢？

0: 着呢。
1: 妈呀，
0: 聊天说话呢。
1: 啊，聊天、嗯、
0: 聊半天了。
1: 嗯，
0: 我也没问问您家住哪儿呢。
1: 谁呀？
0: 您呢？
1: 我
0: 啊，
1: 还没找地儿呢。
0: 没找着地儿像话，
1: 有机会我通知你。
0: 哎，没听说过。别有机会，今儿就你得说说
1: 啊，
0: 住哪儿？
1: 住哪儿？
0: 嗯，
1: 住树上。
0: 我拿棍儿给你捅下来信吗？
1: 我招你拿棍儿捅我像话吗？
0: 这人有住树上的吗？
1: 环保吗？
0: 没听说过。准地方住哪儿？
1: 准地方
0: 对，
1: 住大蒋家胡同。
0: 哎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啊，
0: 我也住大蒋家胡同啊。
1: 你也住大蒋家胡同？
0: 就是啊。
1: 住吧，
0: 住住吧。
1: 哎，他清静啊。
0: 别清静，这不行啊。
1: 啊，
0: 您得问我。
1: 问你？我问你什么呀？
0: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我见过你，我天天我看见你，我见过你。
0: 见过不行
1: 啊？
0: 见过这也得说没见过。
1: 哦，见过嘛也得说没见过。
0: 哎，就得这么说。
1: 啊，
0: 来
1: 啊，行，
0: 别放放放放，
1: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摆街坊。
1: 您住大蒋家胡同多少号啊？
0: 我住大蒋家胡同六号。
1: 谁呀？
0: 怎么又你问我了这个？
1: 啊？
0: 我问你，
1: 你都问呢？
0: 你这甭言语，
1: 你都问呢你？
0: 您住这大蒋家胡同几号啊？
1: 半号。
0: 您各位听着，有半号吗？这个
1: 过去是一号，后来下包子 K 下一半就半号。
0: 那也得说是一号。
1: 哎呀，一住一号。
0: 哎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大蒋家胡同一号啊。我
1: 能不认识你啊？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街坊。
1: 嗯，
0: 哎，您住这大蒋家胡同一号是南房啊是北房啊？
1: 我
0: 啊，
1: 我住北房靠南头。
0: 你住烟筒里啊？
1: 他这房子就那么盖的。
0: 哎呀，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嗯，
0: 我也住这个北房靠南头。问，
1: 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街坊。
1: 嗯，
0: 哎，你晚上。

0: 真好啊，这就对了，小品就得这样，你知道吗？我把他们那个那叫什么，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叫什么，得改了。
1: 哦，搞笑我们是认真的，
0: 哎，改成哭，让你们嗷嗷的，知道吗？这才是喜剧小品。
1: 不是，那您要这么说，那我们这节目到最后，欢乐喜剧人到最后都哭，我们这节目要下来怎么办啊？
0: 下来我投。下来我投，我投一个新的啊！这个喜剧人节目，
1: 不是
0: 我来投
1: 资，
0: 我来投，不就投资吗？对不对？
1: 您这叫投机啊！我说，
0: 我投什么机？投资跟投机有区别？
1: 哦、有区别？
0: 那
1: 有什么区别、啊？
0: 投资是普通话，
1: 投机是广东话啦。
0: 哎，不好意思，接个电话，不好意思。哎，喂，啊，对，我是啊，怎么了啊？

0: 一般水平有限，
1: 是
0: 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
1: 哎，
0: 您破费了，谢谢各位。
1: 好，谢谢。
0: 一晃我们哥俩在一块儿也那么长时间了，
1: 可不是吗？十多年了。
0: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1: 您说，
0: 好人。
1: 嗨，这还掏心窝子的话才说出这，
0: 真的
1: 啊！
0: 在这个舞台上，我的能力只占20%。
1: 哦，
0: 谦儿哥占30%。
1: 那还有50%呢？
0: 那50%是你爸爸跟你媳妇儿。
1: 哎嗨，有他们什么事啊？
0: 因为这个台上离不开这两个人，
1: 也就是你老说，
0: 你是也不想说，这话到嘴边拦不住，
1: 非说不可，
0: 发自肺腑的那么痛快啊，
1: 就爱说。
0: 不是，关键是这门艺术它就是如此
1: 啊。对，
0: 你要说别人的媳妇儿，你说我也说不下去，真的啊，我
1: 哦，
0: 跟人也不那么熟，是吧？
1: 啊、对，主要是关系没到呢。行了，你意思说准了是怎么的？
0: 我们哥俩说句良心话呀，
1: 嗯，
0: 就这些年在一块儿，后台也不用排练，
1: 哦，
0: 说相声也不用对词儿，
1: 是，
0: 真是的，我一努嘴他就知道干嘛。
1: 那是，
0: 就好比说，比如说，真是我拿一包子，夸我一扔，他就去了。我这边扔，他们
1: 这
0: 边
1: 不去，
0: 真的，我不用看，
1: 你甭没听说，
0: 我就只要素包子
1: 行，
0: 准能弄回来。
1: 没，
0: 要是肉的就够呛。
1: 哎，肉包子打狗了，那就是
0: 没有，就说这个意思
1: 啊，那也不带叼包子。
0: 哥俩好，那会儿当年我们那会儿说句良心话，谦哥比我有钱早。
1: 嗨，
0: 真的，那会儿演出也不挣钱，
1: 是
0: 100块钱。
1: 啊，对，
0: 俩人分你一半，我一半，
1: 一人50。
0: 可到我手里这50不算50，
1: 怎么？
0: 我得打个车呀，或者坐公汽车回家
1: 啊，那就费钱了。
0: 这50就落不下50。
1: 哦，
0: 人家那会儿开小夏利，
1: 啊，那我就有一个小车。
0: 你可别小，哎呀，夏利，那个够20年前说相声有一夏利还了得呀？
1: 嗯，那就不容易。
0: 谦儿哥去经常得打车坐我这个
1: 啊，
0: 咱不忍心。
1: 哦，
0: 真的，有时候北京，比如哪儿。西在哪儿哪剧场演完了，人家送咱一趟，人家就住崇文门
1: 啊。是啊，离得很近，
0: 人家回家要送我、
1: 嗯、
0: 我那会儿挺远，我在那个威海那边住。
1: 喂，
0: 是吧？
1: 那这100块钱都给您得了，好家伙，还不够呢这个。
0: 所以说人家老送我
1: 啊，
0: 咱实话实说，包括每次坐谦哥的车，我都觉得
1: 嗯，
0: 这是我一个学习的过程。
1: 怎么那么客气呢？
0: 真的、啊、上了车兄弟辛苦了
1: 啊，
0: 就受累了，挺好啊，你看点的多好啊，有什么不对着这里说
1: 啊，
0: 人家老说这咱心里热乎乎的，
1: 请教吗？
0: 真的啊、
1: 嗯、
0: 有的时候真是就看下意识的动作你就知道谦哥是一个好人。
1: 怎么还有什么下意识动作？
0: 就这么爱抽烟的人一上车看着我坐这儿了不抽烟了
1: 啊，那不能让人吸二手烟，
0: 就是我闻着烟味他不落人。
1: 对，
0: 咱们心里哎呦您抽不行不行
1: 不能抽，
0: 就这样
1: 啊。
0: 开车我们俩，我坐副驾驶，
1: 嗯，
0: 他开着车走，地上有一水坑。
1: 哦，
0: 车开着跟我聊天没注意水坑，哗压过去了。
1: 哦，
0: 水坑边站一人，
1: 嗯，
0: 在那站着，哗一身水，
1: 没瞧见。
0: 嗨，
1: 嗯，
0: 车过去了，
1: 嗯，
0: 要换别人
1: 啊，
0: 就跑了。
1: 那赶紧就得走啊，
0: 谦哥，坏了，您弄一身水。
1: 哦，
0: 我得道歉。
1: 哎呀，
0: 把车倒回来，哗。
1: 哦。
0: 这时候，
1: 哎，
0: 两个，我说谦哥，
1: 嗯、
0: 这拿砖头了，快走。
1: 嗯，
0: 谦哥，那走吧。
1: 哇，哎呀，我直接走好不好吧？
0: 老远了，这一身水，这个还赞美呢。
1: 赞美，
0: 于谦你大爷了！
1: 哎呀，那是赞美吗？那个，
0: 就这个事儿，就事儿不大，你看得出来人好。
1: 哎，主要怕挨打，
0: 知道吧？从小一块长大，
1: 嗯，
0: 他怎么回事？我最了解。
1: 这咋？那是
0: 真的，从小便认识。那一年我们
1: 怎么那么别扭？
0: 他比我大几岁、
1: 哎？不是，
0: 我可能刚是9岁。
1: 你别重说这句话。
0: 哎哎，
1: 告诉你啊，
0: 哎，
1: 从小。
0: 我等着呢。
1: 啊，不，就是从小就认识，不就完了吗？你
0: 从小就认识，
1: 这就对了。
0: 现在
1: 啊，
0: 大变样。 过年。

0: 场的这个气氛，你管他说什么呀，是不是啊？咱们先痛快痛快，是吧？
1: 那也是从小便认识的，
0: 大变样，
1: 那不行。
0: 就说他这个可塑性强，
1: 没听说，咱就别雕塑了，行不行？
0: 反正是有钱，
1: 嗯，
0: 人家那会儿开车，咱们那会儿坐公汽车
1: 啊，
0: 我们那会儿拿一 BB 机，人家拿一大哥大。
1: 哎，我手机是买的比较早，
0: 那会儿 BB 机还有人就得四十岁往上的人啊
1: 啊，
0: 传呼机
1: 啊用过
0: 126呼多少多少，
1: 那最普遍的就是这个。
0: 后来出汉字的。
1: 哦，
0: 呵，了不起，好几千呢，
1: 汉显吗？
0: 哪个还显的？我这汉显的，
1: 对，
0: 人家于老师那会儿就有大哥大，
1: 啊，就老式的那种手机，
0: 黑的那个摩托罗拉的，
1: 对，老款的那个，
0: 那么大个哈，
1: 啊，
0: 四方的硬塑料啊，
1: 是，
0: 冰凉棒硬，
1: 嗯，
0: 这么大个，
1: 哦，
0: 上面立一根天线，
1: 那信号就好了，
0: 得这么大个吧，哈，
1: 嗯，差不多，
0: 齁沉齁沉的哈，
1: 嗯、啊，
0: 那会儿人家就有这个。我们拿一个 BB 机，看我这个汉显的，我这还有字儿，
1: 是
0: 臭显的。
1: 嗯，
0: 人家于老师站在边上，
1: 哦，
0: 云淡风轻的看着我们。
1: 嗯，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
0: 嗯，哎，
1: 咱别的先不说呢啊，
0: 哎，
1: 你管这叫云淡风轻啊？我这干嘛呢？我这
0: 来电话了，
1: 来电话，我干嘛这样？
0: 震动的，
1: 这震动劲儿也太大了吧！
0: 我们都傻了
1: 啊！就别跟着我哆嗦了，你
0: 来电话了吧？
1: 怎么听出来的呢？
0: 是的，
1: 行了，赶紧接就完了呗。
0: 于老师这才
1: 啊
0: 拿电话，
1: 嗯，
0: 伸手
1: 哎掏电话。我这是甩着上面的血吧？什么呀，蹭上了？
2: 哎，
1: 哎呦！
2: 你好。
1: 哎呀，
2: 我是雨谦。
1: 哦。
2: 啊。
1: 哎，谁呀？
2: 打错了。
1: 打错了，接怎么办？
2: 常联系哟。
1: 别废话了。
2: 有我的号码吗？
1: 这不废话。
2: 没有啊。
1: 啊。
2: 发短信吧。
1: 频不频呢？赶紧挂了。我这电话搁哪儿了？这啊？别想，赶紧说啊！
0: 那
1: 啊什么呀？你赶紧给我说清楚。
0: 那个裤子上有一个口袋，
1: 哦、
0: 特别的紧，
1: 哦，有点紧。
0: 对，
1: 嗯。听这声可是穿错口袋了，哎，
0: 放好了。
1: 哦，我说没在口袋里吧，回来吧，嘿，嘿，哎，哎，行行行，没有您这样的，胡说八道的，
0: 就是有钱，
1: 这跟钱有关系吗？这
0: 走到今天，咱俩交往
1: 啊，
0: 跟您的钱没关系。
1: 说的是呢，
0: 但是这些年您为了我们这哥几个没少花钱，
1: 哎，谈不到。
0: 什么喝个酒了，喝个茶了，吃个饭了，买个东西了
1: 啊，
0: 净是这个哥哥花钱，
1: 有就多花。
0: 你说人家不在乎，但咱这心里得有数。
1: 有什么数？
0: 我是拿他当我亲哥哥。
1: 是
0: 在这个世界上，
1: 嗯，
0: 父母老家咱不说，
1: 哦，
0: 就说除了您媳妇儿嫂子之外，
1: 嗯，
0: 我觉得我是最拿你当亲人的。
1: 咱俩关系真好啊，
0: 一个是你媳妇儿，一个是我
1: 啊，
0: 我觉得我们俩就疼你爱你这份心，那发自肺腑，那
1: 跟我好。
0: 有时候他就出去拍戏去了
1: 啊，
0: 他做节目，
1: 嗯，
0: 走过十天二天，
1: 嗯，
0: 我跟他媳妇儿一天打好几个电话问什么时候回来，
1: 就这一个问题吗？
0: 什么时候回来？是飞机，是火车，动车，还是开车，还是谁捎你回来？
1: 嗯，
0: 一定说一个准确的时间。
1: 哦，
0: 不要那个什么大半夜跑回来给你个惊喜，让那门娃过来站那个，说几点就是几点
1: 啊！你们要问出什么来呀？你们，
0: 我们准备好了，等着你。
1: 有什么可准备？
0: 就收拾干干净净的，
1: 没有什么可收拾的。
0: 等你回来啊！
1: 啊，
0: 你可不能瞎想啊！
1: 我这是我瞎想，
0: 我替你起个誓，好不好？
1: 你替我起誓？
0: 你要胡思乱想，天打五雷劈碎了你！
1: 你嗨！你替我起什么誓啊？
0: 我跟嫂子之间，我们
1: 啊，乐什么呀？有话说话，
0: 跟嫂子之间那个时候，你就哎，别管了，真的
1: 什么我。

0: 管，
1: 不是
0: 哪儿我就不管了。
1: 亲人呐、啊。
0: 是
1: 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
0: 这是老话。
1: 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
0: 对了，
1: 上台来这说着玩，你演电影呗，净瞎说的吗？
0: 对啊，
1: 话剧舞台上连茶馆都骂街呢。
0: 嗯，
1: 说相声怎么你不许开句玩笑呢？
0: 玩笑经常，
1: 这是玩笑。
0: 对，
1: 真到台底了，你见了嫂子，规规矩矩，毕恭毕敬的，
0: 应该的。
1: 嫂子您好，
0: 你瞧这就对了。
1: 一见不日，
0: 嗯，
1: 入阁三
0: 哎，你先等，慢慢，
1: 这才两天多。哎、好，谢谢，好，谢谢，恭喜恭喜恭喜！
0: 谁跟你恭喜？
1: 恭喜恭喜！
0: 你等会儿去
1: 啊！
0: 纠正你词汇啊，啊
1: 这四个字啊，一字不多，一字不短。
0: 对，这多新鲜呢！
1: 嗯，怎么着？
0: 不能这么说。
1: 嗯，
0: 那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1: 矫情是吗？
0: 我矫情，
1: 一见
0: 一日不见
1: 啊、哦、
0: 啊，
1: 一日不见，
0: 对，
1: 如隔三秋。
0: 对了，
1: 嫂子您听好，
0: 这就完了。
1: 嫂子也大气，
0: 他说什么？
1: 死鬼！
0: 哎呦，
1: 小没良心的
0: 啊！
1: 提上秋裤就不认账啊？
0: 提什么秋裤？您还按着季节来的是怎么着呢？
1: 冷，
0: 谁跟你说的
1: 啊？
0: 啊，
1: 就说这个意思。我平时跟他，我说句良心话啊，
0: 嗯，
1: 我有多大的脾气，跟于谦儿我也没脾气，
0: 不发火。
1: 你比如说我不喝酒
0: 啊，
1: 他来了，我跟你喝酒，
0: 哦，
1: 坐那儿
0: 啊，这
1: 陪你，
0: 哦，陪我一起喝，
1: 我去炒几个菜去。
0: 嚯、
1: 哦，你这这个玩意儿，下午五点他弄一堆酒蹲在那儿
0: 啊，
1: 这顿酒喝到夜里十二点，哎呀，一看表一点，哎呀一点半，要别人我就烦死了
0: 啊，
1: 我也不喝酒啊。

0: 图片
1: 啊，
0: 拍了一块钟表，上面是三点。
1: 你们平常都这么聊天吗？
0: 这叫三点照啊，这个
1: 比这还狠呢。
0: 哎，好嘛，这什么三点照？
1: 告诉我三点了，别喝酒了
0: 啊！谦哥，您瞧，就嫂子催你了。
1: 哦，
0: 急了，
1: 急什么？
0: 我用他催我。
1: 哦，
0: 我这喝点酒，用他催我。
1: 嗯，
0: 丢人现眼。我回去找他打架去，
1: 这就急了。
0: 其实也是搭了点酒劲儿。
1: 哦，
0: 他走了，我还拦着。来，别拦着我，
1: 借酒撒疯。
0: 我回去我跟他没完。
1: 哦，
0: 你这怎么弄
1: 啊？
0: 回家就闹。
1: 还真闹啊！
0: 要不是这酒没好处。
1: 哎呀，
0: 大半夜三点多，他回家把门踹开了。
1: 哦，
0: 你干嘛？
1: 嗯，
0: 媳妇说你别喊
1: 啊，
0: 你打下午五点那儿喝酒，这都凌晨三四点了。
1: 真是，
0: 你不累，人家也累呀、啊。
1: 后半夜
0: 是不是，你别闹，这街坊都睡觉，怪丢人的。这叫什么丢人
1: 啊？
0: 我给你来个更丢人的。
1: 我这什么脾气呀、啊？我这是，
0: 这他这个人要强，你知道吗？
1: 我这叫要强啊！
0: 我让你丢人。
1: 那让谁丢人呢？
0: 媳妇吓坏了
1: 啊！
0: 你打算干嘛呀？
1: 嗯，我这就上街
0: 哦，出小区上咱门口马路
1: 干嘛呀？
0: 我脱个一丝不挂
1: 哦，
0: 我上那跳舞去。
1: 嚯、
0: 哦！我看你丢人不丢人？
1: 这是别人丢人吗？这个
0: 转身走，媳妇拉你别去，别上就完事。
1: 嚯、
0: 哦！谁也拦不住我。
1: 哎，我这要现行啊！我这是。王八精啊，是怎么着？
0: 生气啊，
1: 生气，生气就这样、啊，
0: 顺着台阶
1: 哎呦，我那是轱辘下去的，那是
0: 出小区马路边
1: 哦。

0: 万一真打起来了不合适，
1: 真是惦记。
0: 这会儿都4点多了
1: 啊，
0: 我得瞧瞧去。
1: 哦，
0: 出我们家上他们家，
1: 真去
0: 目的是什么
1: 啊？
0: 哥们儿交情在这儿，
1: 劝架去。
0: 到小区门口，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1: 怎么了？
0: 黑灯影
1: 啊，
0: 墙根黑灯影，有一个一丝不挂一白胖子跟这儿
1: 嗨，
0: 光着屁股正扭呢。
1: 哎，行了，别学了
0: 啊
1: 啊！
0: 哎呦，我这眼。这叫什么事儿？
1: 怎么赶紧
0: 一把就拉住枪了？
1: 哎，
0: 上路灯这儿来
1: 啊！那儿亮是怎么？这儿看不清楚，那是
0: 暖和。
1: 哎，那能暖和多少啊？
0: 灯底下暖和。
1: 没听说。
0: 你别出这路灯这圈啊！
1: 哎，那看不见了
0: 啊！对，你就跟这跳啊！
1: 啊，
0: 我上家找嫂子，我给你讲情去。
1: 给我讲情。
0: 我也一脑门子官司，
1: 那是
0: 哪有这样的媳妇儿啊？
1: 嗯，
0: 看着都心疼啊。
1: 是，
0: 啪啪啪一砸门，
1: 嗯，
0: 屋里边这声音比我还横呢，
1: 还生着气。
0: 嫂子急了，别回来，你不说就
1: 进来呀？我看见你他消气儿了是吗？
0: 把门关上
1: 啊，
0: 插好插销。
1: 嚯，
0: 嫂子点根烟，
1: 嗯，还点烟。
0: 你怎么来了？
1: 哦，
0: 不是你真心宽呐
1: 啊。
0: 于谦这马路边门口小区外边光着屁股跳舞呢
1: 啊
0: 啊！你这边啊
1: 嗯，
0: 他不就跟我说着玩的吗？
1: 逗着玩吗？
0: 不是啊，一丝不挂呀，
1: 真光着了，
0: 什么样啊
1: 啊！
0: 我给你学学
1: 啊！
0: 别学了，我去，
1: 我用你学呀！
0: 哎，特别像，
1: 废话，谁光着都像，
0: 那是。我也全说一丝不挂
1: 啊！
0: 我给他讲道理啊，
1: 讲什么道理？
0: 目的是给你讲这个情啊，
1: 主你讲情啊，
0: 好讲这一夜情啊！
1: 哎，这我一猜就好不了。
0: 哎呀，没把我累死呀！
1: 那是讲情讲的吗？
0: 眼瞅着到中午11点半了，
1: 哟嚯，还大半天呢。
0: 嗯，嫂子这点气儿算是消了。
1: 嗯，
0: 行，
1: 嗯，
0: 得了，饶了他吧。让他滚回来吧。
1: 啊，
0: 你瞧，一天云散散，
1: 那是
0: 我这就叫他回来。
1: 那叫现穿裤子，没听说。
0: 穿好了出来
1: 啊，
0: 出小区。
1: 嗯，
0: 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1: 怎么那么爱哭啊？
0: 于谦正睡觉呢，
1: 那有什么可哭的？
0: 有好心人呢，给搭到花池子上，
1: 搭花池子上。
0: 哎，有花池子，躺花池子正睡觉呢。
1: 哦，
0: 那秃头挂，白白尖尖的。
1: 啊，别提这个，
0: 跟前有几个跳广场舞的大妈。
1: 啊！
0: 为了你，连广场舞都没跳，
1: 净看我了。
0: 那是70多个老太太围着圈儿跟着看你。
1: 嚯、哦，没见过老爷们儿似的。
0: 这是于谦，这就于谦这个、
1: 啊。是我。
0: 呵，够白啊！
1: 你说这干嘛？这老娘们有点事儿没点事儿？还回去做饭去不就完了吗？
0: 哎，多白净啊，挺好。
1: 废话，
0: 我早晨5点来的，5点来的。
1: 嚯、哦！
0: 是。我连早点都没舍得吃去，
1: 我说你卖票就卖票，
0: 大耽误了。挺好，我赶紧的，我说奶奶们，瞧会儿得了，瞧会儿得了啊，咱下一场再说好不好？
1: 我不卖票
0: 啊，对对对，我弄他走
1: 啊。
0: 有那老太太，别弄他走啊
1: 啊！
0: 我还叫了孙奶奶了，
1: 嚯，
0: 孙奶奶说输完液就过来。
1: 哎呀，死不死他？
0: 他是他的粉丝，
1: 哎呀，这是粉丝的事，
0: 是是。哎呀，一会儿我就不去，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改天改天有机会有缘分咱们再看，好吧？
1: 没缘分了，
0: 这样的事情总会有的，总会有的啊！
1: 什么你替我许了
0: 啊？给于谦弄回家，
1: 啊、
0: 于谦呢鼻涕哈喇子眼泪全下来了，
1: 那是冻着了，
0: 感冒发烧呗
1: 啊！
0: 嫂子真疼他，
1: 怎么
0: 给熬的中药？
1: 啊，
0: 打架说打架，恨你说恨你的，
1: 是
0: 我还得管你
1: 啊，
0: 知道吗？
1: 嗯。
0: 别吃那西药啊，
1: 西药怎么了？
0: 西药伤肾伤肝的啊，
1: 嗯嗯，
0: 熬点中药。

0: 性子了啊。
1: 嗯嗯，
0: 嫂子给我也弄了一碗。
1: 哦，
0: 你这碗是人参汤，
1: 补的，
0: 喝了补一补吧啊。
1: 嚯、
0: 哦，递给我，我一接，哭嚓掉地上了。
1: 哟，
0: 碗碎了，
1: 那就别喝了。
0: 哎，
1: 怎么着
0: ？A 字没说完，嫂子乐了。哎、嗯，什么 A？
1: 啊，
0: 我陪你一碗就是了。哎，咱心里热乎乎的。
1: 陪你一碗什么呀？陪你一碗药，知道吗？
0: 你以为呢？
1: 啊，我以为，我以为刚刚陪一碗吗？不是，哎、
0: 不能瞎说啊！
1: 废话，你说的。
0: 于老师跟嫂夫人的感情，针插不入，水泼不进，
1: 反正挺好的。
0: 你看，我举一个例子啊，
1: 啊
0: 他俩人刚认识的时候，
1: 嗯，
0: 于谦还穿晴纶的裤衩呢。
1: 这是什么划时代的标志啊？这是。
0: 现在小姑娘小小子们都不知道什么叫晴纶了，
1: 那有什么呀，那就化纤的吗？
0: 过去是有这东西叫仿羊毛啊、嗯、
1: 是
0: 七八十年代是吧，
1: 假的羊毛，
0: 哎，一般化纤做衣服它很少纶的，拿当裤衩穿的，因为那个玩意儿它有静电，
1: 还有静电，
0: 这位您琢磨拿那个东西做一裤衩，它一走一机灵啊，
1: 怎么机灵啊，
0: 有时候看于谦从这边走过来，
1: 远远的，
0: 稳稳当当走过来，
1: 这是
0: 哦，
1: 嗯、啊，
0: 没穿裤衩，
1: 哎，这都能瞧出来，这看得清楚似的。
0: 你瞧于谦打那边过来，哦

0: 哎，大哥你快点儿
1: 呢，哎，就别开这门了。
0: 大姐，哎呦，
2: 大姐，
1: 走错了，快点去。
0: 公共厕所，
1: 哎，这公共厕所不能混搭呀，这。
0: 进门来，呲牙咧嘴。
1: 那这下联，
0: 下联，出户去展眼舒眉，
1: 展眼舒眉是
0: 拉痛快了，
1: 哦，舒服了，
0: 哎，
1: 哦，横批，
0: 先拉后擦，
1: 哦，先拉，多新鲜呢，可不先拉后擦的吗？哪有先擦后拉的呀？
0: 先擦后拉废纸啊，
1: 那废裤子呢？
0: 你别老停呀！
1: 对对对对对，真不怎么样，我告诉你，人家上下联都能听，就这横批怎么这么难听呢？
0: 多好啊！
1: 人家不怎么样，这不是还能写吗？
0: 能写。
1: 那我再出个题目啊！
0: 好啊，
1: 一演出之前呢，我们这个大家都喜欢那个，就是化个妆啊，收拾收拾身上，剃个头，
0: 嗯，
1: 理个发，
0: 理个发。
1: 您就给人理发馆写个对联。
3: 理发馆呐、啊？
1: 怎么了你？
3: 好啊，
0: 理发馆写一个。
1: 理发馆至于这样吗？
0: 上联
1: 啊，理发馆。
3: 粉灯闪烁，裙子短，
1: 下联，
3: 敲窗招手引客来，
1: 横批，
3: 小心警察。
1: 哎呀哈，您啊，您等会儿吧，您啊，快什么？别哈哈了，知道吗？您说这是理发馆吗？
0: 不是吗？
1: 这是理发馆吗？
0: 不是吗？
1: 废话，这理发馆你推门进去，那桌子上。

0: 你管着吧你。
1: 好啊，结婚娶媳妇，
0: 媳妇结婚办喜事，
1: 这是好事。
0: 对了，
1: 写不好的，
0: 写不好的
1: 上您
0: 上来。
1: 亲朋贺喜百余位，
0: 哦，来的朋友多。
1: 对了，
0: 这好下联，
1: 新娘携子两三人。
0: 哎，不是你等会儿，这鞋子这
1: 横批好啊，
0: 那横批是
1: 进门当爹。
0: 这去你的吧！
2: 我这是第一次，念我是初犯，我以后不敢了，您就饶了我吧。
3: 你初犯
2: 啊？
3: 光我在派出所里就看。

0: 这桌子抬起来就走。
1: 别动，放下，往后站，站好了。我说你这么大个子干点啥不好啊，非干这个？
0: 家里穷，没上过几天学，只能干这个。
1: 360行，你干哪行不行，非干这一行？
0: 360行，行行出状元呢。哎呀，大哥，咱凭本事吃饭吗？
1: 就这本事啊？啊，
0: 你前两天吧，我和我几个同乡还有伙伴，我们就去了
1: 一个。你等会儿，同乡伙伴啊？你直接说同伙不就完了吗？
0: 那也行，这前两天我和我几个同伙，同伙，
1: 都干什么了？啊，
0: 我们去了5家超市都没有成功。我一想，是不是人太多把人吓着了？于是今天我让他们在家等着，我一个人独自上您这儿来试试。
1: 不是你踩点儿来了？
0: 我怕人太多你受不了。
1: 太猖狂了你！坐下，坐好了。我告诉你吧，我一进门就看出来了，你就是干这行的人。
0: 大哥真是好眼力啊！哎呀，
1: 干这行几年了？
0: 5年。

0: 他没完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一杯我一杯，我一杯那么你一杯，喝完了这杯酒啊，再喝这瓶敌敌畏
0: 啊。他跑这自杀来了。行了行了，刘神喝醉了啊。
1: 谁喝醉了？
0: 你
1: 胡说。嗯，咱们再喝20年，看看谁先醉。一碗对一碗，一杯对一杯，你一碗我一碗，看看谁先醉。今天怎么找不着我的嘴
0: 啊？连嘴都找不着了。行了，别喝了，走吧啊。
1: 嗯，我不喝了。
0: 哎，
1: 我走了。
0: 走吧，
1: 这瓶酒归我了。
0: 哎，别别，给我留下吧啊。
1: 再见。
0: 哎，再见。
1: 拜拜
0: 哟。什么味儿啊。
1: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就觉着马路楼房之荒唐。哇呜哇呜，
0: 坏了，要吐。
1: 不，
0: 这不受罪吗？
1: 嗯，
0: 少喝点好不好啊。喝。吐啊，
1: 吐不出来的。
0: 怎么？
1: 我一使劲全给咽回去。
0: 呵，这味儿脏啊。哎，我说你这么喝，你妈不管你啊？
1: 谁说不管呢？
0: 管呢。
1: 娘的眼泪好像那竹叶儿青
0: 啊，这像话吗？
1: 点点洒在二弟口中。娘。
0: 哎啊，你叫我什么呀？
1: 你当什么？你
0: 谁让你叫过来了？
1: 我都这样了还拿我开心呢？
0: 喝了喝呢，
1: 我死了都喝。
0: 好，他这玩命呢。
1: 娘啊，儿死后
0: 他活不了了，
1: 你要把儿埋在那造酒厂
0: 啊，
1: 将儿的脑袋对着酒缸，我好那常闻二锅头的味儿，死了我好喝二两。
0: 去你的吧。

0: 咱家那苏大小姐吧，
1: 是我们家小姐，
0: 这可比外边传说的玩的狠多了呀，真是，哎呦我的天哪，这是，这不堪入目啊！这，
1: 哎呀，小姐呀，你现在这名声在咱们苏家岭都臭了，你说将来谁还愿意娶你呀？
2: 大春啊！
1: 为了一个大春儿，你这样做值得吗？我看你也不用装风流，你就把你的脚往外一……
2: 我脚这事儿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提，这是我的杀手锏。
3: 你们俩人干啥呢？啊，家里没活是不是？干活去！
0: 是老爷。
2: 爹，你咋回来了呢？你不是去押镖了吗？这怎么早上走的，中午就回来了？
3: 镖让人给劫了。
2: 不应该呀，一般不都是出去两三天才劫一回吗？这咋刚出去就被劫了？
3: 可能土匪着急用钱吧。那个这次回来啊，跟你有个事儿说。一会儿呢，十里坡的这个胡员外呀，还有他的夫人要到咱家来啊，你准备准备。
2: 干啥呀？
3: 他是过来给他的胡公子来提亲来了，快去准备准备。
2: 咋又提亲呀、啊，爹？
3: 怎么？
2: 之前那么多人来相亲都黄了，我都说了我不嫁。
3: 你都多大了还不嫁啊？小翠，赶紧扶小姐快去收拾去，快点。
1: 是老爷，
3: 快去，快去，
1: 走吧，小姐。
3: 哎呀！哎呀！苏员外，
4: 苏大镖师，久仰久仰。哎呀，
3: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哎呀，
4: 久闻苏大镖师的大名啊！哎呀，谁不知道苏大镖师是有名的大善人？哎呀，这方圆百里要没有苏大镖师，那土匪都得饿死啊！成功啊！
3: 对，来来，咱们坐坐坐坐坐坐。
4: 来来来，
3: 来来喝茶喝茶啊！

0: 是来往高速里边的，来往别的里边的。哎，咱俩打车，
1: 给咱俩，我掏钱，
0: 等谁掏钱？这点你大兄弟往这边站，给我点点。我跟他聊会天，真听我了，你说哪有这么说话的？
1: 我掏钱，
0: 掏什么钱？
1: 当时得争着花钱，
0: 用不着。我告诉你，我会，我还跟人唱过呢，知道吗？
1: 你会的没我多。
0: 那肯定，你专业的，我业余的。
1: 真的，因为就各位看出来
0: 啊，
1: 我是高腔，确实这家传。
0: 这还家传？你瞧，
1: 你真是家传。
0: 你家都干这个的？
1: 这都当然了。
0: 哦。
1: 祖上好些辈儿
0: 啊，
1: 都是那个
0: 唱那个高腔的，这么多辈儿。
1: 对。
0: 哦。
1: 家传呐。
0: 是。
1: 后来传我爷爷这边的
0: 啊，
1: 我爷爷唱高腔。
0: 是。
1: 后来我爷爷传给我父亲。
0: 哦，对。
1: 我父亲传给我。我再全部传给你，
0: 家传嘛，你传辈儿来了，怎么还是把我绕里边来？
1: 想收你当徒弟啊？
0: 甭收，我告诉你，
1: 我不吝啬，
0: 用不着，
1: 我不吝啬，我不自豪，我这
0: 男的你都不放过是吧？
1: 我不吝啬，
0: 什么吝啬？
1: 我把我这肚子里这东西都给你，
0: 还都给我，
1: 我肚子里这是百年不遇的资料
0: 啊！哎呀，多脏那玩意儿，那叫资料。
1: 对，差不多了。
0: 资料尿嘛，
1: 行。
0: 你这拼音怎么学的？资料不是资尿，知道吗？
1: 这肚里的知识都给你，都不保留啊，不保留都给你。
0: 不用了，一肚子下水自个儿流。什么玩意？我告诉你，我会嘛，我就想跟你探讨，
1: 俩人聊聊天，交流一下啊。
0: 这没法聊啊，这怎么聊啊？
1: 不会。
0: 那么，咱们俩在这儿合作唱一回怎么样？
1: 接哪儿？
0: 什么叫结呢？
1: 就跟这儿
0: 这
1: 就跟劲儿上，
0: 跟劲儿上，
1: 这不行啊！
0: 怎么不行啊？
1: 这我没带的呀，
0: 没带什么呀？
1: 我没跟土扣子开了。
0: 这身边人来了吗？
1: 我还没有班主，倒是听说了。
0: 哎呀，那你要倒霉了。
1: 你关注跟我们同行是吧？
0: 没有。
1: 关键什么呢？这唱戏不当说相声，
0: 怎么呢？
1: 这个穿着衣裳就能唱呢？
0: 谁也不帮着。
1: 对，我们这是坦白说，我们唱戏，我们得穿那个寿衣，穿着寿衣唱啊。
0: 我看您那气色，再活俩月没问题，知道吗？
1: 什
0: 么叫寿衣啊？
1: 就头这个贴土掉，
0: 哎，
1: 脑袋上插俩油条，
0: 这一罐甩着油下来是怎么
1: 着？你得插俩刀去，
0: 那插自个儿玩的。我告诉那叫行头，
1: 对，行头，
0: 行头，
1: 穿行头的话你不明白，
0: 也不知道谁不明白啊，
1: 都不明白，没有吧？
0: 咱们俩不就是探讨这个唱腔上的艺术吗？
1: 素根儿的，
0: 素根儿唱得
1: 了，没有乐队。
0: 拿嘴打架我不就完了？
1: 哎，一切从简，
0: 一切从简呀。
1: 得了，
0: 那行，咱们照一部戏吧。
1: 你挑啊，
0: 我你挑。
1: 拜，主要啊，我调戏你。
0: 你这快，怎么一说就不
1: 打？你调戏，
0: 这什么叫调戏？怎么还是臭流氓啊？这个，
1: 这是黑话。
0: 哎呀，
1: 哪行人都有黑话。
0: 行了，干嘛黑话？这就是赤裸裸的调戏。
1: 来，还能听得懂？
0: 怎么听得懂？
1: 不是，我这就挑戏的意思，因为我们家祖上都唐山人，
0: 说话快，
1: 我二有口音，就传下来了就
0: 啊，就挑
1: 戏，
0: 真难受，
1: 你挑戏吗？
0: 别，
1: 我因为什么？我会的多，
0: 哦，对，这人专业，
1: 对，我专业
0: 啊，是
1: 我会的多
0: 啊，
1: 不是我说出来一说分儿，你不会
0: 啊，
1: 做到了。我不说，我会太多了
0: 啊，
1: 对不对？
0: 是
1: 会的呢，你都没听说过。
0: 什么戏？我大概我都听说过呀。
1: 光棍的一宿，寡妇的一夜。
0: 不是，要这俩是一出戏吧？这个，光棍跟寡妇都出来了，是没有得，
1: 对不对？
0: 你要能这么说呢，我说啊，
1: 那你
0: 等我调，不对，我调戏了，
1: 调，
0: 这太老了，也好多年没唱了，你这整出来。哎，咱们来回全德报怎么样？
1: 嚯，这可是。

0: 紧
1: 脑袋上
0: 知道人比较少，
1: 这我最喜欢了。
0: 你知道这事？
1: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这剧情您知道吗？
1: 那不熟哪行去？得
0: 我总说您知道，
1: 我知道，
0: 那太好了啊！你咱俩说说，哎，你不知道啊？
1: 我知道，
0: 你知道啊？
1: 说
0: 你。
1: 说这个那有人拿馅儿瞪你，知道吗？不是什么毛病，
0: 你都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这
1: 说不就完了吗？说这个啊，是一个连台本戏，传到现在还剩这么八本，头本官榜，二本别女，三本入府，你离我远点行吗？四本招赘，五本洞房，六本训女，七本考童，八本荣归。
0: 八本，
1: 哎，一共是这么八本。哎，这故事的情节是什么呢？这故事啊，发生在唐末宋初的时候，也就是五代残唐的时候，有一位落魄的将军，名叫高怀德。高怀德少不得志，妻子亡故，留下一女，名叫桂英。因为高怀德的父亲跟后周洪主郭威有仇，所以他不能出仕为官。怎奈得家境贫寒，无以度日，无可奈何之下，就与窦燕山窦员外借了那么文银300两，随后命他的义子高同前去贸易，就是到外边做生意去。结果高同一走3年，了无音信，这300两文银还不上。说这一日，高怀德行至在大街之上，见张贴招贤榜，国家要招考武状元，心想我何不借此机会更名改姓，进京求取功名。但转念一想，不行，家里有个17、18岁大姑娘桂英，无人照料，回家以后就与高小姐商议此事，命她去窦府为奴，就当这300两文银的利息是一全信义。高小姐深明大义，当即点头应允，还立下一纸文。

0: 速前行。石虎老爷听罢以后，心中暗挑大拇指，罢了，高白德就是我这个嫡亲的岳父，真乃是信义之人，我何不借此机会进京求取功名，待我公许双重得中荣归之际，再与小姐完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高小姐当即点头应允，索性半夜时分大开后花园门，就放走石小信。次日清晨，老院不见后花园门打开，马棚之中不见石虎老的马匹，大惊失色，急忙禀告窦员外得知。窦员外这才把女儿叫至堂前训责，这就是窦公训女。
1: 累死我了，说了一场叫累呀、啊，真是
2: 累。
1: 看看谁累，但是累，说的是什么？卖力气啊，不嫌啥，碎嘴子的体现出来了，是吧？
3: 对。
1: 好，他们一般
3: 啊，
1: 我也没嫌着。
3: 你
1: 不八嘴吗？
3: 对对对，
1: 都唱。哎，
4: 好，
1: 今儿都不走啊。
3: 在唱死这儿大地步，什么行大白地步呢？这花本都唱了，你唱到明天了，知道吗？
1: 那正好提供条件，
3: 你别
1: 那
3: 人来呀，简单一点，咱们呀掐去两头
1: 不唱当间，
3: 那就别唱了。这还有什么呢？
1: 还圆满的？
3: 什么圆满的？
1: 你说，
3: 就重点节选一段，
1: 怎么着？你说，
3: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结尾，就是窦公训女这一折。
1: 好，
3: 行吗？
1: 行，
3: 就这一折可以吗？
1: 对，
3: 那咱们俩分分角色。
1: 干嘛分角色
3: 啊？
1: 刀是你的，刀是你的，
3: 不是，刀刀是你干嘛呀？
1: 我待着，
3: 待着
1: 我，我看你，
3: 我看你谁干的？
1: 看你给我美哈，
3: 我美的
1: 很欣慰。
3: 你得有角色呀，
1: 我也有角色，
3: 有角色，
1: 来扫地，扫地，观众叫好，抱一个的掌声。

0: 这有点脏啊！
1: 我别呀，你这是渣还是怎么的？你别跟我一样，知道吗？
2: 你
1: 真恶心！你洗手了吗？
2: 再也不放了。
1: 能说了吧？现在
0: 我吗？
1: 哎，你这是迷茫了。啊，这个我知道了。也别跟我，你跟女人的声音啊，对呀，
2: 女人，
1: 哎。

0: 敲咚敲，
1: 快快快，来来来吧，来吧！
2: 您这怎么都拿了话了？您这个，他踩到点上了。
1: 那也没这么走，你们家女的都这么走道儿？
0: 那
2: 女人得劝，
1: 小碎步，
2: 来，那得了。
0: 来，完成咚敲咚敲咚敲咚。
1: 半
2: 大
1: 半，半道就这样。行，招来嫦娥
0: 七永火。今天来人真经多。
1: 我这是上联，你得唱下联啊。
2: 下联怎么？
1: 我这是招来嫦娥齐永贺，你这是仙人堂前列绮罗呀。
2: 这唱下联啊？
1: 当然了，
2: 我先把横批唱出来。
1: 横批没有。
2: 来，开始。
1: 招来嫦娥
0: 齐永贺，仙人堂前列绮罗。
1: 跑这抽汗子来了，
2: 包邮。
1: 你得叫我老爷，
2: 叫你老爷。
1: 哎，
2: 行。
1: 啊，夫人。
0: 啊，什么老爷？
1: 我太朝的老爷。
0: 老爷。
1: 啊，夫人请过。
0: 大老爷请过。
1: 夫人请过。
0: 坐吧。
1: 没搞错。啊。
0: 啊，老爷。
1: 没事，哪家的大扯娘们儿那个？怎么做着？你得有点仪表啊！这
0: 我有仪表，有心有在有表。
1: 行了行了行，什么表？好好做着。
2: 哦，有仪表。
1: 哎，
2: 这怎么的？
3: 我有表仪。
1: 这跟站街的没什么区别。啊，夫人，
0: 啊，老爷，
1: 我来问你
0: 说。
1: 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0: 啊？哪儿去了呢？
1: 啊，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0: 对呀、啊，哪儿去了？
1: 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0: 可说哪儿去了？
1: 问你呢，哪儿去了？
0: 哪儿？这个找厕所去了。
1: 找厕所像话吗？
2: 那我知道还哪儿去了？
0: 长大了不能拦着是了吧？
2: 那该找对象找对象，你管着管着啊？
0: 你得按戏词说呀，
2: 戏词怎么
1: 着？就这么一句，妾身不知，但生怨
2: 皮报啊，
0: 还是老词儿
1: 啊，老
0: 来
1: 了啊，夫人
0: 啊，老爷爷，
1: 我来问你，
0: 哦，
1: 你我的女儿哪样去了？
0: 妾身不知，但听园子一报，
1: 哎，天道这般时候，为何不见园子报来？
0: 为何不见园子报来？
1: 哎。为何不见园子报来？
0: 对呀，
1: 报来呀，
0: 报
1: 报。
0: 报北京网报，报青年故事会精选周刊啊！
1: 别来了，什么都卖过是吗？再要要吗？
0: 各种点卡，
1: 真刺激！你瞧这个，什么都卖，不上艺术就卖这个了是吧？干嘛不是问你眼睛？
0: 这个动物吗？
1: 动物，你后边赶的谁呀？
0: 有院子吗？
1: 有院，这会儿该院子上场了。
0: 该院子上，
1: 对呀、啊，
0: 摔开了
1: 跟对呀、啊，
0: 孙子似的，
1: 还摔得跟孙子似的，
2: 哪有这么解释的
0: 呀？啊，
1: 摔把大棍子上就看你，
0: 还要坐，
1: 该你了，
0: 快点吧，快点吧，
1: 快来吧，
2: 曲儿的，
1: 哎，快，这要不是拉不出来了是吧？啊，夫人，
0: 啊，老爷，
1: 我来问你，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0: 了，
1: 我演的谁？
0: 老爷，
1: 老爷对，我老爷，
0: 我这窦公对吧？
1: 对了，
0: 你演的谁？
1: 窦母，
0: 窦母找你了。
1: 没窦母，你后边演的谁？
0: 院子，院子
1: 找你来，
0: 一趟一趟一趟。
1: 哎，闺女，
0: 我找你了。
1: 你好，我大哥
0: 谁呀？
1: 我爸爸都没跪过，
0: 你跪你？
1: 你到外边，院子跟这老爷什么关系？
0: 管你，
1: 什么关系？对，
0: 我
1: 的，
0: 我
1: 告诉你，这老爷一瞪眼，这奴才上台就打，像话吗？院子瞪眼呢，你打我干嘛呢？
0: 看脸里边拽呗，看破绽拿走。
1: 管我上来了，
0: 可是不是我的事。
1: 对呀、啊，
0: 跟我没关系，
1: 跟你没关系。
0: 我打的，我一趟一趟跑着跪，跑着跪，
1: 我疯了，
0: 还给我的脸子呛脱了。
1: 我上一回。

0: 年前的今天，我们大学毕业，我们的战队随机解散。尤其是我们结婚以后，由于缺乏跟媳妇儿的斗争精神，平均每三天就有一个兄弟被媳妇儿抓住，老二、老三、老四、老五相继阵亡，最惨的是老六，媳妇儿不让他玩游戏，并且不给他买手机，给他配的是对讲机。兄弟们，自打我们的战队解散以后，江湖上留下了我们战队的名号，不服就拍你。但是今天有人跟我们下了挑战书。
1: 谁？
0: 就是原来三班那个战队，有本事你就拍死我战队。
1: 再见。
0: 回来。
2: 哥，不行啊，这样是要出事的，让我媳妇知道我就完了。我是骗她说开会才出来见你的。
3: 大哥，我为了多跟你待一会儿，我跟我媳妇说我去泰国参加 IT 精英大会了。
0: 怕什么呀，你大哥我过去是群演，现在我是导演。
3: 哥，你进步真快。
0: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摄影棚。
0: 知道为什么把地点选在摄影棚吗？人员和道具我都准备好了，万一有啥突发事件尽在我的掌控中。
3: 大哥，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0: 兄弟们，今天不服就拍你战队就要起航了。
1: 我秃鹰，
3: 野狼，
0: 我猎枪。兄弟们，

0: 你听我跟你说，弯刀是这样的，刚才尚总他老婆来了，因为你这组活俩人打起来了。
1: 你行啊，小子哈。
0: 这样这样，咱进去跟他解释一下，没事没事。那个海豚，不是那个那屯屯嫂，屯女士，那个夫人，
2: 干嘛呀？
0: 那个
2: 干嘛呀？
0: 是这样的，那个我把花送错了，那个花是他的，那个张小霞是他老婆，
1: 张小霞是我老婆啊。
2: 张小霞是你老婆啊？行，现在就给你老婆打电话，开着免提，我听听。
0: 打电话快点。
1: 好，
0: 真的，我们没骗你，真的。
1: 喂，老婆，
2: 干什么呀？
1: 那个，你是不是叫张小霞？
2: 你有病吧？
1: 你就是说你是不是张小霞？
2: 我不是。
1: 不是。
2: 看见了吧？编，编，你们公司都是做编剧的吧？啊，组团来骗我了哈？你们俩出去，出去，你。进去，
3: 不是，浪漫点儿也不，
2: 进去。哎
4: 呀，孙那样，我圆月算是被你冤了，好好的七夕过成清明了。
5: 快递，哎，谁是孙那样啊？
0: 我是啊，
5: 这你的蓝色妖姬到了，哎，签个字。
0: 哎，谢谢你，好，谢谢。
1: 好嘞，哎，你也订了蓝色妖姬啊？
0: 这样，弯刀。我有办法了，你现在赶快给你老婆打个电话，你跟她说，让她赶快把你们那个结婚证拍个照片发过来，快点快点。
1: 好。喂，老婆，你别闹了，工作都让你闹没了。你这样，赶紧把咱俩的结婚照拍个照片用微信发过来，听到没有？快。
0: 好了吗？
1: 好了，
0: 走。海豚夫人，海豚豚，您好，豚夫人。
2: 有什么事儿啊？
0: 那个是这样的，尚总订的蓝色妖姬来了，啊！你看，上面写着，献给我最爱的张海豚，下边是爱你的小尚尚。

0: 漂洋过海的来看你，还有这次相聚，没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
1: 给您换一场，
2: 对，他又来了，
1: 对，我站桌子里边了，
2: 就是这叫捧逗俱佳，
1: 哎，回老地方了，
2: 哎，什么都会，哎，今天是三阳开泰，
1: 对，
2: 哪三阳呢？曹鹤阳，
1: 我
2: 冯鹤阳
1: 是
2: 陶阳
1: 啊，那最后出来
2: 三阳开泰，
1: 是啊，
2: 确实，这个相声演员来说啊，
1: 嗯，
2: 什么都能来。
1: 啊，多知多懂，
2: 哎，站这边也行
1: 啊，
2: 站那边也行，
1: 都能来，
2: 也能说相声，也能唱快板，
1: 是是是，
2: 哎，要求我们呢得多知多懂
1: 哦。
2: 平常的呀，这就说明啊，我们这个得观察生活
1: 哦。
2: 确实，您像我了吗？
1: 您怎么着？
2: 喜欢观察生活
1: 哦。
2: 哎，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找寻一些细腻的东西，加工一下，给您各位奉献。
1: 啊，就是寻找素材呀。
2: 哎，不光得观察生活
1: 啊，
2: 平常的我们还得。普及一下我们周边这些个曲种，
1: 哦，这是知识啊。
2: 对了对了，
1: 哦，
2: 像我们净看我了吧？
1: 啊，
2: 喜欢听个京剧，
1: 传统艺术。
2: 哎，
1: 对对对，
2: 京剧
1: 国粹啊。
2: 前些日子听了一出
1: 啊，
2: 叫《霸王和虞姬的故事》。
1: 哎，对你
2: 这个戏啊，它很好。我跟你说吧，
1: 您等会等，不是您看点那正版戏行不行？
2: 哎，我有看过样板戏。
1: 什么样板戏？
2: 那、哎、你听
1: 什么乱七八糟？霸王和虞姬的故事，
2: 对对对，
1: 哎、那就不那
2: 张国荣演的特好。
1: 对对对对，行、啊，那不是戏，那是电影。您说的京戏，那是《霸王别姬》。
2: 对对对对对，
1: 哎，
2: 就是虞姬说的话，
1: 说什么来？
2: 说出了虞姬的心声。
1: 怎么说的呀？
2: 霸王
1: 啊啊，
2: 别去！
1: 哎，别，
2: 别去！
1: 行你不，哎呀，这戏说是俩人分别，
2: 还是别姬呀、啊？
1: 别谁呀？就别霸王跟虞姬分别，霸王别虞姬。
2: 其实这也对
1: 啊、哦，
2: 这个霸王在乌江被困住了
1: 啊，对呀、啊，
2: 虞姬要自刎，
1: 哦，
2: 霸王拦着，别去，
1: 别去。怎么改霸王说了别去
2: 啊？虞姬说霸王要自刎，虞姬拦着，别去，别去。
1: 合着您这两头都能看是吗？
2: 霸王别去
1: 啊啊！
2: 哎，都行。
1: 虞姬那儿也别去
2: 啊！哎，别死，别死，
1: 啊、都别去啊！
2: 哎，那也能用上啊！别去，哎，
1: 这都别急、
2: 哎，充分了体现虞姬的软弱。
1: 哦，对，女人嘛
2: 啊，
1: 对对对。
2: 霸王与虞姬的故事，
1: 霸王别急。
2: 我这么说省得大家伙误会。
1: 已经误会了，您
2: 霸王别姬、
1: 哎、哦，别
2: 确实，
1: 嗯嗯，
2: 看过这出戏，
1: 是啊，
2: 演得非常好，
1: 当然了，
2: 还演了，又看了一出什么戏？
1: 还什么呢？

0: 他不是一好孩子，遭天谴，哎，找人弄死他。
1: 我天上都跟黑社会似的、哎、
0: 找人砍死他、
1: 哦、砍死他、
0: 哎、让谁去呢？
1: 谁呀、啊、
0: 让雷震子。
1: 哎，你看
0: 你这等会儿，等会儿，雷震子归耶稣管吗？戒掉。
1: 哎，戒，怎么这么乱呢？天上你
0: 戒掉。哎，扇着翅膀。雷震子都见过吧？
1: 啊，都知道。
0: 这手拿个锤子，
1: 锤子。
0: 这手
1: 啊，
0: 拿个钉子，
1: 啊，钉子。那凿子，
0: 哎，凿子、
1: 啊，
0: 就这是他的武器，
1: 啊、
0: 哎，扇着翅膀，夸夸夸，在天上就飞呀飞呀飞。这时候，雷震子掏出一 GPS 来，
1: 天上也有导航是吗？
0: 他怕找丢了，天上连个参照物都没有，他能不丢吗？
1: 啊，这倒是。
0: 哎，照照导航，
1: 啊、
0: 导航说话了，
1: 说
0: 前方500米测速照相，请注意。
1: 注意。嚯、哦，那他们楼上面有卡是吗？
0: 那废话，还有交警呢。说嘞，震子，你吹一个，
1: 哎、你吹一个。
0: 震子，
1: 哎，你吹，我的个天！
0: 震子，你吹一个，吹一个。
1: 哎，
0: 看你飞了，去了拐弯的，好像是酒驾。我跟你说，哎，
1: 酒驾。
0: 哎，吹一个。
1: 震子跑过了，
0: 哎、一吹没事，赶紧咵飞飞飞。哎，
1: 太累了。
0: 哎，看那个 GPS 上可能是这儿啊，可能是这儿。哎。全是云彩呀、
1: 啊，
0: 瞧不见呀、
1: 啊，
0: 瞧不见呀、啊啊！赶紧拿那东西把那云彩都拨开。
1: 哎，拨开。这以为煮面呢，这儿我告诉你。
0: 哎，扇好了，扇好开了、
1: 啊。
0: 哎，瞧见了，哪是雷震子
1: 啊？
0: 哪是张继宝
1: 啊？
0: 我得劈死他，我不能劈错了
1: 啊！
0: 伤及无辜这不行，
1: 不应该呀、啊，
0: 得有准儿。
1: 对，
0: 哎，我得瞄好了
1: 啊。还有准星儿，您这。
0: 哎，对，准星。
1: CS 打多了，您这玩意儿。哎，
0: 右键点开了还能放大呢。
1: 哎，这行了。用的还是狙，你
0: 要我来个甩狙，
1: 是别甩了，
0: 算了，啊，那算了，
1: 嗯、
0: 我来保准点，哎，
1: 嗯、
0: 这儿呢，
1: 哦，到了，
0: 哎，这儿呢，张继宝在这儿呢，
1: 我看见了，
0: 走你啊，啪，
1: 就这一下，
0: 踢死了，
1: 哎呦，
0: 所以说这件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1: 那雷怎么劈那儿去了？你看。
0: 哎呀，再劈一下，
1: 哎，行了，不要再劈了，
0: 这准星有时候也不准，你知道吗？这人不是傻子，给他站着等你劈呀、啊！不是，
1: 你这狙甩过了，你这
0: 确实这都是玩笑
1: 啊。
0: 但是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1: 什么呀？
0: 做人
1: 嗯，
0: 一定要孝顺。
1: 当然了，
0: 古训说得好啊。
1: 什么呢？
0: 百善孝当先，
1: 这是老话。
0: 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百善孝当先，什么意思？
1: 啊、
0: 就是善了100个人、
1: 哎善，
0: 孝的那个肯定能当上总管。因为什么呢？他热衷于这项事业呀、啊。
1: 什么？别说了。您这太糟蹋人了，
0: 就是善了
1: 百善，就是善了100个人是吗？
0: 就是孝的那个肯定热衷于这项事业。
1: 嚯，那他得孝成什么样啊？这个你
0: 参照我在那儿。
1: 哎呀，你别瞎说，百善善良的善，
0: 啊，就是说人啊，
1: 哎、
0: 心地
1: 孝顺父母。
0: 我觉着作为一个人来说，
1: 啊，
0: 你要不善良，
1: 啊，
0: 不孝顺。谁能跟你成为朋友？
1: 没人跟他成朋友。
0: 你要说你不孝顺，
1: 嗯，
0: 谁能跟你一块共事？
1: 没人共事。
0: 你说你不孝顺
1: 啊？
0: 谁能跟你一块出去玩去？
1: 没人出去玩去。
0: 你说你要不孝顺
1: 啊？
0: 谁能跟你一块说？
1: 不，
0: 对不对？
1: 等，
0: 你说你要
1: 行，谁呀？怎么说我这儿来了？
0: 不，我就那意思，我就问你，你孝顺吗？
1: 我当然孝顺了。哎，你上我们家周围邻居街坊那儿打听去，我曹鹤阳大孝子。
0: 谁呀？
1: 我。
0: 你大孝子？
1: 当然了，
0: 不可能。
1: 你怎么不相信？
0: 你让大家看看
1: 啊啊！
0: 他孝顺吗？
1: 我孝顺啊。
0: 他要是孝顺的话，他能跟我瞪眼吗？
1: 哎，对你，不是我跟你瞪眼，我就不孝顺了。
0: 对呀、啊，
1: 合着你是我爸爸，
0: 这合适、
1: 哎、不合适。怎么说话呢？
0: 我就说是因为
1: 讨厌，没我事儿。
0: 做人就得孝。
1: 当然了，
0: 哎，您说这个，我最讨厌哪种人
1: 啊？
0: 活了不孝，死了孝，
1: 哎，这是什么意思？
0: 老家在生前的时候，
1: 哦，
0: 打爹骂娘，
1: 嚯，
0: 这父母一死了，坏了，
1: 怎么了？
0: 开始孝顺了啊，
1: 哦，
0: 但是不是给父母看的，
1: 那
0: 给街坊邻居朋友看的，
1: 有面子，
0: 让外人瞧，嚯，这位真孝顺，真好，
1: 呵，
0: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1: 啊。
0: 过去来说，家里边有死人了，讲究，
1: 嗯，
0: 搭棚，办白事，
1: 老讲，
0: 那是，
1: 对，
0: 搭棚，请客。待客不收礼，
1: 也有，
0: 还得请和尚念经，
1: 讲究啊。
0: 那是，
1: 对，
0: 这个请和尚来说，
1: 嗯、
0: 得长助理眼。
1: 怎么呢？
0: 得请真和尚，
1: 哦啊、
0: 别请假和尚。
1: 不是，你等会儿，这没听，和尚还有假的？
0: 那是啊。
1: 是吗？
0: 你琢磨，和尚过去来说、
1: 啊，
0: 也没有个什么证件，你剃秃了、
1: 哦，
0: 弄香、
1: 啊，
0: 弄烟头，撵上。
1: 我这还得对着镜子撵，
0: 对不对？

0: 半年一趟，拿圆珠笔先画好了，然后点，哎，
1: 对不对？
2: 作为标志啊，
1: 对不对？你不能那么干，
2: 对
1: 对不对？过去没有说有来个证儿，写着和尚证儿没有，
2: 和尚证
1: 没有，现在都有了。过去怎么鉴定？没有，
2: 没有，
1: 没有方法鉴定。所以说，竟有那个假和尚来充事。
2: 冒充的，
1: 太对了。哦，这个假和尚不单充事啊，还骗吃骗喝，
2: 是吗？
1: 太对了，
2: 真烦人你。
1: 他们啊，一去，先问啊施主，今儿吃什么好吃的？
2: 哎，还没干活先问，
1: 人说的有道理。我吃不是给我自个儿吃，
2: 那是
1: 给死者吃呢。
2: 我真会说，
1: 对不对？吃吃不能吃素，
2: 不吃素吃什么呀？
1: 吃素到鬼门关那腿软。
2: 哦，
1: 你得来什么呢？
2: 啊，
1: 大肘子，
2: 肘子，
1: 哎，羊腿，
2: 呵，
1: 牛腿，
2: 哎呀，
1: 哎，火腿，这都得腿跑得快
2: 啊，这都是给死人吃的，
1: 哎，头上的快，
2: 你瞧瞧，哎
1: 呀，再者说了，他们平常带些个乐器，都是奔着吃去的，
2: 还乐器怎么会奔吃去的呢？
1: 带什么呢？铜镲铜钹呀，九音锣啊，
2: 简单的，
1: 哎，当当啊。
2: 当当，
1: 哎，就是这有一个跟三角铁似的，当当当一下
2: 啊，当当，
1: 还有大鼓啊，
2: 大鼓，
1: 这个都带着，
2: 是吗？
1: 笙管笛箫，你听他们打出来的声
2: 啊，
1: 都是商量吃什么。
2: 我怎么听出来的呢？
1: 你看啊，一吹啊，
2: 吹
1: 这声先说话了，
2: 吹声啊，
1: 饿啦饿啦饿啦，
2: 哦，这是说饿了。
1: 哎，对了，
2: 哦，
1: 九音锣啊，给出主意，
2: 什么主意呢？
1: 九音锣，
2: 嗯。
1: 吃馒头，吃馒头，吃馒头。
2: 啊，倒真好伺候，吃馒头。
1: 哎，当当，跳眼了。
2: 他怎么说的？
1: 凉啦，凉啦，凉啦。
2: 哦，说这馒头凉了。
1: 哎，
2: 哦，
1: 大鼓给出主意。
2: 什么主意？
1: 腾腾。
2: 哎，这，嚯，你看看，
1: 他这都是骗人的。
2: 腾腾，
1: 哎，不光说平常这吃喝
2: 啊，
1: 到真正念经了也是骗人的。
2: 这怎么看出来？
1: 指不定念出什么来。
2: 你看看，
1: 我给您学学
2: 啊。你还能学学
1: 啊？到长城就占据疆场，寨主虔诚上香设拜。
2: 嚯！

0: 是谁家、啊、
1: 他爸爸怎么会是和尚呢？
0: 谁知道呢？啊，他爸爸和尚，他跟我肯定是没关系啊。哎、
1: 废话，跟你能有什么关系？你这么点岁数，
2: 不是。是过两年我就承认了、
1: 哎、过两年那也没有。
0: 他爸不是正经和尚、哎、
1: 花和尚更受不了，知道吗？
2: 不是，就是跳墙和尚。
1: 哦，过去小时候那个。
2: 对、
1: 哦、
0: 哎，跳墙了，到日子、嗯、不想在这寺庙里待着呢、
1: 啊、
0: 从墙头跳出去、哦、摔死了。 哎，
1: 那还是吗？那活不下来了，就
0: 摔着了。
1: 哦，摔着了。跳墙和尚，
0: 跳墙和尚、
1: 嗯、
0: 跟老和尚也念过些日子。
1: 哦，也会
2: 受不了那苦就跑了。
1: 哦，
0: 他就是那种不正经的和尚。
1: 哎，不，还是花和尚，
0: 就是假和尚。
1: 哦，
0: 假和尚。
1: 啊，
0: 不是职业的在寺庙里念经那个。
1: 是啊，
0: 平时白天有自个儿的工作。
1: 什么工作？
0: 像什么卖米的、卖面的，
1: 哦，
0: 卖煤的、卖炭的，
1: 嚯，
0: 卖报纸的，
1: 嗯，
0: 卖盘的，卖盘的。哎，
1: 卖盘的怎么俩

0: 去啊。
1: 于谦
0: 啊，于谦去，何伟伟去不了了，退出了，
1: 把那人打跑了，
0: 退出了。为什么呢？让于谦去
1: 啊。
0: 这个怎么跟于谦说呢？
1: 啊，
0: 这得想好了，
1: 直接告诉他不完了吗？去那儿斧弄走，弄走，快弄走，完了吗？
0: 就直接跟于谦说，哎，把斧子偷家去，
1: 弄走啊。
0: 于谦听见了
1: 啊，
0: 本家也听见了，拿着斧子过来了，一斧子给劈死了。
1: 不是，那你没法说这么多人，你怎么说呀？
0: 怎么办
1: 啊？
0: 他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哎、
1: 啊、
0: 我拿这个念经的时候
1: 啊，
0: 拿这经文告诉他。
1: 不是，经文怎么能告诉这个呢？
0: 你听那
1: 哦，
0: 一拍着醒目
1: 哦，
0: 底下这些个都不说话了。
1: 我、哦、这么齐。
0: 哎，别闹啊。
1: 啊，
0: 头发话了。
1: 怎么了？
0: 指不定又偷什么呢。
1: 合着就为这目标停下的？
0: 哎，他决定偷什么打掩护、哦、都听好了，
1: 听好了吗？
0: 于谦开始说了
1: 啊，
0: 叫徒弟，
1: 我这叫他呢，
0: 就是叫于谦的
1: 啊。
0: 怎么想啊？叫徒弟门后头有把斧子，临走烧着吧。
1: 哎呀，
0: 哎，成功了、哎、
1: 太高了，
0: 成功了、
1: 哎、
0: 我成功了，迈出第一步，
1: 一般人听不着、
0: 哎、
1: 我告诉你、哎、
0: 这于谦听了，嗯，门后有把斧，我来吧、
1: 嗯、
0: 我撒吧、
1: 嗯、
0: 哪
1: 看看，
0: 哎，
1: 找着
0: 瞧见这门后边这把斧、
1: 啊、
0: 你瞧坏了，
1: 怎么了？
0: 这玩意儿这偷不了啊，这东西
1: 怎么偷不了啊？
0: 这把这么老长，那斧子这么大个，我揣哪儿啊？我这个
1: 腿没地儿放，你瞧
0: 这我拿不走啊，这玩意儿。
1: 嗯，
0: 我怎么告诉他呀？
1: 你得说一声啊。
0: 干脆
1: 啊，
0: 我也拿这经文回他吧。
1: 哦，他怎么回的呀？
0: 哎，这斧子头沉把长不得耶。
1: 没地儿揣呀，
0: 好拿呀、
1: 哦、
0: 这于谦的爸爸一听这话就生气，
1: 是是是，
0: 倒霉孩子、
1: 啊、
0: 叫你干嘛来的、
1: 嗯、
0: 不就为了偷点东西吗？
1: 呵，
0: 你跟我这哥那哥的、啊、哎呀，太生气了、
1: 啊、
0: 一抄起来这铃、
1: 啊、铃铛
0: 接着墙头扔出去、啊、
1: 这太直白了，这个
0: 直接就出去了
1: 啊。是啊，
0: 不完了吗？你管他那个去的、啊、可是这于谦一想，我这不行啊，我这
1: 没办法，
0: 我这不行、啊、
1: 为什么不行、
0: 啊、为什么、啊、我呀、啊、我背着我爸爸已经偷出一件去了，
1: 头回来就先偷东西，
0: 那是本家一个不锈钢三层气儿大蒸锅，
1: 哦，那大锅呀，
0: 不让我给顺出去了，
1: 哦，
0: 搁到墙外边了。
1: 是是是，
0: 你琢磨，我要夸一扔这斧子、
1: 啊，
0: 这斧子把这锅砸劈了，怎么办？
1: 哎呦，这坏了，这就
0: 对不对、
1: 啊？
0: 这锅肯定比斧子值钱呀、啊。
1: 当然了，
0: 这怎么办？这一句两句说不明白
1: 啊，
0: 干脆吧，我来一小歌唱得了，
1: 歌唱。
0: 哎，叫师傅你听着、
1: 哦、
0: 墙外边的有口锅，扔了斧子砸了锅，锅比斧子值得多，依我看不要斧子光要锅。
1: 唱上来了。
2: 好，欢迎回来，我依然是你们的知心大哥哥旭姐。那让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好，哎，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想跟您分享一个我跟我弟弟的故事。我们的父母啊走得早，是我一手把他给带大的。我呢是一个小保安，这个故事要从他上小学开始讲起。
2: 啊，不是，这位先生，
3: 那个时候是这样的。
2: 啊？
4: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保安室这个帘我要左右开的，左右开的，你还给我整上下的。
5: 我这不为了省料吗？一块就够了。
6: 队长，
2: 啊，
6: 消消气儿啊！我觉着吧，你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儿，你换个角度看看。咱就说这帘子，你这么看，你这么看，它绝对是左右拉开的。
4: 嗯，
6: 哎，你试试。
4: 闭嘴！我懒得听你说话。
6: 老规矩啊，晚上值夜班，补助50。谁来？
5: 队长，我来吧。
6: 小号去，我知道，我知道你看门是把好手，
4: 但兄弟心疼你。

0: 啊！你天天往这毛病，身体受不了。队长，我辛苦点，我来。
1: 不行，
0: 怎么的？
1: 上次你看门啊，卖烤冷面的全在学校里头，学生在学校外头一个进不来。
0: 队长，你换个角度看看。
1: 闭嘴！我不爱听你说话。你
2: 行了行了，队长队长，这样，我弟上学还用钱，我身体扛得住，我来吧。
1: 陈红，我早就知道你为你弟。行了，钱给你，门你看，值钱。
0: 哼，队长，你这个角度我很喜欢。
1: 哎，成熟。
3: 哎，写完了。
2: 写的什么作文呢？
3: 老师布置的作业让我们写最亲爱的人。
2: 谁是你最亲爱的人呢？
3: 我的哥哥，我的哥哥，
2: 给哥念念。嗯，
3: 题目：我的哥哥，他英姿飒爽，气宇轩昂，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身材挺拔，身手矫健，他还有锋利的牙齿和灵敏的嗅觉。怎么了，哥？
2: 不是你会用词儿吗？哥要跳墙了啊！
3: 哥，你这话说的那狗急了才跳墙呢，我还没念完呢。他跟别的狗不一样，他在我心里就是狗王。
2: 哥跳墙吧！
0: 哥没念完呢，没念完呢，你别
2: 跪下。
4: 您给我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
5: 啊，可能我叙述的不清楚，但是这都是我们美好的回忆啊，我得慢慢说，你才能明白呀。
4: 你不用慢慢说，其实我
5: 后来呀，我弟上了高中，那天正好是我过生日。
4: 不是张先生，你先。
5: 那天是这样。
4: 喂，
3: 哥，来年高考了，我想学音乐，你看行吗？
2: 哎，哎，这靠谱啊！啊，哥就喜欢音乐啊。
3: 是啊。
2: 对呀、
3: 啊，
2: 哥一直有音乐梦想。
3: 你
2: ，B-box 知道吗？
3: 你会这个？
2: 哎呦，必须会！给哥来个节奏。
3: 1 2 3 go，
2: 咚大啊！董大
3: 嫂，
2: 董大，董大，
3: 我觉得你
2: 啊耶，怎么样？要不是咱家条件不行，哥早成了。
3: 哥啊，真不是家里条件不行，
2: 那谁家条件不行啊？
3: 那都不重要，就是我学音乐这个事儿，你同没同意吧？
2: 必须同意啊，不能毁了咱们家第二个音乐苗子了。
3: 第二个，谢谢哥哥。
2: 哎弟，嗯，那你都擅长什么呀？
3: 我擅长那种现在最流行的即兴说唱，现说
2: 现演歌会，现说是真没研究过。
3: 那怎么着，
2: 来一个。
3: 那我就说你吧。
2: 行，嗯，哥听着。
3: 学音乐的事儿已经被我搞定，为了给我挣学费一定会要了你的老命。嗯，我全是为了押韵，哥哥你别生气啊。还有，
2: 好
3: 我哥说他的音乐天赋跟我打平，但他刚才的 B-box 像公鸡打鸣。我感觉说到这儿自己是要凉了，我哥会抓着我的头发说，
2: 哥要跳墙了。
3: 哥，我都是为了押韵，
2: 是
3: 全是为了押韵。
5: 后来我弟是真
4: 不是张先生，你得听我说。张先生你听我说行不行？
5: 还为我写了一首歌，可惜啊那天我没有。
4: 你听我说行不行？张先生，你要是想讲故事的话，你应该打给情感节目，我们这是一个交通广播节目，你知道吗？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城市道路上的事故，不是你人生道路上的故事。由于我们刚刚这个对话呢，现在从3环到6环已经堵爆炸了，所以说我得挂了，好吧，再见。
5: 喂，后来是这样的。
3: 热，看我。Everybody,

0: 别比赛了。
1: 怎么了？
0: 你哥出事了。
1: 什么？
0: 进医院了。这孩子。
1: 哥，哥，哥，没想到还是来晚了。
2: 怎么就来晚了？
1: 啊，我就是想稍微早点来，不就能陪你挂号吗？
2: 那有什么没有想到的呢？
1: 我没想到你已经挂了，挂完号了。
2: 哎呀，弟弟，你不是参加比赛吗？哥没事，快回去。
1: 哥，你说什么呢？都什么时候了，比不比赛根本都不重要，你最重要。
2: 哥在你心里就这么重要啊？
1: 嗯。
2: 记得小时候你给我读作文，你没读完我就把你给打了，后来我看完才知道错怪你了。作文现在哥还留着呢，再给哥念念，哥想听啊。
1: 哎，他和别的狗不一样，他在我心里就是狗王。
2: 哎，不是这段，往下面。
1: 他叫小黑，是哥哥送给我的礼物。他和我们一样无依无靠，但是我比他幸运，因为我有一个哥哥。哥哥把最好的都给了我，而他自己却已经

0: 干啥？
1: 我看你要睡觉，我就给你盖被啊。
0: 盖被有盖这么高的吗？
1: 你浑身上下就脑袋没穿衣服，我就
0: 哥要跳墙了啊！
1: 哥，你别生气，都是我错了，我不好。哥，别生气，都是我的我。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哥没事，别哭哭啼啼的，给哥笑一个。
1: 哥，
0: 笑一个。你不行了，我跳枪了！
1: 你让我笑的吗？
0: 小兔崽子！
1: 哥，你让我笑，你别生气，哥。哎，
0: 你个臭小子！哎呀，
1: 快上来上来！
2: 张碧晨帮忙庆幸，今天跟大家见面了。本中心服务周到，业务广泛，有信息咨询、工作推荐、明星包装、保媒拉纤、夫妻吵架、帮助解劝、带人陪床、替人做饭，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给您做饭、带换尿片、

0: 挂完药片接着做饭，反正是忙就帮，啥活都干啊。哎呦我的妈，
1: 差点没憋死。大兵，大兵，大兵，
0: 你吃炸弹了？
1: 我叫你怎么不答应呢？你
0: 一点规矩都没有啊！我现在是邦必城帮忙中心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哦，还叫我大兵？
1: 那我怎么叫你？
0: 兵总。
1: 兵总，
0: 齐副总经理。哎，
1: 你说他多绕嘴，你看看。
0: 什么事啊？
1: 该吃饭了。
0: 哦，好，上哪里吃？
1: 上全聚德。
0: 哎呀，我看还是上王府饭店吧。
1: 行了，别臭美了，咱们公司总共就剩这么一碗方便面了。
0: 不至于吧？
1: 不至于，咱们这个注册、装修、开张、广告哪儿都得要钱，咱们哪还有钱了？
0: 刚才不是收那么多贺礼吗？啊，看看有没有红包。
1: 没有，全是镜子。
0: 你看看镜子后面，
1: 后面是水银。
0: 你刮一刮，万一有巧克力粉呢？
1: 你饿疯了，我跟你办中心连饭都吃不上。
0: 哎呀，不要那么悲观嘛。哪个大公司的经理没有吃过方便面呢？嗯，啊，万事开头难，要想人前显贵，
1: 对，就得背后受罪。
0: 不入虎穴，
1: 焉得虎子。
0: 不吃方便面，
1: 哪来大龙虾？
0: 龙虾来了。
1: 欢迎欢迎欢迎。
2: 请问这是邦必城帮忙中心吧？
1: 对对对对，请坐请坐。哎，
2: 我不坐。
0: 哎哎，喝水喝水。
2: 我不渴。
1: 抽烟抽烟。
2: 我不会。
0: 吃方便面。
1: 对，啊，别点。怎么总共就剩这么一盒方便面了？
0: 你这个人就是糊涂啊！啊，这笔生意做成了何止一碗方便面呢？
1: 啊，对，小姐，吃吧，吃吧。
2: 啊，大哥。你们俩真是好人，头一次见面就对我这么好，你们说这么一碗方便面我怎么咽得下去呢？
1: 就是
2: 有火腿肠吗？
1: 没有，你就将就着吃吧。啊，
2: 那好吧。
0: 小姐啊，你找我们什么事啊？哦，
2: 我是来找你们帮我找工作的。哎呀，
0: 太好了，齐副总赶紧登记
1: 开张大吉。
0: 这边请，这边请。
1: 叫什么？
2: 我姓姑。
1: 叫什么？
2: 姑姑。
1: 姑姑。谁给你起这名？
2: 我奶奶。我姓无辜的姑，叫姑娘的姑。姑姑，这名字你听得舒服吧？
1: 舒服。我叫起来别扭。多大了？
2: 二十。
1: 学历？啊，
0: 问你是大专还是本科？哦，
2: 我是本科。
1: 什么本科？
2: 小学本科。
0: 行行，不要登记了啊。姑姑啊，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我们有很多工作比较适合你。
2: 什么工作啊？
0: 小保姆。
2: 太累。
1: 服务员。
2: 太脏。
0: 清洁工。
2: 太没面子。
1: 姑奶奶，你到底想干什么？
2: 空姐。
1: 空姐。
2: 或者影星。
1: 影星？
2: 你看我像不像刘晓庆？
1: 我看你脑子有点病，你想什么呢你？这忙我们帮不了了啊，你打道回府吧。
2: 真的帮不了了？
1: 帮不了帮不了。
2: 好，那我走了。哎哎哎哎，
0: 姑姑，不要走，不要走。
1: 你让他走。现在有些年轻人，他就是好高骛远，老是找不准自己的位置。
0: 你什么态度？你让他走了，我们晚饭，晚饭找谁呀？姑姑，你看，除了空姐和影星以外，你还想干点什么？
2: 实在不行的话，那我就当个节目主持人算了。至少也是个白领阶层嘛。
1: 至少也是个白领阶层嘛。你看这舌头能当主持人？
2: 我练过。哎呦呵。张宇大官，张宇大官，周涛不在，我来。

0: 我的天哪！
1: ，
2: 你这个节目主持人看来是不可能了。可是观众都鼓掌了耶！嗨，这孩子缺心眼儿，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你慢走。
2: 那我去了。哎，去！哎哎哎，到哪里去？我是一只小小鸟，天涯何处无芳草。现在，我只有靠他帮忙了。什么？
1: 耗子药。哎呦，你怎么吃这个？你赶紧坐，
2: 你坐，你坐啊！哎呦，
1: 我们再商量商量。
2: 明总，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1: 我们也是堂堂七尺，男子汉。
2: 总不能见死不救，有难不帮吧？
1: 对对对，
2: 万一出事，我们良心有愧啊！
1: 对，我们要保护他，他是一根小草。
2: 那我们就是大树，
1: 他是一条小鱼，
2: 我们就是鱼缸，
1: 他是一只小绵羊，
2: 那我们就是大灰狼。
1: 我们就是老绵羊。
2: 对，
1: 哎呀，话说回来，这孩子想法也太离谱了。
2: 怎么怎么帮他呢？
1: 要不让他先到我们中心来工作？哎，咱们这儿正好缺个打杂的。
2: 就是啊。姑姑，要不你先到我们中心来工作？你们也需要主持人啊？嗨，
1: 他认准主持人了，我们这儿缺个打杂的，干零活的。
2: 那不还是保姆吗？
1: 从现在起。
2: 你就是本中心的后勤主管，是白领阶层吗？
1: 白领，绝对的白领。你看，正宗的白领。
18s: <笑>你看这领子多白呀！<笑>那好，我留下了。太好了，没想到本中心第一天开张就天天进口了，这是大喜事啊！
2: 可喜可贺，祝我们事业蓬勃吧！哈哈哈哈！
1: 别断了啊！咱们今晚吃什么呢？方便面呢？
2: 啊，三个人就吃这一盒方便面，
1: 这就叫一碗方便面打天下，
2: 帮忙中心帮万家。
1: 要问公司有多大，
2: 两条汉子一朵花。

0: 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1: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2: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啊，通过我们这些天的讲解啊，大伙儿对我们是特别的支持的。
5: 没错。
4: 对，如果是真的能用上低价呀，用上国内外的高端的产品、药品、保健品，无论是在治病还是在养生上，找到了一个新渠道、新出路。最主要的一点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大大的减少用药治病方面的经济支出，太实在了。
5: 对，开办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目的呢其实就是两个。第一个是什么呢？让咱们的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国内国外最高端最前沿的也是最先进的一些一线的好药啊，
4: 哎，
5: 营养品呢、或者是这个保健品呢，这是我们第一个目的。然后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是最大程度上的能够减轻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负担。在医药方面我们的经济的支出，
4: 对，太多了哈。
5: 对，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政策呢也是咱们国家啊一直特别重视的一个民生的问题。现在很多的国家的一些政策啊就偏向于什么呢？咱们中国的这个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在咱们农村。那静时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应的咱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的号召啊，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我们重点的落实的对象，也是在咱们中国的农村。
4: 那您最开始引入到国内的时候都是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啊。
5: 对。
4: 您为什么还说最后把我们的重点对象也是农村帮扶呢？不觉得高端和海外相距我们有点差距吗？
5: 哎，这就像咱们中国的最早的改革开放一样。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最早进入中国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这个北上广深这些一线的城市呢？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好接受。
4: 哎，
5: 好展开，
4: 理念它确实先进。
5: 对，那么现在呢就开始下沉了，一定要我们重点所针对的这个帮扶的对象呢主要是咱们农村的大部分的这些人。其实说到这一点，我相信啊静时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理解哈。现在你看咱们很多的这个农村的一些中老年人，可能还有一部分没有劳保，没有医保，一年到头可能就指着那点地呀、卖点这粮食，
4: 靠天吃饭了。
5: 对，来养家糊口。当然了，虽然说这两年咱们国家的政策现在是特别好了，种地有补助，对吧？
4: 对，有补贴。
5: 粮食呢？我看这两年
4: 价还挺高。
5: 哎，因为我回咱们中国的次数不是很多啊，但是每年回来之后发现，哎，这个粮食的价格都有所增幅。那么，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可能是真的比以前提高了不少，但是。咱们必须得认清一个现实，反过来看，我们经济收入提高了，那我们日常的开销也开始增加了。
4: 对呀、我们说粮食的价格涨了，平时我们下饭店的费用也增加了。
5: 对呀、
4: 咱就说随礼吧。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人还有那个礼账呢，50啊20啊都有。
5: 那都算多的。
4: 那都算多的哈。
5: 对 对。
4: 后来呢100、200、500。
5: 嗯、
4: 现在我记得上周我们同事结婚出手大概都是2000块钱左右。
5: 哎呦，一下子随礼随这么大呀，2000块钱啊，
4: 增幅多少呢？
5: 那你这顿饭能吃回来吗？你、
4: 咱就不讲这个了。
5: 确实啊，就是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随之而来的这个花销也开大了，
4: 对，
5: 是吧？
4: 各方面的都大。
5: 你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你们年轻人比如说人情往来

0: 那些开销。但是你知道吗？你这不是最大的开销。
1: 嗯。
0: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最大的开销远远不止于此啊。它最大的开销在哪儿啊？在治病上呢。
1: 对，老人这个病啊，真是缠身哈。
0: 你看，你还没有面临这个问题呢，你现在都觉得吃不消了。那咱们中老年朋友呢？比如说平时身体有问题了，今天腿疼了，明天心脏不舒服了，是吧？后天血压又高了，靠什么呀？不就是靠药来顶着吗？
1: 对。
0: 哪种药，哪种治疗方案，你不得花钱呢？
1: 现在老慢病都讲究终身用药。
0: 对吧？你看前两天也是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有一位老先生就跟我取得了联系，就在电话里跟我说：“说梁老师，你不知道啊，你说现在啊，就是兜里头没有个千八百块的，你连医院的大门都不敢进呢。”
1: 那
0: 是不是？
1: 前段时间我们家一个邻居眼睛缝了6针，花了2000多块钱，就眼睛缝六针就花2000多块钱，
0: 就是一个外伤，2000多。你看看，所以说就现在咱们目前的这个医疗现状啊，我知道之后，这心里头确实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1: 是，
0: 而且我觉得像静石你说的这些问题，确实也代表了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心声。那么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能够让全国的咱们中老年朋友、普通的老百姓，用上国内外高端的、前沿的一些产品和技术的同时，我们也肩负着另外一个责任，什么呢？最大程度上的减少、减轻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医疗的开支。我觉得在这方面啊，不应该光是咱们的政府、咱们的国家在努力。我觉得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啊，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
1: 也是我们该做的，
0: 从事这个职业的身上的一个责任，都应该参与进来。所以说，现在咱们临床上，静时你知道吗？不是没有好药，不是没有先进的技术。你看，我经常喜欢用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上的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疾病举例子哈，比如说，就还说到这个糖尿病。你看前两天我就提到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如说一旦得了这个糖尿病了，我们说是一个终身性的一个慢性疾病，得这个糖尿病了，咱们大家伙儿平时都是怎么治疗的？
1: 降糖药、胰岛素。
0: 降糖药
1: 就这些，
0: 实在不行打胰岛素，
1: 对，
0: 是吧？
1: 很常规，
0: 都是这么来治的。但是静时你知道吗？前两天我提到了有一个喷雾剂型的这个胰岛素，
1: 那个太好了，
0: 是吧？我今天我还告诉你啊，更简单、直接、粗暴、彻底的能够治疗咱们糖尿病的一个方法。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呀，他这个胰岛的功能虽然说减退了，并不是彻底的丧失。所以说在国外呀，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呢？在他彻底的丧失胰岛的功能之前，会把他的胰岛细胞提取出来一部分。然后呢，在体外，经过一个特殊的一个培养的技术，然后让他大量的分裂增生。
1: 产生新的胰岛，
0: 对，然后当然这都是这个无菌操作啊。等培养出一定数量的胰岛细胞之后，我们再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重新的植入回这个患者的身体当中。让这些新生的细胞重新来代替那些衰老的、坏死的胰岛细胞。这样你想一想，是不是就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
1: 能啊！
0: 你看，在国外已经用这样的方法来治疗糖尿病了，你说。
1: 这不就是干细胞的移植吗？
0: 哎呦，
1: 是不是啊？
0: 你还知道干细胞移植的方法
1: 吗？是这个意思不？
0: 不完全相同。
1: 差别在哪里？
0: 但是，就是你提到这个干细胞治疗的方法呀，我必须得多说两句。为什么啊？因为我前一阵子吧，听到了一些事情不太好。
1: 怎么呢？
0: 就很多中老年朋友打着旅游的名义，然后到什么某一个国家
1: 扎干细胞，
0: 所谓的打干细胞，
1: 打一次特别贵，打
0: 20-30万有的。
1: 现在好像便宜点，10多万。
0: 10多万啊！我告诉大家伙啊，不要再上当受骗了。早在1998年的时候，体外培养间充质干细胞诱导分化。它的作用机理是我最早的第一篇硕士论文，发表在这个 Nature 和 Science 这个文章当中，所以说提到干细胞啊，
1: 您太有发言权了，
0: 可以说是我在硕士阶段我就一直在研究的。
1: 哦，
0: 干细胞这个理念啊，出现啊，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只有不到30年的时间，那当时我记得我在这个法国拉姆达实验室实习的时候，当时很多的一些这个 研究干细胞的工作者啊，就跟我提到了，说：“哎呦，你知道吗，梁老师，我。”

0: 现在已经发现人体有干细胞了。
1: 嗯，
0: 当时我就乐了啊，我说你们知道吗？我是可以用英文讲《黄帝内经》的，我是可以用法语讲这个《伤寒杂病论》的。你提到这个干细胞，你骗不了我。其实什么叫干细胞啊？静石，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咱们中医啊，早在2000多年前，他就发现了我们人体有一种最原始的物质。
1: 什么？
0: 叫元精，也有叫元阳的。
1: 哦。
0: 叫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早在这个《黄帝内经》当中就提过这么一句话，叫两精相搏，谓之为神。
1: 嗯。
0: 就是女子的精华和男子的精华，
1: 嗯、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生命。
0: 新的一个生命，女的主要是卵子了。嗯，男子提供的是精子，
1: 嗯，
0: 然后结合在一块儿，我们说这是什么？就受精卵。
1: 对，
0: 那这个受精卵是什么？就是我们最原始的第一颗干细胞。
1: 嗯，
0: 只不过在2000多年前，咱们中医啊，那个时候没有显微镜，没有培养皿，
1: 但是我们说的是一个意思。
0: 对，我们没有发现它这个物质的存在，
1: 它是最有生命力的。
0: 但是我们从意识层面上已经知道了最原始的物质了。所以说干细胞大家伙不要认为它是一个比较新潮的东西，
1: 嗯，
0: 只是说它发现了有这个细胞了。
1: 嗯，
0: 那么刚才我说到的，为什么说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呢？干细胞就目前来讲还没有真正的用到临床上，还不成熟，这个技术
1: 还不成熟，
0: 根本就不成熟。
1: 我们所谓的国内的一些高端的人现在全都是一窝蜂的跟着打干细胞
0: 理念炒的概念。
1: 哦，
0: 因为在国外都没有真正用在临床上。你知道它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吗？
1: 嗯，
0: 体外的诱导分化上，就目前我们在体外不能够完全模拟咱们人体的这个微环境。现在咱们中老年朋友，就借着静时你提到干细胞这个问题，我多说两句啊。
1: 嗯，
0: 谁再让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花个十几二十几万去打干细胞，咱们扭头就走，
1: 不上这当啊。
0: 对，这完完全全的智商税，完完全全的是什么呢？商业运作的手段。
1: 那我们讲讲这个干细胞和那个干细胞的差别。
0: 这个根本就不是干细胞。
1: 那是什么？
0: 我刚才提到的目前的干细胞是不是它没有进入到临床当中？
1: 没有啊。
0: 对啊，但是我们从前瞻的角度来讲，头两天我提到了可能到2060年的时候，
1: 您说了会实现人体器官的复制，
0: 那个时候干细胞可能真正的就已经用到临床当中了。
1: 哦，
0: 咱们再给它点时间，可能再有60年之后，通过干细胞技术真正的成熟化了以后，可能解决了所有的我们的器官移植的问题。那个时候60年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说静时咱们都努努力了。
1: 好，
0: 努力再活个60年是吧？但是目前来讲干细胞不成熟。那刚才静时我提到的，目前来讲我们现在能做的胰岛细胞的移植，它是成体细胞而不是干细胞。
1: 嗯，
0: 这个成体细胞现在已经可以应用到临床了，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提供的技术都是成熟的。
1: 嗯，
0: 所以说刚才提到的目前针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你看它移植的不是干细胞，是什么呢？是我们自身的普通的胰岛细胞，然后经过体外培养再回输回去，不用诱导分化，直接就可以起到这个自主分泌胰岛素的作用。
1: 哦，国外这么先进的技术要是能引进我们国内就好了。
0: 嗯，现在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完全可以做到，就是你说引进到咱们国内的这个水平了。
1: 嗯
0: 嗯，但是有些时候啊，我真的得说啊，就这种前沿的技术我们真得多跟这个国外去学习学习。
1: 嗯，
0: 当然了，我这么说不是崇洋媚外啊，但是论中医我敢说咱们中国，什么叫中医啊？
1: 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
0: 啊、咱们中国的医术啊才叫中医啊。那么谈到中医，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当中没有一个能够超越咱们中国的，是吧？咱们是鼻祖啊， 因为它建立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

0: 先进。比如刚才你提到的干细胞治疗的技术，现在已经在研究了。再比如说，你现在很多这个国外啊，有一些分科已经分得极其的细化了。
1: 嗯，
0: 在国外的一些医科大学已经有一个特殊的学科叫益生菌学科，你知道吗？
1: 益生菌知道啊，在我们国家也经常吃。大家
0: 在咱们中国，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普及的吗？
1: 大概有几年了吧，两三年。
0: 两三年呢？可能比这还早一点，大概五年前，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才知道有益生菌这个说法的。但是这个益生菌的学科在国外的这个大学里已经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开设这个专业了。那么五年前到今天为止，咱们中国人所知道的益生菌还根本没有全面的普及，你知道吗？
1: 益生菌可以帮我们增强免疫力，改善肠道功能菌群。
0: 那你怎么使
1: 用？不就这么点效果吗？
0: 那你怎么使用啊？
1: 有胶囊，有片剂啊，直接吃口服。
0: 就平时当药吃是吧？
1: 对呀、还有冻干粉。
0: 你知道在日本吗？
1: 嗯，
0: 在日本早在十年前，他早就已经开始全民的普及这个益生菌了。
1: 那他们怎么吃啊？
0: 你看，就像你说的，咱们中国人把这益生菌还当药来吃，
1: 对呀、
0: 定时定点的，这个早上一边，中午一边，晚上一边。那日本人，人家早在十年前把这益生菌已经开始撒在蔬菜上，撒在面包上，
1: 当餐吃，
0: 当早餐来吃，当午餐来吃，当晚餐来吃了、就像我们吃这个大米饭一样，每天都在吃。尤其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比如说他们说的益生菌呢，纳豆啊，每天都在吃。咱不说其他方面，就光是日本的这个治疗疾病方面，他们这个生活习惯方面，他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在全球每年心脑血管死亡率的总人数，它占到了多少？你知道吗？
1: 多少？
0: 只占有 0.41%， 它连1%都不到。
1: 嗯。
0: 而我们中国，就中国人，每年心脑血管死亡率在全球范围内的，就10个人里头，你知道有几个是中国人吗？
1: 嗯。

0: 植物是不能吃的嘛。但是经过了某一个阶段，它被细菌感染之后，它怎么样？它就开始出现腐败的情况了吧？
1: 嗯，它也变异。
0: 腐败了之后，然后适者生存，
1: 嗯，
0: 最后若干年一代一代流传到今天，这个芒果就可以吃了。
1: 嗯，
0: 那现在有的人体质要是稍弱一点，吃这个芒果还有过敏的情况。
1: 对，有的过敏还是很严重的，
0: 对，
1: 甚至窒息。
0: 所以说我告诉你，所谓的菌群是可以改变一个物种的基因的。
1: 哦，
0: 这个芒果就是这样，
1: 菌群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
0: 对，所以说你看刚才我提到了益生菌，静时你也说了，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肠道当中的，
1: 嗯，
0: 致病菌呢、啊、益生菌呢、啊、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这个致病菌和益生菌这个平衡被破坏了，长此以往的话，它会导致我们自身的一些基因的突变。
1: 嗯，
0: 你菌群要是不平衡了，你看有的人他就爱得什么呢？得糖尿病。
1: 对，
0: 有的人就爱得高血压。
1: 对，他就是这样的体质。
0: 对，有的人就容易出现什么动脉硬化。
1: 没错，
0: 甚至严重一点，有的人同样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有的人就得肿瘤了。
1: 嗯，
0: 他就癌变了。为什么有的人就没事儿？就是菌群的不平衡之后，它会导致我们基因的一些变异，导致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出现紊乱的情况。那这样一来，我们消化器官，我们肠道它紊乱了之后，是不是我们人体所有的可吸收的所需要的必须的营养物质，包括我们每天用的一些药物，
1: 那也吸收能力差了？
0: 对呀，益生菌缺乏了，肠道对药物的吸收会变得越来越差。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们经常用的什么降压药啊、降脂药啊、降糖药啊、抗生素啊，
1: 嗯，
0: 它的吸收率会大大的下降。你看很多人说的，哎呦，这个药他用好使，我用怎么就不好使？
1: 嗯，
0: 你考虑到没有？
1: 体质不同。
0: 对，考虑到没有，你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含量是不足的了。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我记得去年我在上海一家医院做这个学术指导，就他们这个心内科的主任就找到我说，梁老师，我们有一个患者76岁，当时是心绞痛已经有8年之久了，然后给他做这个造影啊，前降肢的造影，发现心血管堵塞已经达到80%了。
1: 嗯，
0: 那么

0: 百姓真不知道。
1: 对，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伙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啊。但是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普通的朋友，咱们中老年朋友，在没有医师指导的情况下，你用的时候一定要看仔细了，
0: 嗯，
1: 一定要用好了。
0: 有说到，
1: 对，我们说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画虎画皮难画骨啊。
0: 对，精髓呀。
1: 对，虽然说都是益生菌，但是这里面我告诉你，就是里面说到可太多了。

0: 觉都睡不好，自己跟着的干着急，没办法。
1: 嗯，骨关节疾病是吧？
0: 嗯，
1: 这个骨关节疾病啊，我们大家伙都把它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0: 没错，折磨你。
1: 对，它跟这个我们说心梗、脑梗，它有一个明显的不同。
0: 嗯，
1: 就是说你看我要突发心梗或者是脑梗，它是有猝死的危险的，抢救不及时，几分钟人就没了。
0: 嗯，
1: 但是骨关节疾病它不会要我们的命，但是会让你活受罪。
0: 嗯，
1: 是吧，走走不了，动动不了的，就好多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就严重的竟是你知道吗，就连筷子都拿不住，想上个厕所都得靠人扶。
0: 嗯，
1: 啊，一小步一小步的往那儿挪，十几米的距离你走到那儿都得十分钟。
0: 还真是这样啊，像我同学他的妈妈虽然说没有那么严重，
1: 嗯，
0: 但是真的是影响到了他正常的生活。
1: 嗯，
0: 就为了给母亲治病也找了好多的医院，反反复复的就是不好，
1: 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是吧。
0: 对，后来有人说氨糖硫酸软骨素比较不错啊，好像还挺贵，400多块钱呢。
1: 那他这是买的是国产的还是这个国外的？
0: 他这个好像还特意是从国外买的呢。
1: 哦，
0: 但是他妈妈用上之后效果一点也不好啊。
1: 是吧，
0: 连着用了3个多月一点效果不说，反而更疼了。
1: 400多块钱，然后特意从国外带过来的。
0: 有的时候都怀疑说是不是找代购买假了呀。
1: 其实我觉得稍微贵一点啊倒无所谓，只要有效果咱们贵一点也无所谓，是吧。
0: 嗯，
1: 最起码咱们这个身体健康了。
0: 嗯，
1: 但是你说如果说他用完了之后啊他一点效果都没有，你说是不是买到假了？这个我觉得还真有这种可能。
0: 是不？
1: 对，你记住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也听到说梁老师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主打的推荐是高端和海外，是吧。
0: 嗯，
1: 海外的产品也分3、6、9等。
0: 对，之前老师强调过，不是说外国的就好。
1: 对，
0: 你得会选，你得知道。
1: 对，你看国外的产品它也不一定是出类拔萃的。
0: 嗯，
1: 在国外也有一些小的厂家啊，他也投机取巧啊。
0: 嗯，
1: 也技术不达标啊，是吧。你同样刚才提到的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
0: 嗯，
1: 氨糖硫酸软骨素我告诉你它是能够帮助咱们骨关节疾病的患者修复我们关节的损伤的啊。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的关节为什么会疼，是吧。
0: 嗯，
1: 中医上讲叫风寒湿邪的侵入，导致我们经络的闭阻，然后不通则痛嘛。
0: 嗯，
1: 这是中医的角度。
0: 嗯，
1: 从咱们现代医学的研究分析呢，实际上我们这个关节的疼痛主要来源于我们关节软骨的磨损。
0: 哎，
1: 关节软骨干嘛的？吃过大的猪骨棒是吧。
0: 嗯，
1: 它表面是不是有一层软骨层？它这个软骨层干嘛的？起到润滑和保护我们骨关节作用的。
0: 嗯，
1: 而

0: 的人数要多的话，四五十块钱就能拿得到
1: 啊，
0: 而且保证全都是高端型的，用上马上都能见到效果的。
1: 高端型的四五十块钱差了十倍呢。
0: 对呀、啊，
1: 那我们平台是如何保证它肯定是真品的呢？
0: 哎，这一点你问的非常好啊。其实有很多方面我就不多说了、嗯、我就说一个事儿，这一点大家伙不用担心。因为我本身23岁考到咱们这个法国排名第一的医学院，这个索邦大学，是吧？我的教授是莫须马克尚教授，跟他学习，主攻的就是功能医学的这个研究方向。那么之后我工作的单位是哪儿呢？就是英国皇室医疗管理团队。
1: 对，专门给皇家看病的。
0: 我们300多人的团队专门给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皇室成员来服务，给一些政界的这个名流来服务，给很多商界的巨鳄来服务。你想一想，我们提供的药品也好，营养品也好，保健品也好，它的筛选能是不严格的吗？
1: 对。
0: 这些厂家能是骗人的吗？
1: 这个皇室成员用的能是普通的药厂吗？
0: 这个肯定不会吧。
1: 对呀、啊，就好像我们知道啊，古代的帝王、
0: 嗯、
1: 御医给看病，那药材肯定必须是好的呀，必须上乘啊。
0: 对，你看古代的帝王都这样的话，其实咱们现在的这个国外的一些王室啊，包括政界的一些大鳄呀、啊，这个巨头们啊、
1: 嗯，
0: 虽然我们用的不至于像以前了，你要用错药了可能会杀头哈、啊，但是我们所提供的营养品。这个药品包括保健品都是要经过层层的筛选的，一定要经过反复的临床实验，甚至是四轮五轮的这种验证的、嗯、确实有效果了才会被选用使用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接触的全都是这样的厂家，甚至我们在很多的这种前沿科技的这种医药企业里有60多项药品和保健品方面的专利是我们自己团队的。
1: 嗯，
0: 与这些厂家合作我们完全是有信心的，我们是了解的，包括咱们国内很多的厂家也是啊，国外的很多品牌企业我们都有合作的啊。你比如说德国的拜耳公司啊，美国的这个联邦公司，还有这个辉瑞，是吧？新加坡的永健，西班牙的这个麦纳制药，全都是这个国内外知名的品牌啊，我们在合作。你看还有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一个平台的工作人员，
1: 哎，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呢真是个顶个的优秀啊。
0: 我告诉大家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工作人员每一

0: 一位都是具有高级健康管理师资格证的，
1: 嗯，
0: 而且都是要有5年以上的营养干预治疗疾病的经验的，都是一对一服务咱们每一个患者朋友的。我们会给每一个这个患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建立什么呢？个人的健康档案，随时随地的根据咱们身体的变化，对咱们身体的这个调理方案做出调整，啊！而且我说的再实在一点的，静石，我们早在2010年的时候，在咱们国外就开办了咱们这档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是吧？
1: 嗯。
0: 后来在2020年，我们
1: 来到国内了，
0: 回到咱们这个中国，我们这个平台已经汇集了10大人口省份的，是吧？加上国外的。这有10年的时间了，这就是个金字的招牌呀。
1: 对，
0: 而且在这10年当中，我很自豪地说，可以说没有见到一例反应不好的这个听众朋友。
1: 我们对大伙儿是绝对的认真，绝对的负责。
0: 对，所以说无论是产品的保证方面，还是价格方面，还是售后的维护和保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
1: 嗯，所以说我们要特别的感谢梁老师啊，和我们说了这么多。
0: 嗯，
1: 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了解我们的栏目，了解健康全球购的便民平台。
0: 对，
1: 平台呢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以大家需求为导向，帮您省去了甄选环节，省去了价格的对比，产品真伪的困扰。如果说有需求呢，记得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400-0918-189 489 400-0918-1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2: 找名品，用高端，一站式选择海外好药好产品，就选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你有相同或者类似的疾病问题，或者想用一些海外高端的产品，那么呢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的咨询热线
3: 400-0918-189 400-0918-189。
0: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是梁老师吗？
4: 哎，我是，你好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嗯，
5: 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问一下、
4: 啊、
5: 下一步我该怎么吃。
4: 哦，怎么吃怎么用是吧？
5: 对，
4: 你这样把你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好吧。
5: 好的，我那个40来岁人的时候吧，就得糖尿病了。
4: 糖尿病、
5: 到现在都已经24年了。
4: 哦，
5: 你说也没想到会得这病，我们家也没有得这病的。
4: 啊、
5: 哦，嗯，我能吃能喝的，也体格也挺好的。
4: 啊、
5: 哦，1米6的个子，体重150斤呐。
4: 啊、
5: 哦，那年吧，也不是几月份来的，我都忘了。就一个月的时间瘦了10多斤，
4: 就一下子就瘦了10多斤。
5: 开始吧、哦、我一看呢瘦了还挺高兴的呢。我家老公就说你去查一查吧，
4: 嗯，
5: 看你这不对劲儿 啊
4: 突然间暴瘦不是好事儿 啊像你这样的情况啊我在临床见到的太多了啊，你尤其是突然间暴瘦，往往这样的患者都是2型糖尿病的患者，而且2型糖尿病往往是40岁以后开始发病啊，而且这样的患者呀、啊、发病啊以前他就有，但是由于年轻啊在身体当中比较隐匿，是吧，病情呢还看不出来，这体重如果说比较重一点的或者是稍微肥胖一点的话，这样的患者还会有什么呢，比如说伴随着有高血压呀，

0: 认真的一个表现啊，而且这是中医大夫的一个看法，没错啊，你看的这个中医大夫说的一点都不错。
1: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0: 人家定居加拿大了，我们在加拿大就经常听您节目。
1: 在加拿大听过咱们的节目是吧？好，
0: 对，
1: 哎呦，这也是老朋友了。
0: 这次回国，我陪我父亲扫墓祭祖来了，就想多住上一段时间。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爸现在还用的阿司匹林和瑞舒伐他汀
1: 啊，
0: 你看他现在是不是还得继续用？
1: 哦，一个是咱们这个葡萄籽胶囊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咱们现在临床用药的问题，是吧？嗯，
0: 对。
1: 好，你这样，我慢慢给您解释一下，然后呢，你现在呢，把你父亲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0: 行。
1: 嗯，
0: 我爸今年76了。
1: 嗯。
0: 他本来就有高血压，动脉硬化也十多年了。
1: 哦，
0: 这十多年这脑梗都犯了两次，
1: 都二犯了。哦，
0: 他没得脑梗以前吧，就特别能喝酒
1: 啊，怪不得的。
0: 基本上每天都要喝，而且那个烟瘾还特别大
1: 啊。
0: 这一天吧，起码要抽个一包多的烟呢啊。
1: 哎呦，这可不行啊，嗯。
0: 我们也劝过，但是他不听。结果这不脑梗二犯以后，人家大夫就跟他说了，你要是继续再抽烟再喝酒，要是再犯了可就没命了。
1: 那是要命的事儿。对，嗯，
0: 也不知道是大夫说的话让他害怕了，还是那个神经压迫的，反正现在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
1: 哎呀，怎么说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就得了这两次脑梗之后，现在老爷子把习惯调整过来了，这还是个好事儿，是吧？还是个好事儿。
0: 是。
1: 现在他留下什么后遗症没有？现在
0: 留下了，这不说话呀反应呀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嗯，反应迟钝，
0: 当时多亏抢救的及时，反正就是出院以后生活吧倒是能自理。
1: 嗯，
0: 但是这手脚就没以前那么灵活了。
1: 嗯，
0: 就他这个左胳膊吧，反正不能抬得太高。
1: 哦，
0: 而且这个左手拿不了筷子，就是拿个勺子勉强还可以。
1: 嗯。
0: 再就是左腿发沉。
1: 嗯，
0: 走路就走得慢了，没以前那么快了。
1: 哦，
0: 还有就是有点这个小脑萎缩。
1: 嗯，
0: 总是爱忘事，啥都记不住。
1: 嗯，
0: 尤其这年龄大了以后，这是眼睛也有点白内障了，看啥老是雾蒙蒙的，看不清了。
1: 哦，啊，这些是现在老爷子身上发现的一些问题，是吧？
0: 嗯，对。
1: 其实这些呀，在临床上很常见，通通的都叫什么呢？我们叫脑梗患者之后的，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导致的我们脑神经和视神经萎缩的这么一个结果，啊。
0: 哦，
1: 像你父亲啊，就是如果急性出现脑梗的话，这个不用说，马上上医院啊。对于脑梗来讲，刚才你提到这个葡萄籽胶囊啊，它是不能够急性的针对这个脑梗的患者进行治疗的。但是葡萄籽胶囊对什么呢？对预防脑梗还有脑梗后遗症的恢复啊，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像您父亲这种情况，这个葡萄籽胶囊大概用了多长时间了？现在，
0: 基本上有个一年了。
1: 好啊，
0: 简直是判若两人。一个呢，现在腿也不沉了。
1: 哦，
0: 那眼睛呢，看东西也清楚了，不模糊了。
1: 你看，啊，
0: 哦，
1: 因为这个时候的患者一定要通过日常的生活，润物细无声的，慢慢的来调理，而药物除了它有这个治疗的作用之外，它的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到底哪个起到决定作用，这还不好说。所以说在临床上，往往对这个脑梗啊、脑出血的后遗症的患者，我都会采取一些食疗的方法，尤其是功能性食品和保健性食品这样的应用啊。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选择。我觉得这个观念呢决定命运，命运呢就决定咱们老爷子的身体健康了。那像你刚才说的阿司匹林还有这个瑞舒伐他汀现在还都在用着呢，是吧？
0: 用着呢。
1: 怎么用的？
0: 都是那个一天吃一片。
1: 吃一片已经吃了一年的时间了，是吧？
0: 对，是。
1: 好，现在你有葡萄籽胶囊的话，阿司匹林和这个瑞舒伐他汀这两种药物都可以停了。都可以停了啊！你长时间的用的话，我刚才说了，药物长时间使用的话对我们身体没有好处的
0: 啊。
1: 你就用这个葡萄籽胶囊就完全可以了啊。这是一年的时间啊，你这个恢复起来的话再有个一年的时间吧，你看看。
0: 嗯，
1: 只要你把葡萄籽胶囊你坚持用好了，再有一年的时间，老爷子他这个身体变化比现在还要好得多啊。
0: 行行行，梁老师有您这话，我就更。

0: 放心了，
1: 放心吧。
0: 真的，梁老师，您这节目办得太好了。
1: 嗯，
0: 你看从您这能买到真正前沿的药品，保证关键价格还不贵。
1: 嗯。
0: 那梁老师，我听明白，谢谢梁老师，我先打电话给我父亲先订上去。
1: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0: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2: 那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0918-189 400-0918-1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这个栏目在国外开播十年，深受欧美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好评，扎根国内后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4: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5: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出自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同样一粒鱼油比国内的含量高一半，肯定好用。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4: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3: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6: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7: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1: 嗯，
2: 通过我们这些天的讲解啊，大伙儿对我们是特别的支持的。
1: 没错，
2: 对，如果是真的能用上低价呀，用上国内外的高端的产品、药品、保健品，无论是在治病还是在养生上，
1: 嗯，
2: 找到了一个新渠道、新出路，
1: 嗯，
2: 最主要的一点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大大的减少用药治病方面的经济支出，太实在了。
1: 对，开办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
2: 嗯，
1: 目的呢其实就是两个，第一个是什么呢？让咱们的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国内国外最高端、最前沿的，也是最先进的一些一线的好药啊，
2: 哎，
1: 营养品呢，或者是这个保健品呢，这是我们第一个目的。然后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是最大程度上的能够减轻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负担。
2: 嗯，
1: 在医药方面， 我们的经济的支出。
2: 对，太多了哈。
1: 对，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政策呢，也是咱们中国，咱们国家啊，一直

0: 特别重视的一个民生的问题。
1: 嗯，
0: 现在很多的国家的一些政策啊，就偏向于什么呢？咱们中国的这个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在咱们农村。那静止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应的咱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的号召啊，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我们重点的落实的对象，
1: 嗯，
0: 也是在咱们中国的农村。
1: 那您最开始引入到国内的时候，都是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啊？
0: 对。
1: 您为什么还说最后把我们的重点对象也是农村帮扶呢？不觉得高端和海外相距我们有点差距吗？
0: 哎，这就像咱们中国的最早的改革开放一样，
1: 嗯，
0: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最早进入中国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这个北上广深这些一线的城市呢？
1: 嗯哼，
0: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好接受。
1: 哎，
0: 好展开。
1: 理念它确实先进。
0: 对。那么现在呢就开始下沉了，一定要我们重点所针对的这个帮扶的对象呢，主要是咱们农村的大部分的这些人。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一点，我相信啊，静时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理解哈。现在你看咱们很多的这个农村的一些中老年人，可能还有一部分没有劳保，没有医保，一年到头可能就指着那点地呀、啊，卖点这粮食，
1: 靠天吃饭了。
0: 对，来养家糊口。当然了，虽然说这两年咱们国家的政策现在是特别好了，种地有补助，
1: 嗯、
0: 对吧？
1: 有补贴。
0: 嗯，粮食呢，我看这两年
1: 价格挺高。
0: 哎，因为我回咱们中国的次数不是很多啊，但是每年回来之后发现，哎，这个粮食的价格都有所增幅。那么，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可能是真的比以前提高了不少，但是咱们必须得认清一个现实，反过来看。我们经济收入提高了，那我们日常的开销也开始增加了。
1: 对
0: 呀、
1: 啊，我们说粮食的价格涨了，平时我们下饭店的费用也增加了。
0: 对呀、啊，
1: 咱就说随礼吧。

0: 服了，是吧？后天血压又高了，靠什么呀？不就得靠药来顶着吗？
1: 对，
0: 哪种药哪种治疗方案你不得花钱呢？
1: 现在老慢病都讲究终身用药，
0: 对吧？你看前两天也是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有一位老先生就跟我取得了联系，就在电话里跟我说，说梁老师你不知道啊，你说现在啊，就是兜里头没有个千八百块的，你连医院的大门都不敢进呢。
1: 那
0: 是不是
1: 前段时间我们家一个邻居眼睛缝了六针，花了2000多块钱，就眼睛缝六针就花2000多块钱，
0: 就是一个外伤2000多。
1: 嗯，
0: 你看看，所以说就现在咱们目前的这个医疗现状啊，我知道之后这心里头确实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1: 是，
0: 而且我觉得像静时你说的这些问题确实也代表了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心声。
1: 嗯，
0: 那么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能够让全国的咱们中老年朋友普通的老百姓用上国内外高端的前沿的一些产品和技术的同时，我们也肩负着另外一个责任，什么呢？最大程度上的减少减轻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医疗的开支。
1: 嗯，
0: 我觉得在这方面啊，不应该光是咱们的政府咱们的国家在努力，我觉得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啊，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
1: 也是我们该做的
0: 从事这个职业的身上的一个责任，都应该。

0: 方法。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呀，他这个胰岛的功能虽然说减退了，并不是彻底的丧失。所以说在国外呀，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呢？在他彻底的丧失胰岛的功能之前，会把他的胰岛细胞提取出来一部分。然后呢，在体外，经过一个特殊的一个培养的技术，然后让它大量的分裂增生，
1: 产生新的胰岛。
0: 对，然后当然这都是这个无菌操作啊。等培养出一定数量的胰岛细胞之后，我们再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重新的植入回这个患者的身体当中。让这些新生的细胞重新来代替那些衰老的坏死的胰岛细胞，这样你想一想，是不是就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
1: 能啊！
0: 你看，在国外已经用这样的方法来治疗糖尿病了。你说
1: 这不就是干细胞的移植吗？
0: 哎呦，
1: 是不是啊？
0: 你还知道干细胞移植的方法呢？
1: 是这个意思不？
0: 不完全相同。
1: 差别在哪里？
0: 但是就是你提到这个干细胞治疗的方法呀，我必须得多说两句。为什么啊？因为我前一阵子吧，听到了一些事情不太好。
1: 怎么呢？
0: 就很多中老年朋友打着旅游的名义，然后到什么某一个国家
1: 扎干细胞，
0: 所谓的打干细胞，
1: 打一次特别贵，
0: 二三十万有的，
1: 现在好像便宜点，10多万。
0: 十多万啊！我告诉大家伙啊，不要再上当受骗了。早在1998年的时候，体外培养间充质干细胞诱导分化，它的作用机理是我最早的第一篇硕士论文，发表在这个 Nature 和 Science 这个文章当中。所以说提到干细胞啊，
1: 您太有发言权了。
0: 可以说是我在硕士阶段我就一直在研究的。
1: 哦，
0: 干细胞这个理念啊，出现啊，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只有不到30年的时间。那当时我记得我在这个法国拉姆达实验室实习的时候，当时很多的一些这个研究干细胞的工作者啊，就跟我提到了，说：“哎呦，你知道吗，梁老师，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人体有干细胞了。”当时我就乐了啊，我说：“你们知道吗？我是可以用英文讲《黄帝内经》的，我是可以用法语讲这个《伤寒杂病论》的。你提到这个干细胞，你骗不了我。其实什么叫干细胞啊，静石？”
2: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咱们中医啊，早在2000多年前，他就发现了我们人体有一种最原始的物质。
1: 什么？
0: 叫元精，也有叫元阳的。叫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早在这个《黄帝内经》当中就提过这么一句话，叫两精相搏谓之为神。就是女子的精华和男子的精华，
1: 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生命，
0: 新的一个生命。女的主要是卵子了，男子提供的是精子。然后结合在一块儿，我们说这是什么，就受精卵。
1: 对，
0: 那这个受精卵是什么，就是我们最原始的第一颗干细胞。只不过在2000多年前，咱们中医啊，那个时候没有显微镜，没有培养皿，
1: 但是我们说的是一个意思。
0: 对，我们没有发现它这个物质的存在，
1: 它是最有生命力的。
0: 但是我们从意识层面上已经知道了最原始的物质了。所以说干细胞大家伙不要认为它是一个比较新潮的东西，只是说它发现了有这个细胞了。那么刚才我说到的，为什么说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呢？干细胞就目前来讲还没有真正的用到临床上，还不成熟，这个技术
1: 还不成熟，
0: 根本就不成熟。

0: 个60年，是吧？
1: 但是目前来讲，干细胞不成熟。那刚才静时我提到的，目前来讲，我们现在能做的胰岛细胞的移植，它是成体细胞，而不是干细胞。
2: 嗯，
1: 这个成体细胞现在已经可以应用到临床了，就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提供的技术都是成熟的。
2: 嗯，
1: 所以说刚才提到的，目前针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你看他移植的不是干细胞，是什么呢？

0: 全球范围内的，就是10个人里头，你知道有几个是中国人吗？
1: 嗯，
0: 有3个人。
1: 那老师，您说这心脑血管病的发生跟益生菌有直接关系吗？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我们中国人对益生菌现在认知还没有彻底的普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知道芒果吗？
1: 好吃啊，
0: 芒果是吧？
1: 爱吃。
0: 在10000年前的芒果，它是有毒的，这个植物是不能吃的嘛。但是经过了某一个阶段，它被细菌感染之后，它怎么样？它就开始出现腐败的情况了吧？
1: 嗯，它也变异。
0: 腐败了之后，然后适者生存，
1: 嗯，
0: 最后若干年一代一代流传到今天，这个芒果就可以吃了。
1: 嗯，
0: 那现在有的人体质要是稍弱一点，吃这个芒果还有过敏的情况。
1: 对，有的过敏还是很严重的，
0: 对，
1: 甚至窒息。
0: 所以说我告诉你，所谓的菌群是可以改变一个物种的基因的。
1: 哦，
0: 这个芒果就是这样，
1: 菌群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
0: 对，所以说你看刚才我提到了益生菌，静时你也说了，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肠道当中的，
1: 嗯，
0: 致病菌呢、啊、益生菌呢、啊、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这个致病菌和益生菌这个平衡被破坏了，长此以往的话，它会导致我们自身的一些基因的突变。
1: 嗯，
0: 你菌群要是不平衡了，你看有的人他就爱得什么呢？得糖尿病。
1: 对，
0: 有的人就爱得高血压。
1: 对，他就是这样的体质。
0: 对，有的人就容易出现什么动脉硬化。
1: 没错，
0: 甚至严重一点，有的人同样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有的人就得肿瘤了。
1: 嗯，
0: 他就癌变了。为什么有的人就没事儿？就是菌群的不平衡之后，它会导致我们基因的一些变异。
1: 嗯，
0: 当然这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么我们就说能看见的益生菌，就是竟是你说的益生菌的缺乏会导致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出现紊乱的情况。那这样一来，我们消化器官，我们肠道它紊乱了之后，是不是我们人体所有的可吸收的所需要的必须的营养物质，包括我们每天用的一些药物，
1: 那也吸收能力差了？
0: 对呀，益生菌缺乏了，肠道对药物的吸收会变得越来越差。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们经常用的什么降压药啊、降脂药啊、降糖药啊、抗生素啊，
1: 嗯，
0: 它的吸收率会大大的下降。你看很多人说的，哎呦，这个药他用好使，我用怎么就不好使？
1: 嗯，
0: 你考虑到没有？体质不
1: 同。
0: 对，考虑到没有？你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含量是不足的了。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我记得去年我在上海啊，上海一家医院做这个学术指导
1: 啊，
0: 就他们这个心内科的主任就找到我说，梁老师，我们有一个患者76岁，当时是心绞痛已经有8年之久了，然后给他做这个造影啊，前降支的造影，发现心血管堵塞已经达到80%了。
1: 嗯，
0: 那么80%它是个分水岭，就是超过80%就可以需要下这支架了，你知道吗？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老年人他这个问题啊很大，很大在哪儿呢？他这个斑块的位置在他这个冠状动脉的小血管细支内，
1: 嗯，
0: 而且特别小，小于2毫米，再加上他年纪又大，血管壁硬化的程度特别的严重，他血管的质量特别差，没办法强行的下支架，
1: 下支架有危险，是吗？
0: 一下的话，他这血管就容易破裂了，而且他这个患者血脂也特别高，当时我看他的这个报告啊，低密度脂蛋白已经达到 7.2 了。
1: 嗯，
0: 就什么概念？ 7.2 啊，是比我们正常人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已经高出2倍之高了。
1: 那乳糜血了？
0: 对。
1: 哦，
0: 哎呀，你还知道乳糜血呢？
1: 对呀，那血抽出来都不正常色儿。
0: 对，不是正常的红色了，
1: 嗯，
0: 出现发黄的这种颜色，
1: 哦，
0: 是吧？像大米粥一样。
1: 对
0: 啊，那么这样下去的话，我们所有会诊的结果是什么呢？可能半年都用不

0: 上，他的血管就会堵塞超过到 90% 以上。
1: 那更没法治了。
0: 那个时候就容易出现急性的心肌梗死。
1: 哦。
0: 啊，出现心梗的情况，随时随地的都有生命的危险。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心内科的主任也很着急，就找到我们了，说的哎呦，梁老师你正好在我们医院哈，给咱们想想办法。而且呢，这个心内科的主任也说了，给这患者都用了一个礼拜一周的这个降脂的药物了。
1: 嗯，
0: 结果这个大剂量的降脂药物吃到这个患者身体当中一点不起作用，血脂降不下来
1: 哟，
0: 啊，症状也改善不了。当时我看他这个治疗方案了，很常见的治疗方案啊，比如说通心络的，扩罐改善这个微循环的，
1: 嗯，
0: 啊，用什么阿司匹林呢、啊，洛伐他汀啊，这个降脂抗凝的，再加上他还用了一些可定类的药物，是专门能够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
1: 嗯，
0: 防止血栓的形成，
1: 嗯，
0: 这些方案一点问题都没有，都是常见的正常的治疗方案。那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当时我就在这个方案当中加上了什么呢？咱们非常常见的益生菌。
1: 但是你给心脏病患者在急救的时候加益生菌，
0: 很多人不理解，包括这个心内科的主任。

0: 相信，啊，但是不相信归不相信，但是我这方案出来了，他得按着这个执行啊，是吧？
1: 您是专家，您给会诊来了，
0: 你就得按着执行啊。但是执行了之后，三天的时间呢，这个主任就找我来了，啊，特别开心，拿着这个检验报告就出来了，就说这个患者不单单是血脂降下来了。低密度脂蛋白从原来的 7.2 降到 3.8 亿里了。
1: 哎呦，这血脂控制了太好了。
0: 就 3.8 亿里的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完全处在正常值范围内了。
1: 嗯、
0: 那他这个血脂只要控制住了，最起码这个斑块它这个淤堵的程度不会越来越大了。那我们就放心了。这个时候再配合上一些扩灌的一些方法，改善他的心血管的循环。
1: 嗯
0: 啊，用这些药物，你看这个患者连支架都没做。他的心绞痛的症状、淤堵的程度，三个月之后明显的大幅度的改善。
1: 您看，
0: 就根本就不会担心出现心梗的问题了。
1: 这谁能想到啊？益生菌对人体确实这么重要。
0: 对呀、啊，当时为什么给他加益生菌？
1: 嗯，
0: 就是益生菌通过重新的培养之后，在他的肠道当中形成新的一种吸收的能力。
1: 你看，
0: 对药物重新产生这种敏感度，
1: 关键是有一些知识啊，老师您不讲，咱们老百姓真不知道。
0: 对，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伙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啊。但是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普通的朋友，咱们中老年朋友，在没有医师指导的情况下，你用的时候一定要看仔细了。
1: 嗯。

0: 现这个软骨的缺损了，我们这个食骨和食骨的摩擦就出现严重的疼痛了。
1: 嗯，
0: 啊，那么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无菌性的炎症。
1: 嗯，
0: 听好哦，无菌性炎症什么意思？不是病毒和细菌导致的炎症。所以说这样的患者用什么？用抗生素是完全没有效果的，别用错药了。
1: 嗯，
0: 现在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哎呦，我关节炎呢，关节炎到医院给我开点这个抗生素吧，瞎治。
1: 这抗生素不能乱用啊。
0: 对呀，啊，无菌性的炎症，你用抗生素根本是没有作用的。那么，如果说你能够找到一个正规的、高端的厂家，有品牌保证的厂家，他生产出来这个氨糖软骨素，你不管是国内的啊，还是国外的，这个氨糖这个软骨素。它能够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关节软骨给它重新的修复上来，
1: 嗯，
0: 能够重新的成立一个保护罩，它就没有损伤了，它就没有这种无菌性的炎症了，你的疼痛就慢慢的消失了。所以说你同事这个母亲啊，用了3个月的时间的氨糖，结果还没有效果的话，反而疼痛还加重了，真有可能是遇到买到这个假货了。
1: 所以说当时我还有点不太相信啊，在国外买的还真能有假的？
0: 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呗，有一些国外的一些小的这个制药企业，它也出现什么呢？含量不达标，质量不保证的这样的问题。
2: 人民英雄，全国道德模范张伯伦，
3: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2: 时代楷模张黎明，
4: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2: 大国工匠程卫东，
5: 匠心筑梦天津港，
2: 天津女子排球队主教练王宝泉，
6: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2: 天津市第21中学杨一晨，
7: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8: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9: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2: 我们一起行乐。
0: 那么这样的企业我们怎么去分辨呢？咱们中国人也不知道国外的企业哪个好哪个不好啊。
1: 看不出来啊，咱老百姓哪懂这个呀。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存在的意义就来了。
1: 嗯，把关。
0: 专业的事儿交给谁？
1: 专业的来干。
0: 对，我们这个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就是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把关的。
1: 嗯。
0: 刚才你提到你同事的这个母亲，一盒氨糖软骨素折合人民币多少钱？
1: 400多块钱。
0: 400多块钱、
1: 哦、
0: 啊。你知道吗？通过咱们这个平台直接从国外的厂家拿货的话，你知道要多少钱吗？
1: 多少钱啊？
0: 100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00块钱？
0: 甚至如果我们团购的人数要多的话，40-50块钱就能拿得到
1: 啊！
0: 而且保证全都是高端型的，用上马上都能见到效果的。
1: 高端型的40-50块钱差了10倍呢。
0: 对呀、啊、
1: 那我们平台是如何保证它肯定是真品的呢？
0: 哎，这一点你问得非常好啊，其实有很多方法。

0: 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3: 找名品，用高端，一站式选择海外好药好产品，就选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你有相同或者类似的疾病问题，或者想用一些海外高端的产品，那么呢，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的咨询热线。

0: 降糖的药，
1: 降糖药用上了。
0: 那个让我注意饮食，适当的那个运动。
1: 对，
0: 哎呀，我吃都两三年了。
1: 嗯，
0: 虽然这个血糖嘛也没平稳，就忽高忽低的。
1: 嗯嗯，
0: 但是它没有像那个眼睛啊、肾病啊这些并发症，那我还没有。所以我就害怕吃这个西药吃多了我对身体不好，然后我自己就停了不吃了。
1: 就是你没发现有并发症你就认为没问题了，你就散治的，就是没通过大夫你就把药给停了。
0: 对对，是这样的。
1: 你这胆儿够大的，你这啊，还笑呢？你说说你。
0: 人们常说的吧，啥大胆嘛？
1: 可不是嘛？你说。
0: 停了一年多吧，我就发现不行了，哎，心脏就不太好。
1: 你看看，
0: 一干活吧，我就觉得累的就不行，胸口这一块吧，有时候就疼啊，像针扎的似的，气儿就上不来。
1: 你这不毛病就来了吗？你这都不是自找的吗？
0: 我就用点什么丹参滴丸了、什么硝酸甘油了、哎呀，那犯病的时候我就吃点这个缓解缓解。
1: 你呀、病都是自己找的，你说说，哎呦，多大胆啊！没经过大夫就把药给停了，结果现在怎么样？病情开始恶化了吧？是吧？然后你用什么硝酸甘油、丹参滴丸，那是什么药啊？那不都是顶药吗？
0: 啊，
1: 你用这些药根本就不是从你病根上解决问题呀、就缓解症状而已啊，那能行吗？你这
0: 后来这症状吧就越来越严重了。到医院嘛，大夫说我那个叫做什么淤血症状相当明显，就那看那个舌头底下那个颜色都发紫发暗了。说我舌根下的那个络脉是比较粗。说那个舌两边的那个齿痕明显，说我是糖尿病引起来的那个心绞痛。
1: 哎、
0: 这么跟我说的。
1: 你看的还是个中医大夫是不是？你说这些呀都是什么呢？我告诉你，都是糖尿病并发症的一个临床的面诊的一个表现啊。而且这是中医大夫的一个看法。没错啊，你看的这个中医大夫说的一点都不错。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我也想借你这个情况，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糖尿病的症状和它的病情啊，有的时候不成正比啊，不能是因为说的哎呦我没有口干口苦，甚至说我没有并发症，我这是最轻的啊。我告诉你那可不一定啊，咱们应该用科学的方法全面系统的来调理咱们的身体啊。
0: 哎呀，这一次我可真的害怕了。我听人家说吧，这个急性心梗抢救都来不及啊，这针就没了。死亡率是相当相当的高了。
1: 那可不。
0: 哎呀，我就有病乱投医啊。哎，我都快成了药罐子了，谁说什么药好，我就赶紧买了吃。你说吃了以后吧，也没见有什么好的效果。后来这个我外甥的老丈人吧，他的病吧和我差不多。就在你梁老师那儿，买的那叫日本的曲格列丁
1: 啊，曲格列丁日本产的，五天制药的是吧？啊，
0: 说效果非常好，说价格吧比市面上还便宜，
1: 那肯定的，
0: 就是从厂家直接拿的货，我就买了三个月的。
1: 哦，我跟你讲啊，你提到的这个日本的这曲格列丁啊，是日本五天制药的，他们的里面科研团队啊。有一部分是我们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啊，所以说我们相当于是一家啊，而且呢，他们的很多的专利啊，都是我们团队的专利，所以说我们从那个日本武田制药拿到的这个曲格列丁，也就是日本降糖药啊，可以说是一手的，没有中间商，而且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低的，用了三个月，三个月现在用完没有啊？现在效果怎么样了？
0: 还有一周的量嘛，马上就要用完了。哎呀，我现在各方面我就开始注意了。对那个血糖吧开始监控了。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那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
1: 好，
0: 那个血糖吧也比较平稳了。现在这好长时间我这个心绞痛没发作过，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两天吧我还想让那个外甥给我买呢。我外甥说，哎，现在咱们家这就

0: 可以买了，
1: 嗯，
0: 告诉我的电话和时间，所以我今天比较庆幸的和你通上话了。
1: 好啊，
0: 嗯，
1: 哎，不错、啊、
0: 我就想问一下，你在节目中说的那个密西西比的那个蜂蜜能降糖，说效果也挺好的
1: 啊啊，
0: 那我的情况这两样我用哪样比较好一些吧，就是
1: 好。
0: 还有就是现在我这个心脏这个药，那个麝香保心丸，
1: 嗯，
0: 还有没有再继续用了，我想问问你啊。
1: 好啊，你现在还用这个麝香保心丸呢，现在还用呢。
0: 对对、
1: 啊、好，麝香保心丸现在完全可以继续用啊，而且它这个毒副作用并不是很大啊，按正常的剂量就正常用就行。但是这个日本的这个曲格列丁啊，我跟你说，它呀，虽然说我们知道它这个一个礼拜只用一片就行，但是它毕竟是药物啊，毕竟是药物，我不建议你啊，就是长年累月的啊，十年八年的那么用。我建议你啊，用这个日本的这个曲格列丁这款药物啊，只要把你的血糖控制在平稳的范围内，就可以慢慢给它停掉了。但是不是一下子停啊，用什么呢？刚才你提到的密西西比的蜂蜜，然后观察你的血糖，如果血糖特别的平稳了，慢慢的就把这个日本的曲格列丁慢慢的给我一点一点的给我停下来，然后以后就用这个密西西比的蜂蜜常年的用就行了，因为它是食品级的，完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到那个时候你的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
0: 好好好，哎，梁老师，我这听你的，我这真是遇到你明白人了，你真是专家呀。
1: 客气。
0: 现在直接打那个电话就可以定上了吧？
1: 对对对，直接给我们健康管理师打电话啊，问问我们保税仓还有没有这个我们需要的产品，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
1: 好嘞，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2: 找名品，用高端，一站式选择海外好药好产品，就选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你有相同或者类似的疾病问题，或者想用一些海外高端的产品，那么呢，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的咨询热线400-0918-189 400-0918-189。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今天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爸这事。
1: 您父亲，嗯。
3: 我爸这不急性脑梗，就吃了您推荐的葡萄籽胶囊，维持的一直都挺不错的。
1: 急性脑梗是吧？哎呦、哦、
3: 对对对，急性脑梗。
1: 嗯，
3: 我们现在全家定居加拿大了、
1: 啊、
3: 我们在加拿大就经常听您节目、
1: 啊、在加拿大听过咱们的节目是吧？好，
3: 对对对对。
1: 哎呦，这也是老朋友了。
3: 这次回国我陪我父亲扫墓祭祖来了，就想多住上一段时间。
1: 嗯，
3: 再一个就是我爸现在还用的阿司匹林和瑞舒伐他汀
1: 啊，
3: 你看他现在是不是还得继续用？
1: 哦，一个是咱们这个葡萄籽胶囊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咱们现在临床用药的问题，是吧？嗯，
3: 对。
1: 好，你这样我慢慢给您解释一下，然后呢你现在呢把你父亲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3: 行。
1: 嗯，
3: 我爸今年76了。
1: 嗯，
3: 他本来就有高血压，动脉硬化也十多年了。
1: 哦，
3: 这十多年这脑梗都犯了两次。
1: 都二犯了。哦，
3: 他没得脑梗以前吧就特别能喝酒
1: 啊，怪不得的，
3: 基本上每天都要喝，而且那个烟瘾还特别大
1: 啊、
3: 嗯、这一天吧起码要抽个一包多的烟呢。啊，
1: 哎呦，这可不行啊。嗯，
3: 我们也劝过，但是他不听。结果这不脑梗二犯以后、嗯、人家大夫就跟他说了，你要是继续再抽烟再喝酒，要是再犯了可就没命了。
1: 那是要命的事儿。对，嗯，
3: 也不知道是大夫说的话让他害怕了，还是那个神经压迫的。
1: 嗯，
3: 反正现在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
1: 哎呀，怎么说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就得了这两次脑梗之后、嗯、现在老爷子把习惯调整过来了，这还是个好事儿，是吧？还是个好事儿、
3: 是是是。
1: 现在他留下什么后遗症没有？现在
3: 留下了，这不说话呀反应呀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嗯，反应迟钝，
3: 当时多亏抢救的及时、
1: 嗯、
3: 反正就是出院以后生活吧倒是能自理。
1: 嗯，
3: 但是这手脚就没以前那么灵活了。
1: 嗯，
3: 就他这个左胳膊吧反正不能抬得太高。
1: 哦，
3: 而且这个左手拿不了筷子，就是拿个勺子勉强还可以。
1: 嗯嗯嗯。
3: 再就是左腿发沉。
1: 嗯，
3: 走路就走得慢了，没以前那么快了。
1: 哦，
3: 还有就是有点这个小脑萎缩。
1: 嗯，
3: 总是爱忘事，啥都记不住。
1: 嗯，
3: 尤其这年龄大了以后，这是眼睛也有点白内障了，看啥老是雾蒙蒙的，看不清了。
1: 哦。啊，这些是现在老爷子身上发现的一些问题，是吧？
3: 嗯，对。
1: 其实这些呀，在临床上很常见，通通的都叫什么呢？我们叫脑梗患者之后的，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导致的我们脑神经和视神经萎缩的这么一个结果。啊，
3: 哦、
1: 像你父亲啊，就如果急性出现脑梗的话，这个不用说，马上上医院。啊，对于脑梗来讲，刚才你提到这个葡萄籽胶囊啊，它是不能够急性的针对这个脑梗的患者进行治疗的。但是葡萄籽胶囊对什么呢？对预防脑梗还有脑梗后遗症的恢复啊，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像您父亲这种情况，这个葡萄籽胶囊大概用了多长时间了现在？
3: 基本上有个一年了。
1: 好啊。
3: 简直是判若两人，一个呢现在腿也不沉了，
1: 哦，
3: 那眼睛呢看东西也清楚了，不模糊了。
1: 你看啊、
3: 哦、
1: 因为这个时候的患者一定要通过日常的生活润物细无声的、慢慢的来调理，而药物除了它有这个治疗的作用之外，它的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到底哪个起到决定作用，这还不好说。所以说在临床上往往对这个脑梗啊、脑出血的后遗症的患者，我都会采取一些食疗的方法，尤其是功能性食品和保健性食品这样的应用啊。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选择。我觉得这个观念呢决定命运，命运呢就决定咱们老爷子的身体健康了。那像你刚才说的阿司匹林还有这个瑞舒伐他汀现在还都在用着呢是吧？
3: 用着呢。
1: 怎么用的？
3: 都是那个一天吃一片，
1: 吃一片，已经吃了一年的时间了，是吧？
3: 对，是。
1: 好，现在你有葡萄籽胶囊的话，阿司匹林和这个瑞舒伐他汀这两种药物都可以停了，都可以停了。啊，你长时间的用的话，我刚才说了，药物长时间使用的话，对我们身体没有好处的。
3: 啊、
1: 你就用这个葡萄籽胶囊就完全可以了。啊，这是一年的时间啊，你这个恢复起来的话。再有个一年的时间吧，你看看，
3: 嗯，
1: 只要你把葡萄籽胶囊你坚持用好了，再有一年的时间，老爷子他这个身体变化比现在还要好得多啊！
3: 行行行，梁老师有您这话我就更放心了。
1: 放心吧，
3: 真的，梁老师，您这节目办得太好了。
1: 嗯，
3: 你看从您这能买到真正前沿的药品，保证关键价格还不贵。
1: 嗯。
3: 那梁老师我听明白，谢谢梁老师，我先打电话给我父亲先订上去。
1: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3: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2: 那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400-0918-189 400-0918-1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人好评，扎根国内后惠及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内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药品的桥梁，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性价比最高的产品，让每位听众享受零距离、零差价、物真价美的健康体验。
1: 女儿，上次你给我买的日本北海道的深海鱼油，这段时间用着记忆力明显比以前强了，现在吃没了，跑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最后买了个鱼油，含量比日本的少一半，价格反而高一倍。
2: 啊，这是肯定的，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

0: 险界好，能不能帮我也定点儿？
1: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你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栏目打电话。
0: 本栏目对所有听众承诺，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效果有保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2: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通过我们这些天的讲解啊，大伙儿对我们是特别的支持的。
4: 没错。
3: 对，如果是真的能用上低价呀，用上国内外的高端的产品、药品、保健品，无论是在治病还是在养生上，找到了一个新渠道、新出路。最主要的一点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大大的减少用药治病方面的经济支出，太实在了。
4: 对，开办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目的呢其实就是两个。第一个是什么呢？让咱们的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国内国外最高端、最前沿的，也是最先进的一些一线的好药啊，
3: 哎，
4: 营养品呢、啊，或者是这个保健品呢、啊，这是我们第一个目的。然后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是最大程度上的能够减轻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负担。在医药方面，我们的经济的支出
3: 对太多了哈。
4: 对，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政策呢，也是咱们中国咱们国家啊一直特别重视的一个民生的问题。现在很多的国家的一些政策啊，就偏向于什么呢？咱们中国的这个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在咱们农村。那静时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应的咱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的号召啊，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我们重点的落实的对象，也是在咱们中国的农村。
3: 那您最开始引入到国内的时候都是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啊，
4: 对，
3: 您为什么还说最后把我们的重点对象也是农村帮扶呢？不觉得高端和海外相距我们有点差距吗？
4: 哎，这就像咱们中国的最早的改革开放一样，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最早进入中国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这个北上广深这些一线的城市呢？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好接受，
3: 哎，
4: 好展开，
3: 理念它确实先进。
4: 对，那么现在呢就开始下沉了，一定要我们重点所针对的这个帮扶的对象呢，主要是咱们农村的大部分的这些人。其实说到这一点，我相信啊，静时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理解哈。现在你看咱们很多的这个农村的一些中老年人，可能还有一部分没有劳保，没有医保，一年到头可能就指着那点地呀、啊，卖点这粮食，
3: 靠天吃饭了。
4: 对，来养家糊口。当然了，虽然说这两年咱们国家的政策现在是特别好了，种地有补助，对吧？
3: 有补贴。
4: 粮食呢，我看这两年
3: 价还挺高。
4: 哎，因为我回咱们中国的次数不是很多啊，但是每年回来之后发现，哎，这个粮食的价格都有所增幅。那么，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可能是真的比以前提高了不少，但是咱们必须得认清一个现实，反过来看，我们经济收入提高了，那我们日常的开销也开始增加了。
3: 对呀、我们说粮食的价格涨了，平时我们下饭店的费用也增加了。
4: 对呀、
3: 咱就说随各方面的都大。
4: 你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你们年轻人比如说人情往来的一些开销。但是你知道吗，你这不是最大的开销。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最大的开销远远不止于此啊。它最大的开销在哪儿啊？在治病上呢。
3: 对，老人这个病啊真是

0: 缠身哈。
1: 你看你还没有面临这个问题呢、你现在都觉得吃不消了。那咱们中老年朋友呢，比如说平时身体有问题了，今天腿疼了，明天心脏不舒服了，是吧，后天血压又高了，靠什么呀，不就都靠药来顶着吗？
0: 对。
1: 哪种药哪种治疗方案你不得花钱呢？
0: 现在老慢病都讲究终身用药，
1: 对吧？你看前两天也是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有一位老先生就跟我取得了联系，就在电话里跟我说，说梁老师你不知道啊，你说现在啊，就是兜里头没有个千八百块的，你连医院的大门都不敢进的。
0: 那
1: 是不是
0: 前段时间我们家一个邻居眼睛缝了六针，花了2000多块钱，就眼睛缝六针就花2000多块钱，
1: 就是一个外伤2000多。
0: 嗯、
1: 你看看，所以说就现在咱们目前的这个医疗现状啊，我知道之后这心里头确实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0: 是，
1: 而且我觉得像静时你说的这些问题确实也代表了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心声。
0: 嗯，
1: 那么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能够让全国的咱们中老年朋友，普通的老百姓用上国内外高端的前沿的一些产品和技术的同时，我们也肩负着另外一个责任，

0: 都应该参与进来。所以说现在咱们临床上竟是你知道吗，不是没有好药，不是没有先进的技术。你看我经常喜欢用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上的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疾病举例子哈，比如说就还说到这个糖尿病，
1: 嗯，
0: 你看前两天我就提到
1: 生新的胰岛，
0: 对，然后当然这都是这个无菌操作啊，等培养出一定数量的胰岛细胞之后，我们再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重新的植入回这个患者的身体当中，
1: 哦，
0: 让这些新生的细胞重新来代替那些衰老的坏死的胰岛细胞。
1: 要的移植吗？
0: 哎呦，
1: 是不是啊？
0: 你还知道干细胞移植的方法呢？
1: 是这个意思不？
0: 不完全相同。
1: 差别在哪里？
0: 但是就是你提到这个干细胞治疗的方法呀，我必须得多说两句。为什么啊？因为我前一阵子吧，听到了一些事情不太好。
1: 怎么呢？
0: 就很多中老年朋友打着旅游的名义，然后到什么某一个国家
1: 扎干细胞，
0: 所谓的打干细胞，
1: 打一次特别贵，打
0: 二三十万有的，
1: 现在好像便宜点，十多万，
0: 十多万啊、嗯！我告诉大家伙啊，不要再上当受骗了。早在1998年的时候，体外培养间充脂干细胞诱导分化，它的作用机理是我最早的第一篇硕士论文，
1: 嗯，
0: 发表在这个 Nature 和 Science 这个文章当中，
1: 嗯，
0: 所以说提到干细胞啊，
1: 您太有发言权了，
0: 可以说是我在硕士阶段我就一直在研究的，
1: 哦，
0: 干细胞这个理念啊，出现啊，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只有不到30年的时间，
1: 嗯，
0: 啊。那当时我记得我在这个法国拉姆达实验室实习的时候，当时很多的一些这个研究干细胞的工作者啊，就跟我提到了，说：“哎呦，你知道吗，梁老师，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人体有干细胞了。”
1: 嗯，
0: 当时我就乐了啊，我说：“你们知道吗？我是可以用英文讲《黄帝内经》的，我是可以用法语讲这个《伤寒杂病论》的。你提到这个干细胞，你骗不了我。其实什么叫干细胞啊，静石？”
2: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咱们中医啊，早在2000多年前，他就发现了我们人体有一种最原始的物质。
1: 什么？
0: 叫元精，也有叫元阳的。
1: 哦。
0: 叫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早在这个《黄帝内经》当中就提过这么一句话，叫“两精相搏，谓之为神”。
1: 嗯，
0: 就是女子的精华和男子的精华、
1: 嗯、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生命，
0: 新的一个生命。女的主要是卵子了、嗯，男子提供的是精子。
1: 嗯，
0: 然后结合在一块儿，我们说这是什么？就受精卵。
1: 对，
0: 那这个受精卵是什么？就是我们最原始的第一颗干细胞。
1: 嗯，
0: 只不过在2000多年前，咱们中医啊，那个时候没有显微镜。没有培养皿，
1: 但是我们说的是一个意思。
0: 对，我们没有发现它这个物质的存在，
1: 它是最有生命力的。
0: 但是我们从意识层面上已经知道了最原始的物质了。所以说，干细胞，大家伙不要认为它是一个比较新潮的东西，
1: 嗯，
0: 只是说它发现了有这个细胞了，
1: 嗯。
0: 那么刚才我说到的，为什么说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呢？干细胞就目前来讲。还没有真正的用到临床上，还不成熟，这个技术
1: 还不成熟，
0: 根本就不成熟。
1: 我们所谓的国内的一些高端的人，现在全都是一窝蜂的跟着打干细胞
0: 理念，炒的概念
1: 哦、
0: 因为在国外都没有真正用在临床上。你知道它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吗？
1: 嗯，
0: 体外的诱导分化上，就目前我们在体外不能够完全模拟咱们人体的这个微环境。现在咱们中老年朋友，就借着静时你提到干细胞这个问题，我多说两句啊。
1: 嗯，
0: 谁再让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花个十几二十几万去打干细胞，咱们扭头就走，
1: 不上这当啊。
0: 对，这完完全全的智商税，完完全全的是什么呢？商业运作的手段。
1: 那我们讲讲这个干细胞和那个干细胞的差别。
0: 这个根本就不是干细胞。
1: 那是什么？
0: 我刚才提到的目前的干细胞是不是它没有进入到临床当中？
1: 没有啊。
0: 对呀、啊。 但是我们从前瞻的角度来讲，头两天我提到了可能到2060年的时候，
1: 您说了会实现人体器官的复制，
0: 那个时候干细胞可能真正的就已经用到临床当中了。咱们再给他点时间，可能再有60年之后，通过干细胞技术

0: 这样，
1: 菌群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
0: 对，所以说你看刚才我提到了益生菌，静时你也说了，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肠道当中的致病菌呢、益生菌呢，特别开心，拿着这个检验报告就出来了，就说这个患者不单单是血脂降下来了，低密度脂蛋白从原来的 7.2 降到 3.8 亿里了。
1: 哎呦，这血脂控制了太好了。
0: 就 3.8 亿里的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完全处在正常值范围内了。
1: 嗯、
0: 那他这个血脂只要控制住了，改善他的心血管的循环，
1: 嗯
0: 啊，用这些药物，你看这个患者连支架都没做，他的心绞痛的症状、淤堵的程度，三个月之后明显的大幅度的改善。
1: 您看，
0: 就根本就不会担心出现心梗的问题了。
1: 但谁能想到啊，益生菌对人体确实这么重要？
0: 对呀、啊，当时为什么给他加益生菌？
1: 嗯，
0: 就是益生菌通过重新的培养之后，在他的肠道当中形成新的一种吸收的能力。
1: 你看，
0: 对药物重新产生这种敏感度，
1: 关键是有一些知识啊，老师您不讲，咱们老百姓真不知道。
0: 对，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伙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啊。但是针对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普通的朋友，咱们中老年朋友，在没有医师指导的情况下，你用的时候一定要看仔细了，
1: 嗯，
0: 一定要用好了。
1: 有说到，
0: 对，我们说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画虎画皮难画骨啊。
1: 对，精髓呀、啊。
0: 对，虽然说都是益生菌，但是这里面我告诉你，就是里面说到可太多了、
1: 嗯、
0: 区别可太大了。啊。
1: 那有什么不同呢？
0: 主要第一个就是技术方面不同。啊，为什么我给大家伙推荐的都是全球范围内
1: 顶
0: 尖
1: 的
0: 对、这些优质的这个益生菌，包括都是民企产的这些益生菌。啊，大家伙记住，选择益生菌的时候我们都比较关注里面这个活的菌群数量吧。
1: 对，那肯定是越大越好啊，
0: 是吧？大家伙也都会看这个里面的指标了。
1: 对呀、啊，活性越高，效果越好。
0: 有30亿的，有200亿的，
1: 几千亿的，
0: 几千亿的，是吧？很多人都像你这样，这个静时认为这个活的菌群数量越多越大越好，是吧？
1: 嗯、不是吗？
0: 我告诉你，菌群的数量越高确实好，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的。
1: 那是什么？
0: 最主要的我们要看这个益生菌当中的这个活菌落的种类是不是繁多。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推荐的这个海外的高端的益生菌，你记住啊，为什么是海外的？目前咱们国内的技术能够分离出来的这些活性的这个益生菌的种类啊，大多数以嗜酸乳杆菌或者是双歧杆菌这两种为主。
1: 酸奶里都有。
0: 对，益生菌可能很多的，你不管的含量这个高还是低啊，种类就是这两种，
1: 嗯，
0: 有的就是一种而已，十几亿几百亿它是一个总数，它菌群就是这两种，
1: 嗯
0: 啊。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国外的高端的益生菌，他们提取的技术是非常非常先进的。
1: 对，
0: 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我们这个全球购平台的益生菌里面的这个菌群的种类可以高达7到8种以上，它的差别就在这儿。
1: 所以说高端的东西有的时候真不是说崇洋媚外，它确实有自己独特的地方、优秀的地方、卓越的地方在。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市面上益生菌的牌子有很多，
1: 嗯，
0: 有的价格十几块钱，有的价格几十块钱，这里面是有门道的。那么另外咱们这个节目开头我也讲到了，创办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其中有一个目的是什么？
1: 嗯，
0: 让咱们大家伙可以明明白白的用上海外高端的产品的同时，最大程度上减少咱们大家伙的经济支出吧。
1: 是，
0: 零距离零差价的便捷式的呈现在咱们大家伙，
1: 省点钱，
0: 是吧？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刚才提到这个益生菌，别看我们这个里面的种类有7、8种之多、
1: 嗯，
0: 它的这个菌群数量能达到200亿以上，它的价格只要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跟你讲，可能要比咱们国内自己买到的益生菌要低一半以上。
1: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有任何需求的时候呢，就找到我们啊，梁老师为大家选择的产品都是高端的，都是我们最最需要的，
0: 最主要是价格是亲民的，
1: 价格是亲民的
0: 咱们得用得起用得上啊，是吧？嗯，
1: 老师说到这个海外高端的产品，我想起了之前我有个同事啊，
0: 嗯，
1: 他母亲吧当时是膝关节炎，
0: 哦，
1: 用了很多的方法，中医西医啊，打封闭针啊。

0: 都用了，但效果始终不好。
1: 哦，
0: 说他妈妈呀，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自己跟着他干着急，没办法。
1: 嗯，骨关节疾病是吧？
0: 嗯，
1: 这个骨关节疾病啊，我们大家伙都把它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0: 没错，折磨你。
1: 对，它跟这个我们说心梗、脑梗，它有一个明显的不同。
0: 嗯，
1: 就说你看，我要突发心梗或者是脑梗，它是有猝死的危险的，抢救不及时，几分钟人就没了。
0: 嗯，
1: 但是骨关节疾病，它不会要我们的命，但是会让你活受罪。
0: 嗯，
1: 是吧？走走不了，动动不了的，就好多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就严重的竟是你知道吗？就连筷子都拿不住。想上个厕所都得靠人扶，
0: 嗯，
1: 啊，一小步一小步的往那儿挪，十几米的距离，你走到那儿都得十分钟。
0: 还真是这样啊！像我同学他的妈妈，虽然说没有那么严重，
1: 嗯，
0: 但是真的是影响到了他正常的生活，
1: 嗯，
0: 就为了给母亲治病，也找了好多的医院，反反复复的，就是不好。
1: 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是吧？
0: 对，后来有人说氨糖硫酸软骨素比较不错啊，好像还挺贵，400多块钱呢。
1: 那他这是买的是国产的还是这个国外的？
0: 他这个好像还特意是从国外买的呢。
1: 哦，
0: 但是他妈妈用上之后效果一点也不好啊。
1: 是吧？
0: 连着用了3个多月，一点效果不说，反而更疼了。
1: 400多块钱，然后特意从国外带过来的。
0: 有的时候都怀疑说是不是找代购买假了呀？
1: 其实我觉得稍微贵一点啊，倒无所谓，只要有效果，咱们贵一点也无所谓，是吧？
0: 嗯。
1: 最起码咱们这个身体健康了。
0: 嗯。
1: 但是你说，如果说他用完了之后啊，他一点效果都没有，你说是不是买到假了？这个我觉得还真有这种可能，
0: 是不？
1: 对，你记住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也听到说梁老师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主打的推荐是高端和海外，是吧？
0: 嗯，
1: 海外的产品也分3、6、9等。
0: 对，之前老师强调过，不是说外国的就好，
1: 对，
0: 你得会选，你得知道。
1: 对，你看国外的产品它也不一定是出类拔萃的，
0: 嗯，
1: 在国外也有一些小的厂家啊，他也投机取巧啊，
0: 嗯，
1: 也技术不达标啊，是吧？你同样刚才提到的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
0: 嗯，
1: 氨糖硫酸软骨素，我告诉你，它是能够帮助咱们骨关节疾病的患者修复我们关节的损伤的，啊，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的关节为什么会疼，是吧？
0: 嗯，
1: 中医上讲叫风寒湿邪的侵入，导致我们经络的闭阻，然后不通则痛嘛，
0: 嗯，
1: 这是中医的角度。
0: 嗯，
1: 从咱们现代医学的研究分析呢，实际上我们这个关节的疼痛主要来源于我们关节软骨的磨损。
0: 哎，
1: 关节软骨干嘛的？吃过大的猪骨棒是吧？
0: 嗯，
1: 它表面是不是有一层软骨层？
0: 膜。
1: 它这个软骨层干嘛的？起到润滑和保护我们骨关节作用的。
0: 嗯，
1: 而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就这个你这个关节用的年头太长了，或者是受到一些外伤了，你这个软骨会怎么样出现缺损的情况？
0: 对，它也会有退行性的改变。
1: 对，那么一旦出现这个软骨的缺损了，我们这个食骨和食骨的摩擦就出现严重的疼痛了。
0: 嗯，
1: 啊，那么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无菌性的炎症。
0: 嗯，
1: 听好哦，无菌性炎症什么意思？不是病毒和细菌导致的炎症。所以说这样的

0: 正规的高端的厂家，有品牌保证的厂家，它生产出来这个氨糖软骨素，你不管是国内的啊还是国外的，这个氨糖这个软骨素，它能够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关节软骨给它重新的修复上来，
1: 嗯，
0: 能够重新的成立一个保护罩，它就没有损伤了，它就没有这种无菌性的炎症了，你的疼痛就慢慢的消失了。所以说你同事这个母亲啊，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的氨糖，结果还没有效果的话，反而疼痛还加重了，真有可能是遇到买到这个假货了。
1: 所以说当时我还有点不太相信啊，在国外买的还真能有假的？
0: 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呗，有一些国外的一些小的这个制药企业，它也出现什么呢？含量不达标、质量不保证的这样的问题。
2: 人民英雄、全国道德模范张伯伦，
3: 天意洪德，疏于辅人，
2: 时代楷模张黎明，
4: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2: 大国工匠程卫东，
5: 匠心筑梦天津港，
2: 天津女子排球队主教练王宝泉，
6: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2: 天津市第21中学杨一晨，
7: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8: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9: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2: 我们一起行动。
0: 那么这样的企业我们怎么去分辨呢？咱们中国人也不知道国外的企业哪个好哪个不好啊，
1: 看不出来呀，咱老百姓哪懂这个呀。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存在的意义就来了，
1: 嗯，把关
0: 专业的事儿交给谁？
1: 专业的来干。
0: 对，我们这个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就是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把关的。
1: 嗯，
0: 刚才你提到你同事的这个母亲，一盒氨糖软骨素折合人民币多少钱？
1: 400多块钱。
0: 400多块钱、哦、啊，你知道吗？通过咱们这个平台直接从国外的厂家拿货的话，你知道要多少钱吗？
1: 多少钱啊？
0: 100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00块钱？
0: 甚至如果我们团购的人数要多的话，40-50块钱就能拿得到
1: 啊，
0: 而且保证全都是高端型的，用上马上都能见到效果的。
1: 高端型的40-50块钱差了10倍呢。
0: 对啊，
1: 那我们平台是如何保证它肯定是真品的呢？
0: 哎，这一点你问得非常好啊，其实有很多方面我就不多说了，我就说一个事儿，

0: 肯定不会吧？
1: 对呀、啊，赵
0: 小
1: 我们知道啊，古代的帝王、那御医给看病，那药材肯定必须是好的呀，必须上乘啊。
0: 对，你看古代的帝王都这样的话，其实咱们现在的这个国外的一些王室啊，包括政界的一些大鳄呀、这个巨头们啊，虽然我们用的不至于像以前了，你要用错药了可能会杀头哈，但是我们所提供的营养品、这个药品包括保健品都是要经过层层的筛选的，一定要经过反复的临床实验，甚至是四轮五轮的这种验证的、确实有效果了才会被选用使用的。所以说你看我们接触的全都是这样的厂家，甚至我们在很多的这种前沿科技的这种医药企业里有60多项药品和保健品方面的专利是我们自己团队的。与这些厂家合作我们完全是有信心的，我们是了解的，包括咱们国内很多的厂家也是啊，国外的很多品牌企业我们都有合作的啊。你比如说德国的拜耳公司啊，美国的这个联邦公司，还有这个辉瑞是吧，新加坡的永健，西班牙的这个麦纳制药，全都是这个国内外知名的品牌啊，我们在合作。你看还有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一个平台的工作人员，
1: 哎，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呢真是个顶个的优秀啊。
0: 我告诉大家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工作人员每一位都是具有高级健康管理师资格证的，而且都是要有5年以上的营养干预治疗疾病的经验的。